规矩就多，也要严格。我们是团体当中的一份子，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破坏规矩的，就是现在所谓的特权阶级。自己以为自己有特权，可以不遵照规矩来办事，这个错了。团体的兴旺，社会的安危，都是这些法令规章在保护啊。一个有德行的人，有学问的人，有良心的人，一定非常尊重制度，遵守规矩，决定不敢紊乱，紊乱呢，不但你破坏这个团体，这个注解里面讲啊，实实在在是伤天理坏良心呢。我们听到这个话，哪有这么严重？细细思维，确实如此。你做一个不好的榜样，你能够用特权，别人也能用啊。于是国家法令规章虽然有，不能执行啊。团体虽然定的有规矩，我们寺院里面有常住公约，如果大家不能够遵守，这个规矩规约等于一张废纸。这个团体哪有不乱的道理呢？我们要能想到这个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真相。特别是佛门，我们遵守戒律，遵守规章，就是尊重佛法，就是尊重社会，尊重一切众生。礼与思都必须通达明了，决定不敢违越，岂敢破坏。这些事，实在讲，古今中外都有。这是人类一种不正常的心理。这个心理从哪里生的呢？从骄慢生的，骄傲啊！我比别人强啊，别人不如我啊！这个事情我可以做，别人不能做啊！别人要守规矩，我可以不守规矩啊！从骄慢心生的极重的烦恼没有智慧的人，没有受过好教养的人，贪嗔痴慢

不但扶不住，实在讲天天在增长。那么他也习以为常，不知道改过。纵然天天读圣贤书。 甚至于天天有机缘闻佛法，听到圣人教诲，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已经养成习气了。谚语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虽不是本性啊，他养成习性。习性时间久了。 也不容易改掉，也因为这个事实，所以古人垂训教学要从孩童教起，好教啊！中国的圣人更是了不起。 从胎教开始，母亲怀孕就开始教育他的小孩了。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要纯正，情绪要温和。 举止要安详，影响胎儿。所以从胎教时，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了，以为这个好像太过分了。做父母只顾自己，不顾下一代。 这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对一切众生的福祉不负责任，不负责任就造罪业。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灾难，天灾人祸。 追溯其原因，就是不负责任造罪业所感得的果报。虽然佛菩萨慈悲，《无量寿经》上讲的几句话，先人无知。 不识道德，先人是长辈，前辈，他们没有教我们呢，我们怎么会懂得呢？像我这个年龄。 还受了几年教育，不多，两三年而已。以后就遇到日本人侵略中国，八年抗战，这个期间流离失所。我们很小离开家庭了，跟着学校。 不错，学校的老师好，那个时候的老师跟现在做老师的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对老师这个恩德永远不忘，老师代替了父母，这个样子。 常常听老师。

教导，懂得一点道理。这个根是从这里扎下来的。那么像这样的好老师，把学生当作儿女看待，认真负责的教养，现在也遇不到了。实在说，有这种热心慈悲的老师，学生也找不到了，世风日下了。所以我跟李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李老师就常常感慨，他真的是想传道，没有人接受，没有人真正肯学，没有人依教奉行，不能够依教奉行，佛菩萨来了也没有办法教。你所爱的，你所喜欢的，不过是表面上一点常识而已，喜欢听，喜欢说，你做不到啊，你也不愿意做，你还是随顺烦恼习气，换一句话说，你还是造轮回业，你还是免不了三途果报。这个叫真正善知识，看到寒心的善知识慈悲不能不教，总希望听众当中有一两个觉悟的，如果你说有很多人觉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十万人当中有一个觉悟就了不起了，这个善知识到这个世间来就算没有白来了，所以我们看古今中外大善知识传道一生能得一个，集成的人就非常满意了，一生遇不到一个传人，这个例子很多很多，一生都遇不到一个。我们如果真的觉悟了，真的明白六道轮回生死之可怕，了凡先生讲威信的，造作一切恶业恶报的可怖，我们就不敢了。那么这些果报都摆在我们眼前，只要你头脑冷静一点，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看看别人的苦报，想想他是什么业因造成的，我有没有造这个业，我将来会不会受他同样的果报。看看地狱，看看恶鬼，看看畜生，所以古时候
每一个县城都有个城隍庙啊，城隍庙里面都塑造地狱变相图，它的教育意义非常之大了，让你看看地狱的这些状况，告诉你什么样的因感什么样的果报。不是吓唬人的，是叫人去反省的。这个是事实，不是想象。学佛从哪里学起呢？从改造心理做起。现在人讲的心理建设，心理建设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有三经，地藏十轮经、占察善恶业报经，这地藏三经啊，大乘佛法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常常读诵，明了业因果报的道理，你自然就能够肯定种善因得善果，种不善的因呢，决定得不善的果报。让我们在这个里头回头啊，务必要心善、念善、行为善，先做一个善人呐。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第一步是叫你能够保住人身，不堕恶道。把堕恶道的业因统统戒除。太上这一大段你看他讲的善不堕，讲的这个恶比善要多两倍。为什么？用心我们很清楚很明了，希望我们不要堕恶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的人生遇到佛法，选择出家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是什么呢？续佛慧命。维持发展如来家业，我们为这个。那么出家之后我们做到了没有呢？我是个好人，心也好，念头也好，行为也好，我出家了，我没有认真去做续佛慧命，去宣扬如来家业，我已经就有罪过了。

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你被任命为一个学校校长，你心也很善，念头很善，行为也很善，没有一点缺点，但是你没有教学，你没有为学生聘请好老师，让学生天天荒芜功课。你不能说我很善良，我没过失啊。你没有尽到你的职责，那就是你的过失。这个道理不难懂啊，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今天穿上这个衣服，衣食住行，接受善信的四世供养，我们做了些什么？如果没有认真努力去做，我们穿这套衣服骗取善心的供养，这在佛法讲道界，我们是道心的，我们假借佛菩萨的幌子欺骗一切众生，没有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好，还要破坏规矩，还有嫉妒障碍，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愚痴。为什么愚痴呢？贪嗔痴慢的烦恼太重了。自私自利的念头太深了。念念总是想压过别人。念念呢，总是希望享受特权阶级，不知道啊，这个念头是罪业，正是《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你要是发展到行为上，那罪就更重了。我们这一生还求得度，求了生死出三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希求是个梦想，怎么能实现？如果真的要使我们的愿望成真，没有别的，唯有依教奉行，圣贤的教诲天天要读，思维精义，这个里面精要的义理付诸实施，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一定要守规矩，要成人之美。

一定要爱惜器物，希望人人都能够享受到，长存此心，长修此心，我们前途是光明的。如果违反，眼前图一点痛快，后果不堪设想。这是我们要记住的，要认真好好的去学习。今天时间到了。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地唔是变啊。这四大名点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

0: 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3: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0: 你这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1: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
2: 老师有问题。
3: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他也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2: 老师有问题。
3: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0: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

0: 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2: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人，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呢，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2: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

0: 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窃。

间，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段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段，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

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啊、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

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0: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就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

0: 额上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二年了。”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前天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

0: 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是五岁要饭了。
2: 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佛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疼，得了3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好好的吧，能种吧，俺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
2: 的。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让我40岁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1: 太当真了。
2: 他还走了，那里边呢。

0: 那罐头，那会儿我吃，罐头还是有处理过，稀里喝。
1: 稀里喝的。
0: 我后来我身子，今儿都不吃饭，他说也受了，喝水也大手也接受，转着这是一身，我说我现在做饭是不？以前做我说你。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这活着时候，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呀姓都行。
1: 谁呀？
0: 还
1: 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这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 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中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不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在几站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1: 基本上
5: 都。来谁愿？
1: 然后是谁愿？这样开，这样开愿。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1: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0: 呢？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的是，做的是我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 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30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30到8:00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 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

0: 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好家伙，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烟铺，我做了转转铺的烟铺，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烟铺，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死
1: 了
2: 啥的，
1: 死
3: 了老
1: 死
3: 就
1: 是死，
3: 你说老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讲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费不要了，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力大呀，这一夜那些给了值啊，这值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直说话。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讲直说话。
4: 刚才就
1: 说。
4: 自己
1: 说。
2: 自己说，受不了。
1: 自己说。
4: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就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

0: 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 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0: 街就算是，
1: 真是个
0: 富藏影视
1: 啊，
0: 富藏影视，
1: 人
0: 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婆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富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啊！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2: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兄弟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3: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3: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3: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贤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贤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

0: 修河流河井，以俭为食，以苦为食，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寺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立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

前人。孙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扶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与大家学习到五戒啊，淫戒最后一段经文。在千要注解里面呢，给我们讲到这个因果报应啊这一方面的例子。这个例子啊，多数引用古代的啊古代的例子。能够持不邪淫，那么他得到的福报呢也非常的殊胜。犯了邪淫啊，反过来讲啊，这个灾祸啊也是非常的严重。在古代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读书人考科举。读书人一生辛辛苦苦啊，十年寒窗苦读啊，为了就是啊能考取功名。如果考不上功名，那么一生啊这个福报啊也就没有了，那可能呢啊还要遭到很多灾祸啊不如意的事情。也有他命中没有科举没有功名的啊，就是他命里没有啊，他怎么考都考不上。过去生啊没修福啊，这一生啊没有这个福报啊，得不到功名。但是这一生他能够持不淫戒啊，原来呢他没有功名了

反而现在呢，他得到了功名了。像上一次跟大家学习的这个余杭陈医生的儿子是一个例子。考试官呢，怎么看他的文章都不及格，都放弃了，都不要了，放在一边了。但是呢，旁边有神啊，听到有声音给他讲不可。他再拿起来看看呢，又把它放回去，又听到不可。再拿起来看呢，这个文章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再把它放回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考试官呢，接连听到了，不可不可，不可二字最难，连呼好几声。后来这个试官呢，再把他这个文章再来拿来看看呢，让他知道这个当中一定有道理了，这个人呢，一定祖上积什么阴德，那才有这个事情。后来呢，也把他录取了。录取放榜之后呢，再找这个陈医生的儿子，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他儿子呢，他也不知道，也莫名其妙。回家呢，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父亲。那么父亲呢，就给他讲这个是他年轻的时候救一个贫人把一个贫人的病医好了。这个贫人没有钱来报答他。有一天下雨经过他们家门口进去避雨。雨下得很大。那天晚上就住在他家。那么这个贫人的母亲就给他媳妇讲你丈夫呢也没有能力赚钱，他的命都靠陈医生把他救回来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够报答那么就劝他媳妇呢就是刚好这个机会陈医生来他们家住一个晚上叫他呢去跟陈医生陪一个晚上陪他睡觉他这个媳妇呢就遵从婆婆的这个命令了去找这个陈医生说是他婆婆的意思报答呢他救他丈夫生命之恩这个时候呢，陈医生毕竟也是个读圣贤书的人他就给他讲不可那么他这个媳妇呢，不断的要求他一直说不可到最后呢，讲不可二字最难，那熬到天亮一个晚上都没睡觉。天一亮他就赶快回家了。这个是余杭陈医生呢年轻的时候呢那么有这么一桩事情。那么他救这个贫人的一条命那么又不邪淫所以他儿子原来没有功名变成有功名了。这个果报非常殊胜所以陈医生讲他年轻的时候呢有这么一桩事情他也想不到呢那么天竟然给他回报这么丰厚。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联想如果反过来呢那当然那果报也是非常凄惨。那么佛在这个戒里面给我们讲守这个戒
他的功德之数。

0: 珠顺
1: 啊，比我们造七宝舍利塔啊，到达大梵天那么高那么庄严啊，功德还大啊，造这个塔的功德不能跟这个持这个戒来相比。啊，供养佛的生身舍利呢，那不如供养佛这个戒身舍利。啊，这是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啊，持这个戒，啊，是最重要的了。那么这些因果啊，啊，古今啊，特别在我们中国呢，这些公案记载非常多。那么如果以古代的这些公案啊，再来对照现代呢，那现代就更多了啊，现在就更多了啊。古时候呢，这个诱惑还没有现代这么多这么严重啊。那么能够持这个戒呢啊，果报就这么殊胜了。那反过来讲呢，我们在现代呢，如果能够延迟这条戒啊，那这个功德呢超过古人就太多了。所以我们应该呢啊，要从这个地方啊，好好的勉励自己啊，提醒自己。那么下面这个注解呢啊，我们也有必要讲一讲。前面他是讲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一些例子，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根据寿康宝鉴啊，寿康宝鉴呢讲因果啊，还有讲这个生理卫生的啊，还有夫妻之间啊，男女之间行房的一些忌讳啊，这个是古代的性教育啊，跟现代这个医生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看呢啊，还是古人讲的是正确的啊。我们来看这个文啊，在寿康宝鉴讲保身立命守则啊，那么它是根据这个天气气候的变化，天地间节气的变化和人身气血的流动有着息息的关系。假如不能配合节气而走泄了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就会受到损伤。夫妻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始，但如不能节制，以致常受疾病的侵袭，或以神明降见之奇，淫污冒赌而因遭消禄减年之祸。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谴，应当遵守一些禁忌，以免误犯。这个一段呢啊，是讲这个保养身体方面的。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呢也常常呼吁啊，因为现代人呢就不学习我们这个祖宗啊传统的这个教诲，都是向西洋人学习啊，向西方人学习啊，因此呢有很多人他是燕王死的啊，他的寿命并不是那么短啊，而是呢不懂得保养身体啊，把这个身体呢损坏了啊，所以就早死了啊。那么这个早死呢，就是对于这个夫妻间房事的问题啊，这些常事呢他不了解不明了啊。那现代人也没有人讲这个了啊，讲了人

家也未必相信。啊，但是呢，它的事实真相还是一样的。啊，你不注意，那么对你的身体都是伤害。那伤害身体，当然也连带伤害到精神上。所以这里讲，我们人整个身体气血的流动呢，跟天地这个节气的变化是有息息相关。那么我们一年呢十二个月，分为24个节气，啊，一个节气就是15天了。节气的变化啊，当然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啊，那不可能说我们人啊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啊，这个天地间的节气变化跟我们身体是没有影响的，那是不可能的。啊，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啊，或者有一些症状的人啊，比如说有风湿的人啊，对这个气候就非常敏感啊，就像气象台一样。那特别呢，啊，这个不能配合这个节气呢走泄的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它就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那么此地讲啊，夫妇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事，啊，但如不能节制，啊，节制不能节制，就是他不懂这一个节气啊，什么样的节气呢？要避免这个常识呢，我们现代人完全不了解啊，也没有人去讲啊。那么现在呢，大部分身体不舒服就去找西医啊，那西医他也不会跟你讲这些道理啊。如果你拿这个寿康保健去问西医，西医会怎么给你说呢？他会给你回答，没那回事，啊，他会这么回答的，啊，那没有那回事呢？那你都人都快死了，还没那回事啊。所以你去问西医，你得不到答案，啊，所以还是要回头啊来。找老祖宗啊，这个5000年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啊，这个才是正确的。那么夫妻间呢，当然它不算是邪淫了啊，不是说在外面拈花惹草啊，但是呢，夫妻之间这个房事如果不懂得节制啊，那身体呢也会出现状况啊，常常受疾病的侵袭啊，不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啊，就是太过分了啊。在《太上感应篇》讲啊，淫欲过度啊，《太上感应篇》讲淫欲过度是指这个夫妻正常的这个关系过分了，也是有罪过的。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身体受到损害啊，因为人的这个精血呢啊，它的形成呐啊，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啊。如果你漫无节制的啊，一直走漏啊，当然身体就一直亏损。那么现在这个我们传统文化呢，有一个彭金彭医师啊，是中国北京中医学院的博士啊，现在这个光碟呢啊，可能网站上都有了啊。如果诸位同学呢，大家要在这方面啊更进一步的了解啊，请听听啊最近啊这个彭医师他讲的啊，他都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理论啊，中医学理论啊
来说明这个事情，他特别呢讲到这方面的。那么在他治疗临床有几个实际的例子，他也都跟大家报告出来了，这个资料呢非常非常的宝贵，希望我们同学呢，大家还没有看的，请大家呢，发心来看，看了之后，也请你发心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大家都一起来看，这个对我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幸福美满，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个我们一定不能疏忽的。下面讲，或于神明降见之起，淫污冒毒而阴遭消戮减年之祸。那讲到神明呢，现代人有很多人他就不相信了，你讲神明，他第一个就说你是迷信啦，哪有什么神明呢？他不相信，他也不能接受，所以这个神明降临那么时时刻刻在监察，举头三尺有神明，现代人他不相信。那么不相信呢，当然他也就不会去注意要忌讳哪些事情了。那么不知道忌讳呢，那么就会冒犯这个神明了。那么冒犯触怒鬼神那么阴遭消戮减年之祸。阴就是说这个暗暗当中你这个福禄呢已经亏损了，减少了。年就是寿命也减少了。有这个灾祸。那么这个消戮减年呢，其实太上感应篇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就你这个福禄呢减少，福报没有了，那么你做事业就不顺利了。家庭也常常有这个事情，有那个事情，那么再来呢，自己精神方面呢也很苦闷，心里呢有忧虑，有灾患，不快乐，身心不安，那么这些都是消戮减年的一个征兆了，一个情况了，纵然现代人不相信，那不相信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鬼神来监察呢？还是有你信有，不相信他还是有，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诸位同学大家可以冷静从要看自己有时候往往都看不清楚的。自己脸脏了，没有照镜子，不知道自己脏了。但是呢，我们看别人，那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可以先观察外面的，观察别人的。周边的亲戚、朋友、同事，你仔细去观察。他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有了这一方面的问题，不知道忌讳那么他的精神状况、他的事业、他的家庭是不是都很不顺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你就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情了。那么我们看别人之后呢，最重要要回过头来看自己别人就是我们一面的镜子，它是我们的借镜

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啊，他表演给我们看啊，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要知道呢，如何去避免了啊，避免这些不必要的灾祸啊。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险啊，应当啊遵守一些禁忌啊，以免啊误犯。误犯就是他是失误啊，他不知道呢去犯了这个禁忌，遭到了这个不好的果报啊。那么遇到之后呢，自己莫名其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嘛。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祖师大德啊，著书立说啊，来劝我们啊。现在我们把这些资料啊，都公布在网站啊，希望我们同学自己来学习啊，一方面呢、要去帮助别人啊，要花心啊。那下面给我们讲这个日期的忌讳啊，每月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诸日为神明降见，察人善恶之期，以斋戒不可行妨，以免冒毒而受阴险啊。这个是讲有神明降临啊来巡查的时候呢，那么这一天呢你就要避免。那么以上讲的这个十天呢，这是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十斋日。那么这个日期呢是算农历的啊，不是算阳历的啊，我们同学要记清楚啊，你这个算阳历就不准了啊。这是我们佛经上讲的，都是以我们中国啊传统农历啊，农历啊为标准啊，这个十斋日。那么一个月呢有十天，那农历呢有大有小啊，大呢是三十，那么小是二十九啊。如果遇到月小呢，就往前推一天啊，二八、二九、三十呢，如果遇到月小啊，这个月是二十九日啊，那么就是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啊。那么如果月大呢，这个月是像这个月是农历七月是三十日啊，那么就是二八、二九、三十啊。那有时候呢，农历七月份呢，是二十九日啊，每一年呢、它都有一些不同。那么地藏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十天呢都是神明啊降临在人间啊，检查人的善恶啊，这一天呢 例行性的啊检查，那么往上天呢报啊，往这个刀立天宫啊玉皇大帝里面报啊，报告人间啊哪些人作善，哪些人造恶啊，哪个国家的人修善多，哪个国家的人造恶多啊，报这些。那么在这一天呢，就斋戒不可行妨啊，你行妨的时候可能就冒犯这些鬼神了啊，因为鬼神他们都有五通，都看得到啊，你在房间里面啊阴暗的地方啊他都看得到啊，那么这个要避免啊，这是对神明啊的一个敬畏啊，这个不是迷信啊，不是迷信。那么下面讲呢，这个是讲我们情绪上有不稳定的时候啊，也要避免啊。下面讲欲怒啊，大怒后伤肝，不可行妨，患者必病。意就是你人心情很郁闷的时候啊，怒就是你发脾气。那么我们人发一顿脾气呢，那肝脏啊就受到损伤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容易发脾气的人啊，他的肝脏一定不好啊。那肝脏不好的人呢，
就很容易发脾气。那么大怒之后不可行房，啊，就是说刚刚发完脾气呢，啊，马上就行房，患者必病啊，这个患到这种忌讳呢，他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啊，下面讲足席上不可行房，啊，因足性寒冷，患者易感寒气。啊，这个。夏天啊，这个足席啊，那个性很寒冷啊，这个不要说行房了，就是我们一般睡这个足席啊，如果那个身体比较差的人啊，夏天睡这个足席呢，那个寒气也比较容易侵入啊，像我夏天有时候也喜欢睡足席啊，因为足席很凉嘛，啊，睡得很舒服，啊，但是呢，等到睡觉醒过来呢，啊，那全身就重重的，啊，觉得很笨重，啊，精神提不起来，啊，这个就是寒气呢侵入体内了，啊，足啊它有寒气，啊，所以身体不是很好的人，啊，建议。还是不能睡竹席啊！现在呢，比竹席好一点的呢，可以买草席啊。草席没有竹席那么凉，但是也是有它的凉啊，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寒啊，可以买草席。那么下面讲：交合财币，婴儿在旁啼哭，勿及遗乳，恐气血受损。行房后勿及挥散，即饮冷茶水，若过受凉，或致即死。啊，这些就是要避免的，啊，这个要避免的。一日勿两度，勿服春方邪药，勿叙说不泄。凡生病生疮出痘后，非十分复原，万不可行房。若患者，则多半必死。欲远行不可行房，行房后走百里则病，走百里路后行房则必死。啊，这个在《寿康宝鉴》都有引用古时候的公案啊，我们同学可以找《寿康宝鉴》来看。那么这一段呢，啊，我建议先看那个彭医师讲的。他讲现代的他临床啊治疗的这个病例啊，那么大家呢体会就更为亲切了啊。那毕竟他是医学博士啊，所以他讲他是专业的啊，他有权威的啊，所以大家听了啊就明白了。后下面再讲啊，醉饱后行房，五脏反复，损精伤气；空腹行房，大伤元神；病后行房，病症复发，病加剧；胎前行房，伤胎。故凡有孕后，即以分床节育。一则克遵胎训，一则无堕胎之患，即小儿胎毒。凶险痘症啊，油风惊险牙肝等病啊，这个是啊，有怀孕的时候也要避免啊，这个孩子呢生下来呢才不会毛病很多了啊，这里举出几个毛病啊，这个小孩子毛病多呢，这个做父母的呢那就很操心了啊，就常常啊为了这个孩子身体健康的问题呢啊在操心忧虑啊，这个要避免啊，避免了、啊。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呢，他这个疾病啊就少啊，你就比较好养好带。那么下面讲，恶则所生之儿，男必端严方正，女必贞静悠闲，自然长大后不患淫逸。
如果

能够遵守这些古训啊，那么你生的儿子呢，生出来呢，那一定端廉方正的啊，因为他感受的是正气，不是邪气啊，因为邪淫就是一种邪气啊。那么生女儿呢，啊，必定是贞静悠闲啊，长大之后呢，他也不会去犯这个淫逸。啊，那么这个都有一股正气啊，一股正气。产后啊，百日内不可循环啊，这是生产之后100天之内啊，也要避免。若强循环复必病，产后11日即循环复必死啊。啊，刚生产之后十几天就循环，那个这个妇人啊会死。啊，如果没有超过100天呢，那会病，这个也要避免。天癸来时循环啊，就是月经来时循环，或血麻症，男女俱病，凡木及未愈或死愈，若循环木必成瞎，凡虚劳症，虽养好强健，尤其断愈一年，若以为复原而循环，多半必死。啊，这个是讲虚劳症啊，这个有病啊，病好了啊，也要断愈一年以上啊。如果呢没有断这么长的时间呢，那么误犯了、啊、多半呢、啊、都会死。凡损伤筋骨，好后尤需戒170日。若未过百日而循环必死，重过百日亦必致残废。啊，这个是跌打损伤的了。啊，这个骨头摔断了，啊，筋啊受伤了，恢复之后呢，啊，伤筋断骨啊，这个要100天它才能复原。那么你复原之后呢，要调养170天之后才能循环啊，如果还没有到100天循环了，这个可能命就没有了啊，或者呢过了100天还没有达到170天呢啊，身体会残废啊，这个身体残废呢也不是说就看到断手断脚了啊，就是他整个身体的精神状态什么都提不起来啊，这个彭医生啊，他讲得很详细啊。啊，凡过操劳、过热、过忧愁、过惊恐后，皆不可循环。啊，这个是讲我们劳累过度，啊，或者呢忧虑的事情，啊，或者呢有惊吓，这个时候呢都不适宜循环。啊，患则轻，则成痼疾；重，则即死亡，啊，轻就是说，那个痼疾就是常年治不好的病，那严重了，那就当场死亡。啊，凡朔望先夜及四时节气之日，不可循环。啊，五更已过，身中阳气初生，啊，这个五更就是，啊，凌晨3点到5点，啊，这个是五更，啊，五更天呢。凌晨三点到五点呢，已经是一天当中的春天了。啊，这个时候呢，阳气刚升起来，啊，阳气刚升起来，啊，一次当百次，啊，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间循环呢，那个一次的消耗呢，等于消耗100次，啊，有损气血，切忌循环，啊，在这个五更。啊，这个五更这个不是循环的时间了，啊，以前这个皇帝啊，你要上这个早朝啊，五更就要上朝了，啊，要处理国事了，啊，这个是阳气刚升的时候，啊，循环后暑天不可贪凉，冷天不可冒风雨，如患者必有阴厥之症，
南说阳。

你说汝四肢冰冷，肚疼而死那么这个是寿康宝鉴呢摘录出来的。那完整我们可以看看寿康宝鉴。那么寿康宝鉴这个书啊，现在也有人把它翻成白话的但是我建议呢，还是以原文，然后用白话来做注解念一段原文再讲白话。就像讲经一样这样更有味道。那么这一本书也值得非常值得我们来提倡的自己学习也欠别人。那么你的身体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呢会越来越兴旺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幸福美满，都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我们再配合这个《太上感应篇》这样来修，你修个3个月、半年你就会见到效果了。其实呢，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其实依照《感应篇》讲你每一个念头起心动念，你马上就感应到吉祥或者是凶灾。《感应篇》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你心里起一个善念，这个时候善神就来了，善的神他就来了。你心里起一个邪念、恶念，不正当的念头，那么恶神恶鬼他就来了。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时时刻刻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当中去观察。你起一个恶念呢，你的精神状态就不好。你起一个善念呢，这个心正大光明这个时候呢，你的精神状态呢，就非常好，就有善神来了，就有善神，护法善神，他就来。那起一个恶念呢，那个罗刹，恶神恶鬼也都来了，就是你每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呢，你去观察，我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呢？那如果是恶念呢，那你就知道了，现在恶鬼已经来了。你常常这样去观察那么观察我们自己的精神状况、状态，就知道我们恶念多还是善念多，要从这个地方去修刚开始恶念多，你要慢慢的把它扭转过来。善念多，那么我们念佛人呢？你要转成净念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佛这一念，把所有的念头都转成念佛。那这个你念佛的时候呢，那佛就来了嘛。我们时时刻刻从这个地方去勘验你就不难发现了。就从我们精神状态去勘验了，就非常清楚不要说等到什么多久的时间。那么你在短时间能够观察到呢，那你修的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然那个效果就更明显更殊胜了。下面呢是给我们举出这个经典经典讲的。这个是《正法念处经》第12卷云，苦欲有16段这讲到地狱了。知觉路5段一大声二吼可畏处，若人毁犯净行沙弥尼故，始堕此狱。受身一由旬量，第一柔软，被细铁钳把彼身毛。

及筋骨肉，痛苦叫唤，一遇人闻之心破裂分。啊，这个是正法念珠经的啊，有这么一段啊。那么犯了这个戒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啊，那么堕这个地狱呢，那个痛苦叫唤的声音呢，其他地狱的人听到了，心都破了裂了啊。那么可见这种痛苦的叫唤呢、啊，那么有多么的恐怖。二，内乐会处，若有二人互犯此五戒之优婆夷，污彼犯行，自谓污他无罪，破戒非二，不信因果，多行不善，始堕此狱，长受烧煮及热风吹，彼乐会处生熟而死，又佛他种，被抓至于割截山中，热铁焰具割彼生根，叫唤痛时，复佛受苦无量年岁。啊，这是又一种这个烧得很热的啊，这个热会处的地狱啊，这个是犯持五戒优婆夷的啊，这个罪啊，你不相信因果啊，劝他改过他也不改，多行不善，那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地狱。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被这个热铁啊烧啊啊，这个铁呢煮得像汁一样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烧到身体都熟了就死了，死的风一吹又活过来啊，继续受，啊受无量年岁，也是叫唤啊痛苦而死。啊，在地狱呢是死的又生，马上又生，生的又死啊，这个非常非常之痛苦。三，丙多罗尼二烧二飘处，若有邪行之人烧香取护，彼护无过生厌之后，强持加罪，与过矣互共行狱，如是之人始堕此狱，飘大河处受大苦恼，在暗处被热铁杖劈割烧煮，常与常遇铁杖割身分离。啊，这是第三种。啊，这个是啊，柄就是刀削的啊，那个插刀那个削啊，啊，这个丙多罗尼二烧二飘处啊，这是邪行之人呢啊，这个我们现在话讲啊啊，就是侵犯这个良家妇女啊，侵犯良家妇女啊，那么还啊加罪于他啊，把这个罪过啊啊加在他的身上啊，那么造这样的业呢，就死了之后呢堕这种地狱啊。第四呢，法会污处，复有邪淫戒酒行恶，淫及姐妹始堕此狱，受热焰铜炉消煮，时已复生，常在炉中狱卒吹炉火使炎热，如是烧煮无量年矣，得出铜炉，又在铁砧上被铁锥打死，举锥还佛，互打受苦，经无数时啊。那么这个是饮酒之后行邪淫啊，淫自己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乱伦啊，自己的亲生姐妹，那么就堕到死的时候堕到这个地狱了啊，也是受这个热焰铜炉啊去煮啊，煮死的又生，生的又去煮。啊，那么出了这个铜炉呢，又在这个铁板上面呢、啊，被这个铁锥呢打死。啊，打下去死了，那个锥举起来，他又活起来啊，活起来再打下去又死了。啊，这样啊，经无数死。啊，这个江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呢，那么这个有这个地狱。

同时大家也可以找这个地变相图啊，有光碟，有这个书啊，可以看看。无悲暗处，邪行之人引己习护，或

0: 这个也是啊乱伦，那么有这个罪过啊，将来呢使得就堕到这个地狱啊。以上呢这个五条是从正法念处经啊，广化老法师呢揭露出来的。那么下面呢，广老也做一个注解：淫集劫灭者，我为人受五戒时，曾发现有这种事情。因为此人和姐妹一起睡的缘故，所以兄弟姐妹最好分房睡，至少也要分床，避免这种情形。啊，这是广老呢，他给人家受五戒呢，那么有人跟他忏悔啊，发怒的。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啊，那么问他的原因呢，就是兄弟姐妹睡在一起啊，这个是现代人不懂礼法啊。古时候这个古礼呢，这个男女呢五岁呢他就不可以坐在一起睡在一起啊。那么人老了呢就是70岁。70岁以上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要去避免了就避免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下面有两条补呢，是弘一大师的补注啊。五啊，若己之妻妾有生死，乳儿时，即非淫根处而交媾者，亦名邪淫。自论广说，准亦应是可悔罪。这个交媾就是交配、交付为婚就是自己的妻妾，那是正常的妻妾是正常，有生就是有怀孕或者呢给小孩子吃奶的时候。或者呢，非淫根处交媾就是淫根其他的部位，亦名邪淫。如自论广说，自论就大彻度论这个大彻度论呢有广泛的说明。准亦应是可悔罪，如果在不是淫根处交媾呢，这个有罪但是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可以接受忏悔。下面呢，这条补律论云：若长老闻此不进行，甚勿惊怪。何以故？如来怜悯我辈，为结戒故，说此恶言。若不说者，云何得知罪之重轻？若法师为人讲，听者甚勿入此笑。若有笑者，驱出。何以故？佛怜悯众生。经口所说，汝等应生惭愧心而听，何以笑那么这一段是举四分律就是比丘四分律。若长老闻此不进行，甚勿惊怪长老就是这个出家年久的这个德高望重的长老。那么听到呢讲戒律呢，讲到这个淫戒这一部分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讲到这个房事的行房这个邪淫这些不敬的行为，慎勿惊怪，就是不要见怪为什么不要见怪呢如来怜悯我辈，为结戒故，说此恶言如来大慈大悲怜悯我们凡夫无知为了结这个戒所以呢，如来才说这个恶言，恶言就是讲这些，当然都是不雅观的、不好听的话但是又不能不说，若不说者，云何得知罪之重轻呢就像现在我们讲这个寿康保健，讲的一些忌讳，现代人也不好意思讲那另外一方面呢，讲了人家未必相信，那干脆就不要讲了那不要讲呢，当然大家就不知道了。那不知道呢，自己犯了这个罪也不知道犯的罪呢到底是
1: 轻罪还是重罪？

罪，也不知道。因此呢，如来大慈大悲呢，才给我们说明。若法师为人讲，听则甚悟，入此笑。那法师呢，讲到这个地方啊，听的人呢，也不要见怪啊，这个笑话啊。也不要笑话这个法师啊，怎么一个出家人呢讲人家的在家居士这个男女的房事啊？也不要笑话啊，若有笑者驱出啊，有笑的人就把他赶出去了。何以故呢？佛怜悯众生啊，这个什么缘故呢？因为佛呢大慈大悲，怜悯这个罪苦众生。那么不说呢，大家不知道啊，不知道造了这个业呢，受苦的时候呢，也莫名其妙，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佛大慈大悲呢，才给我们说明。所以经口所说，汝等应生惭愧心而听，何以笑？就是说，佛经口所说的，我们听了应该生惭愧心啊，来听，也不能去笑话了啊。那么下面这个注解讲犯罪要件呢，第一个是淫心，第二是四道，第三呢四岁，这个四道呢我们前面讲过，口处，大便处、小便处，这三处都是四道，四岁就是这个事情完成了，构成这个事实了，那么这个就是。犯了这个这条戒的犯罪要件呢，第一个就是淫心有这个淫这个心第二个呢四道第三是四岁，就构成这个犯这个邪淫罪的一个条件了。下面这个弘一大师给我们讲静想静想道道想道疑非道想上品不可毁这个讲四道了四道那么这三种是上品的不可毁罪，非道这个就是四道以外的做道想或者非道疑非道想，这个犯了是中品可毁那么下面呢有三条开言这个补给我们讲。一为怨家所执，如热铁入身等，唯苦无乐。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被强奸的了强奸呢，他没有快乐那如果有快乐的感觉呢，那也破了这个戒了如果就像热铁缠身丝毫没有热的感觉。如果被强奸呢，自己也觉得蛮快乐的，那这样就破戒了。虽然被强奸还是破戒，因为你有热的感受，如果你没有热的感受呢，就像热铁入身一样，非常厌恶的，唯苦无乐，那么这个没犯。第二个呢，熟睡不知，睡得很熟，被强奸了不知道，这个也无犯。第三呢，狂乱坏心。狂乱坏心就是他精神失常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们看到一些精神失常的人呢，他自己脱光了衣服在街上跑他那个不犯那这个这边呢讲了这个三种开眼那么广化老法师呢有五个问题呢我们这个同学呢有愿意呢做这个习题呢也不妨做一做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犯邪淫戒须具及几缘成不可毁就具备几种因缘就构成不可毁罪。第二呢淫欲的你三道为何三邪淫戒的开源为何第四呢何谓远方便次方便近方便四举例说明之第五呢四写出而所知降伏淫心的方法

0: 你自己呢相互迎新的方法啊，你可以自己尝试的把这个心得提出来啊，大家分享。好，那么这个迎戒呢啊，这条戒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是圆满了。那么下一次呢啊，我们学习的是第四条妄语戒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佛。看第二集啊。经云：弥陀涅槃，观音即不佛位，号普光功德山如来，故名众宝普及庄严。其佛灭后啊，大势至菩萨即不佛位，号善住功德宝如来。这一段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无比的殊胜，跟他方佛国确实不一样啊。他方佛国佛灭度之后啊，总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长短不一样啊。那么一般说呢，像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灭度了，无处菩萨了，现在在斗率天。那斗率天受命尽了，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斗率天寿命很长啊，啊，那我们知道啊，斗率天他的一天呢，是我们人间400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忉利天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忉利天的寿命是1000岁，夜摩天呢加一倍，夜摩天一天呢是我们人间200年，寿命2000岁，斗率呢又加一倍，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寿命是4000岁。这个诸位算一算就知道了，一天等于400年，一天呢，啊，这个一年呢？也算365天，4000岁呀。所以《弥勒下生经》里面讲啊，大概斗率天的寿命和我们人间这个年岁来讲啊，那是56亿7000万年。56亿7000万年之后啊，弥勒菩萨从斗率天呢降生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斗率是知足天呐，不处菩萨了居住的处所。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实在讲，有佛的时候很少。

没有佛住世的时候很长。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才12000年，弥勒菩萨56亿7000万年才降生，这个当中漫漫长夜，众生苦啊！可是佛菩萨非常慈悲，释迦牟尼佛灭法之后，弥勒佛没有出生之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在《地藏经》里面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已经委托地藏菩萨，代佛度化众生。地藏菩萨的使命太大太大了，这么长的时间帮助这些苦难众生。那么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大大不相同啊。阿弥陀佛事先入般涅盘，观音菩萨立刻呢就事先成佛。观音菩萨成佛，这个世界不叫极乐世界了，世界叫众宝普及庄严世界。观音菩萨他的德号啊是普光功德山王如来，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预言呢，这是无量劫之后的事情啊。阿弥陀佛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成佛现在才10劫，换一句话说才成佛还不久啊。极乐世界太殊胜了。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就是事先成佛了，普光功德山王如来他老人家入灭了之后，大势至菩萨借着又事先成佛了，那个时候不叫大势至菩萨了，善住功德宝王如来，真的菩萨功德宝王无比殊胜呐！你看看无量劫有无量劫了，修积功德了，这是世仙榜样啊，给我们看。我们怎么能不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虽然化身菩萨已经证得心性之极致，依然为一切众生示现修德，慈悲到了基础教导我们，做样子给我们看如果我们不觉悟，我们不能够体会，怎么对得起佛菩萨为我们示现演说。

再看底下这一段，佛赐释迦一代十教，讲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为华严名一生圆满。而一生圆满之因呢，则幕后普贤行愿中，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且以此劝进华藏海众啊，四知四知啊。我曾经跟同学们呢，也做过多次的报告，细细的思维，我不是上根，不是立根呐、啊。勉强说了中等根性，实在讲得佛菩萨加持给我寿命啊！如果要没有寿命，我这一生可以说没有成就啊。为什么呢？往年我跟李老师，李老师苦口婆心劝我修净宗法门呐、甚至于讲到你看古来多少祖师大德，他们的德行、道行、学问，我们实实在在比不上。这是真的。欧耶大师的要解我们写不出来，莲池大师苏超我们也写不出来，这些大智慧的人、大德行的人，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李老师举例子来给我说。如果这个法门不是真的，那么那么多的祖师大德们这大善知识们都走错了路啊。李老师说我们也错一回不为过啊，说这样的话来劝我，我很感激可是并没有死心塌地学这个法门。死心塌地学这个法门呢，是在民国60年。我在台北讲华严经。

那个时候也常常出国，所以在台湾讲华严呢断断续续。我记得这样断断续续好像讲了十几年。这个经讲了一半也没讲圆满。韩馆长往生了。华严经就中断了。每一次回到台湾我就继续讲华严。有一天突然想到，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因为我在台湾讲华严呢，是84时同时讲，一个星期讲3次，2次讲80华严，1次讲40华严。这两个本子都是讲到一半的时候停止了。那么这仔细再查查经，细细看看，真了不起，善财童子修念佛法门。善财童子的老师文殊菩萨也是发愿求生净土。他发的愿跟文殊菩萨的愿几乎是完全相同。文殊普贤呐，都求生净土啊。善财是文殊得意门生呐。得意门生如果是不能够继承老师的愿望，那就不是传法弟子了。那么仔细看看善财童子。出去参访，第一位遇到吉祥云比丘。80华严叫德云，40华严反正吉祥云。教给他念佛法门。吉祥云比丘自己修行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波州三昧，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头一个善知识，这个表法的意义很深。古人常说的先入为主啊。善财童子第一个就修念佛法门，先入为主。那再看最后，最后第53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我明白了。吉祥云比丘开始，普贤菩萨终结。自始至终，善财修什么？修念佛法门。我这个时候在死心塌地，不再疑惑了，不再忧郁了，我明白了。又何况文殊普贤劝导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这华藏海众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想想，这是何等的庄严！

那么再看看毗卢遮那如来，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的。毗卢遮那如来欢喜啊，没有说啊，文殊普贤，你怎么把我的徒众统统都带跑掉了呢？把我道场人的时候统统带到极乐世界的，这成什么话呢？在我们这个世间肯定就会产生这个误会啊！不要说你把人全部带走，带一两个人，都不会饶过你的啊。你这个道场，尤其是聪明伶俐、修行用功的人，你要把他带走了，没有得到这个寺庙老和尚的同意，你就做错事了。那么在华藏世界，我们相信文殊普贤一定得毗卢遮那佛的同意，毗卢遮那佛允许，好，大家通通都去。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呀！比在华藏快多了，时间缩短了。毗卢遮那佛没有私心，佛佛道同，诸佛唯一的愿望，希望大家赶快成佛。那么最快无过于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所以文殊普贤带领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往生极乐世界，毗卢遮那佛欢喜啊。这个是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我知道其他道场有真正的善知识，我不如他了，我们的同学要去亲近他，我欢喜啊。你们亲近什么？对了，一点没错啊。早年我在台北讲经，有一些同学大专学生，在我这里听了两三年来告诉我，法师，我想到台中亲近李老师。好啊，这个人聪明啊，我从李老师那里学来的呀。你们能亲近我的老师，那我求之不得了。

这个就是，如果真有这个缘分，应当亲近一等一的善知识。

佛刹土里面第一善知识，这是一切诸佛公认的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你只要发心亲近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鼓掌啊！你真聪明啊，你选对了。我跟诸位说的话句句都是实话。所以这个一段文的启示我们要多想想。下面一段欧公叹曰了。欧益大师叹息。绝乎，凡夫列灯不处啊，其常积贪不可测度啊。我们先说这一句，莲池大师注解写到这个地方，自己很感叹，明明是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居然呢，就列灯不出。他不是真的不出啊，他跟不出菩萨在一起呀。不是不出菩萨不能在一起啊，他是凡夫怎么会跟不出菩萨在一起呀？跟不出菩萨在一起，就等同不出啊。跟不住差不多啊，其常即贪。这个其稀奇，没听说过，没见过，居然极乐世界有这个事情。这个谈经说道啊，到达极处了。欧耶大师的赞叹啊，真有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华严所禀却在此经，诸佛所说第一经，菩萨修行第一法门。这个挂壶里头两句话是我写的，我在这个地方也有一点点小误处。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华严到最后，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归无量寿。无量寿经啊，古人说就是中本华严呐。净宗三经，净土三经，无量寿经是第一经。

如果我们要是用三分来讲，这个经典的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来讲呢，《无量寿经》是净宗的正宗分，《阿弥陀经》呢是净宗的流通分。这个经，世尊四次劝我们发愿求生净土，真真不可思议啊！我们古人常讲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次劝导往生啊。华严经最后的归宿啊，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弥陀经就是小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王龙书居士汇集无量寿经，就称为大阿弥陀经，他的经题就是用这个。所以这个确确实实诸佛所说第一经啊，菩萨所修的第一法门，而天下古今信心宜多，于唯有破心立血而已。这是偶业大师真正是感慨痛心疾首之言。天下古今信的人少，怀疑的人多，欧益大师真的是说到这个地方，想到这个地方，痛心到极处。明明你这一生可以永脱轮回，圆成佛道，不要等第二生了，这一生了，一生圆满了。因为你往生，往生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所以我常讲啊，这个法门叫不死的法门，他是真的不死啊！你看这个时节因缘成熟的时候，往生的人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跟大家告辞啊，佛来了，我跟他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就走了，活着走的。走了之后怎么样？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丢了。彻底放下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了。他是换一个身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叫莲花化身啊。这个莲花呢，莲花是他自己种的，不是别人种的啊。所有一切众生只要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长一个花蕊，

莲花包啊。你的信愿坚固，念佛很勤，这个花在莲池里头越开越大，啊，越长越大。你寿命尽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这花是你自己的，不是别人的。花上面还有名字，啊，决定错不了的。啊，你一进入莲花，不是说从小孩慢慢长大。你的身相跟佛一样啊，西方世界平等法界，这个肉身舍掉了，得什么身呢？真金紫磨金色身呐，48愿里头有啊。相好光明，跟佛、跟不处菩萨没两样，真平等。这个是阿弥陀佛。往昔在因中行菩萨道，啊，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这一段历史，他曾经参访210亿佛国度，210亿是表法，不是数字，是。密宗里面代表的大圆满，那就是说，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他通通都去参学过，每一个这个世界，优点、长处，他通通学习，缺点。他通通舍弃，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是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优点，他没有缺点的，这样建成的，这个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闭门造车啊，不是在家里想象设计，不是是参学所得的这个真正的学问真实学问。那么必然看到，像我们娑婆世界，他一定来过娑婆世界，这个一切众生，身的相貌不一样相貌好的，烦恼现前，什么烦恼呢？傲慢。相貌不好的，烦恼也现前。什么烦恼呢？自卑感，那很重啊，这是我们都很清楚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知道这一点，他那个地方，所有一切往生的人，绝对不会。

生这个烦恼。为什么呢？大家相貌一样的，没有哪一个比人好的，也没有哪一个有缺点的，通通一样，体质一样。啊，这个

都有神通啊，所以决定不会认错人啊，所有一切人相貌跟阿弥陀佛都一样啊，你决定不会认错啊，每一个往生的人相貌也一样，你也不会认错，不可思议啊。所以看了这一段呢，应当发愿啊，这是佛在经上啊一再地劝勉我们呢，应当要发愿啊，应当要往生彼国啊。再看下面一段，行愿品云啊，这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世人于临命终时，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以知亲属、威势、相马、珍宝，悉皆散灭。我们先说这一段啊，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一个人寿命到了，临终的时候啊，一切诸根呢，这个悉皆败坏呀，就是不起作用。诸根说言，人死了，眼不能见了，耳不能听了，鼻没有呼吸了，舌也不能动了，身体也不能动了，这是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不起作用了。这六根的能力都失掉了，这是你的自身。那你身外之物呢？你的亲属、你的家亲眷属，你离开了。威势是讲你的地位、你的权力啊，纵然是你这个地位权力达到极处了，你做了国王了，这个时候你做国王也不行了啊，你寿命到了，过往也要放下了，权力也要放下了。相马，这是古时候的交通工具，啊，你使用的这个交通工具，啊，现在交通工具，你有汽车。你有游艇，甚至你私家有飞机，一样也带不走，你通通都带不去啊。珍宝，你的财富啊，你所收集的一切珍宝，没有一样你能带走，悉皆散灭啊，对你来讲的时候，你通常全是别人的了。这个要觉悟啊，啊，佛在经论上常常提醒我们呢，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呢。所有一切身外之物，你要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晓得，决定不是你自己的。我什么也没有，连这身体都没有，

身体要败坏，所以在这个世间呢，《般若经》上讲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是事实真相。你要是以为有所得，还要去争取，你错了。你争取来，将来又带不去。平天造作无量无边的业障，这世间人有几个觉悟呢？有几个真的一下明白了呢？觉悟的人，这个世间法全部舍掉了，包括身体也不在乎了，决定没有留念，唯有愿王不相舍利，一切时中引导其前，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是讲什么？你带着去的。带着去的是善业、恶业、净业。这三种业会跟着你走的。真正觉悟的人，恶业断掉了，善业虽然修，决定不执着，不执着就变成净业。执着就变成善业，执着果报在三善道，不执着你要回向求生净土呢，你的果报就超越三界了，超越十法界了，无比的殊胜呐！那么十大愿王教我们什么？你要知道。第一个教给我们恭敬，礼敬诸佛。第二条教给我们称赞，赞善，绝不说过失。看到任何过失，绝口不提，培养自己的善心、善意、善行，没有口过称赞如来第三章教我们布施供养，广修供养。第四教我们忏悔业障。我自己有业障，要知道忏悔。第五教给我们随喜功德，这个随喜功德非常重要。一切众生都有嫉妒心，随喜功德了是破嫉妒的。看到别人好处，我们有一点嫉妒心，随心随力了帮助他，促成他，这随喜功德。

他有多大功德了？我随喜的功德跟他一样大。啊，他的功德并没有减少。啊，好比他是一株蜡烛光，点燃的，我有一支蜡烛没有点燃，借他的光把我的蜡烛点燃了，他的蜡烛光明一丝一毫没损失。那我这盏光点完之后呢，光光护照，随喜功德了。第六，勤转法轮。第七，勤佛住世。勤转法轮，勤佛住世，不是为自己，为利益众生的。你遇到真善知识，众生不知道啊。我晓得我代勤，我要代这一个地区的众生，代这个世间的众生，离勤善知识，为我们讲经说法。因缘成熟，我们要勤这个善知识，在我们这个地区常住啊。善知识在这个地方常住，这个地方人有福啊。真善知识，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他住在这个地方，那大家不都沾光吗？不都有福报吗？这是要有真正智慧的人，真正福德的人，懂得祈请。愿，普贤菩萨十愿，实际上愿只有七条。这七个是愿呢，现在勤转法轮比从前方便了，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高科技的技术，利用网际网路，利用卫星电视，请法师，请善知识讲经说法，我们拿这些光碟录像带，在网路卫星电视上传播，利益全世界的众生。这都是属于勤转法轮，勤佛住世。现在这两个可以合成一个来做了。两愿合成一愿来做，很不可思议呀。后面三条呢，都是属于回向。常随佛学，回向菩提，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普界回向是回向法界，回向法性，所以末后三愿呢是属于回向啊，圆圆满满的，这带得去的，这个十愿的时候领导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请接着看。第五个小段，幕后啊有一句话，观此这发愿求生，自属当务之急。时时处处，我们都看到。

世尊，祖师殷勤恳切地劝导我们，唯恐我们把这一次的机会又错过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像这个行愿品里面所说的十大愿，这个十个修学纲领幕后这个三愿呢，我说过了，是回向回向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把心量脱开，真正能够恢复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要知道那是我们的本愿，我们本来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现在这个心愿搞得这个这么小，真正叫可怜是可怜民者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拓宽，来恢复常随佛学念念不忘佛陀的教诲这叫回向菩提这个其他的宗教我们也常常看他们的经典一切荣耀都归上帝都归真主在佛法里面我们没有说上帝没有说真主我说老师老师教导我们的我们人在世间呢古时候这一个人有成就了他一定把这个荣耀归给他父母归给他的老师以报父母养育之恩老师教化之恩念念不忘感恩的心这个感恩的心便虚空法界这是回向菩提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顺顺不是暂时的顺不是有限的顺恒顺无限的永恒的你看看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在九法界里面教化一切众生这给我们做了好榜样顺你想学什么都帮助你只有一种不帮助你学不善的你学的是恶的这个不教你只要是善的没有不教大善小善通通教不辞辛劳不怕辛苦不怕劳累哪个地方有求哪里就有应

啊，世尊为我们所实现的。当年在世，那个时候要知道，没有交通工具啊。出家人都是走路啊，步行啊，走到哪里教到哪里啊。世尊的足迹走遍了印度啊，常常在旅行，最南端的到西南岛，今天的斯里兰卡，这种实现就是千出祈求千出应啊，哪个地方想请他教教我们，他就去，只要有人请他就去啊。他的学生里面不少是菩萨了，菩萨没有人请主动去，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啊，但是佛呢一定要请，啊，为什么呢？佛代表师道，尊师重道，所以一定要请，要请法。菩萨是同学，同学就不要那么严肃了，你不请我也来了，啊，但是这个里头呢，还有一个条件。那先打听打听能不能接受，能接受欢喜听，能听得懂，菩萨就来了，不请他就来了，恒顺众生啊。绝对不能执着一个法门，你说这个念佛法门多好啊，太好了，但是人不能接受啊，那就你就不能拿这个法门断出来啊。他想要什么你要知道，他能接受什么你要晓得啊，欢喜什么你要晓得，你的说法就契机了啊。这个是学经教的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关机啊，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说法，契机契理啊，成功的教学啊，最后也愿普皆回向啊，普皆回向，这个心量完全脱开了一丝毫的拘束都没有了，真的是遍虚空法界啊，虚遍虚空法界就是圆满的性德自信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都是自信现的，唯识变的啊。佛在华严上说得很好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普皆回向就是回向心性啊，一切通通归到自性啊，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从自性里面发生的，最后还回归到自性的，这叫大圆满。

所以这个愿望不相舍利。你人在临命终时，所有一切都离开你了，你都带不去，这个愿望你能带去。无比殊胜的敬业，他跟着你走啊，一切时中引导其前，他引你，引你到哪里？引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十大愿望决定你引导你到极乐世界，这是普贤菩萨的愿。观此，则发愿求生，自属当务之急。当时当下了，就是现前呢。务是要做的，即是立刻就要做。你要是真正明白了，了解了，当下立刻抉择，其他一切要放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与经教相应。经教的真正的精神意趣是什么呢？读诵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就这八个字。佛在经教里面所说的，我们全部接受过来，这叫受持啊，全部接受过来，完全变成自己的，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那是虚幻的，那是假的，那是业，不善业，通通放下。要把如来经教，全部拿过来，取而代之。我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跟经教完全相应。这受持啊，受就是接受啊，持是保持啊，不能舍掉。一天不可以舍掉，一刹那不能舍掉。这受持，读诵是温习。天天温习，温故知新呐。常时熏修啊，熏修久了开悟啊。悟了之后就为人演说，那就是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里头，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为别人表演，为别人演说，一切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一切作为都是在表演呢，表演给众生看呢。这是觉悟的生活，佛菩萨的生活。觉悟的行义，觉悟的处世待人接物，念念觉而不迷呀。过佛菩萨的生活，这里头有大自在啊！
孔老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啊，时习啊，习就是我们今天讲落实，落实在生活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时是时时不间断的啊，后面啊不亦乐乎，用我们佛法里面讲呢，法喜充满，真的快乐，法喜充满了。这个喜悦不是从外头来的，自信里面流露出来。幕后这一小节，经云：“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是经文，所谓观音是指把手共行啊，把手是牵手啊，手牵手啊啊，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跟观音大势至菩萨了，是手牵手共行的 啊经行啊，散步啊，聊天啊啊，谈论佛法了，你说多快乐啊！文殊普贤轻微甚有啊，都是等觉菩萨啊。文殊普贤，你看华藏世界的，他们常常在西方极乐世界。甚友是最好的朋友，最殊胜的朋友，这是描绘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生活的状况，学习的状况。你的周边是哪些人？诸上善人。这宣讨有字，成佛无难呢、啊。这一点没错啊。我们讲常识熏修，熏习陶铸，这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成就那么快，成就那么殊胜？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不能跟他比？你这一看就晓得了。在我们这个世间，怎么能跟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平起平坐？没这个道理呀！那这菩萨太高了。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我们什么关系？同学啊。他们跟阿弥陀佛时间久，我们才跟他，身份呢？他们是学长，我们是学弟呀。学长当然要照顾学弟。我们有什么问题不好意思问佛，问他们很方便的。一天到晚生活在一起。所以成佛不难。
下面这几句话

庆幸的话了，此生有幸，或见或闻，可不怨生语啊！啊，我们这一生真的有幸，实在讲太幸运了。你能够见到这个事情，你能够听到这个经典。你还不愿意往生吗？啊，你要晓得，这一往生就成佛了，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师因缘，没有任何事情能跟这一桩事情相比。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确确实实啊，无与伦比。啊，这一桩事情要错过了，你说是多大的损失？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啊，太大了。一生成佛的因缘。啊，这个欧益大师说得好。为什么你会疏忽啊？这个疏忽说，哎，很想去，但是不肯认真修啊。原因在哪里？不信呐，不是真信呐。啊，在一生当中，甚至于天天。读这个经，天天讲这个经，半信半疑。啊，他信什么呢？还是相信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他还是信这个。啊，这个两者放在面前，他取什么呢？他取这个地方的名闻利养。取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他不取念佛。错在这里，所以祖师对这一桩事情很痛心呐。痛心不是说那一生没有机会闻到的。那是他的业障深重，他这一生遇不到，啊，痛心是什么？你遇到了，遇到就嗨，当面错过，不能够依教修行，啊，依旧还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依旧还造作使我业，你说这怎么办呢？真正明白人，真正相信了，他的样子非常明显，使我业了，马上断掉了，他不会再造使我业了。他决定啊，修持善业道了。为什么呢？到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呐、啊，你跟他们在一起啊，我们虽然不能上善嘛，也得下善。

山上。你下山都没有的话，你怎么能跟上山人在一起呢？所以，真正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决定断卧修禅，这肯定的。决定呢，与大菩提心相应。这个大菩提心就是我们常说的真诚，他决定真诚，一切时一切处，所以说一味真诚心没有二念决定是清净心，决定是平等心，决定是正觉心、慈悲心。念念起心动念，跟这个肯定相应。我们知道，这个人觉悟了，这个人回头了，这个人是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净土。如果说我信了，我天天念佛，念佛堂二六十钟我都不缺课，心地呢不清净，不平等。愚痴、自私、不诚实，不能往生。古大德讲着，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心行不善。只有口善，身口意三业，身跟意业不善。只有口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没骂人，去不了。你看《无量寿经》，真的，经文一打开，世尊就教导我们：善护三业。这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基本条件。头一个，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涉略已；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就是十善业。念佛还要造业，将来到哪里去？地狱道去啊！你们诸位看，《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苏超是清朝。乾隆年间，灌顶法师他的著作，这个苏超最后一段是讲念佛人100种不同的果报，头一句就是念佛人堕阿鼻地狱。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学佛了，看到这一段话了，我非常疑惑。念佛再不好，也不应该堕阿鼻地狱嘛？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我拿着书去请教。李老师，我这到底怎么回事情？我想不通，没办法理解。李老师一看，他说：“这是大问题。我不跟你一个人讲，我在讲经的时候给大众讲，

口念阿弥陀啊，不断恶业，他还造恶业啊！恶业里面最严重的，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那怎么不堕地狱呢？你念那个佛不管用啊，救不了你啊！啊，这个里头，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自赞毁他。啊，就是在现在，我们也常常看到啊，无量法门，我这个法门好，别人都不行。你要晓得，每一个法门都是佛说的。你说那个法门不行，不好，那个法门谁说的？佛讲的，不是谤佛吗？啊，法是佛说的。不要说别的，我们就单单说《无量寿经》，这大家知道的，《无量寿经》有十二种的译本，啊，但是历代呢有七种失传了，传到现在的时候还有五种。五种，你要说这个好那个不好，都是谤佛，不能说啊。他要不好，怎么能流传下来？能流传下来，一定有流传的价值。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于这个价值观看得非常重。啊，你要没有这个价值，人家不肯给你流通啊。流通的成本很大。啊，不像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印刷术发达。啊，这个书本得来很容易啊，古时候不容易啊。啊，就是算民国初年，算不错了。啊，民国初年我们看到的本子，还是墨刻的印刷本。啊，很费事啊，一个人做一天。啊，八九个小时，能做几本书呢？啊，从前书是一卷一卷的，一卷并不多啊，一卷大概就是六七十页，一天只能做六本。啊，我到金陵刻经处去参观，啊，木刻版的印刷。现在比从前进步，从前用松烟，现在是松烟里面调的有油墨，啊，比那时候进步，还是刷，啊，木板一张一张刷了，纸放在那里，然后把它脱下来，很费事啊，啊，做一天8个小时，一个人只能做6卷呢。

现在机器太方便了，印个几千本，三天四天他就完工了，就完成了。机械化的作业，从前人工啊，所以书本的价值很高。一般人家真的买不起书啊。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

啊，那个时候我大概不到10岁，啊，8、9岁的时候，商务印书馆一部词源，它词源是精装上下两册，啊，这一部词源。没有现在印的这么好啊！啊，多少钱呢？大洋5块，5块钱大洋，能做什么用途呢？跟诸位说，四口之家，1个月的生活费用，啊，四口之家了，1个月生活费用啊。你要去买书的时候，一部字典，你就晓得那个时候，这个书是多贵富有的人家了，才藏得有书啊！啊，那个书就像现在人家玩古董一样啊。当作珍宝来供养啊！读书都非常珍惜啊！书上面决定不能够圈圈点点，不许口啊！你要想圈点怎么办呢？你抄。所以，从前读书的人是吧，肯定的，他喜欢读的书，他抄一本，啊，自己抄一本呢，自己可以圈点，啊，可以用颜色笔来做记号，啊，原来的书宝贝呀，你自己读了还传到底下一代呀，下一代还再传下一代呀，所以不能有一点点呢，这个。染污啊，决定不能够损坏。从前对这个书本这样珍惜啊，哪有现在这样子？现在实在讲的是，就是科学技术太发达了啊，书本变成是廉价、不值钱啊，大家不重视了。这从前呢，真的是宝啊！

好，现在我们再看第三段。顿超绝代，这四个小段，第一个小段，下凡众生，念不退众。超尽40亿因为初住之等觉，为是凡夫却不离一生，必补佛位，与观音世智无别。我们先看这一段。这是前半段。下凡是指的什么呢？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的，就是下三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念不退了。

不但是念不退呀，圆正念不退。如果单单讲念不退呢，那他可以说他只能够等同初住菩萨。我们可以这样看呐。如果讲圆正三不退，那就不得了了。圆正三不退是谁呢？是等觉菩萨。藕益大师在此地肯定圆正三不退等觉菩萨，所以超尽41个因位呀。这41个因位，菩萨的因位，摄住、摄行、摄回向、摄谛、等觉，41个位次啊。真的是男性啊，所以你要说的是凡夫呢，他一生当中决定成佛，必不佛位呀。与观音师智无别，跟等觉菩萨没有两样，他是下凡众生的。在极乐世界，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后面这一段说，若为是一生补处呢，却可名凡夫，不可名等觉菩萨。他是凡圣同居土下三品的众生。你要说他一生补处呢，不能这样说他。为什么？他是凡圣同居土下三辈的往生的凡夫啊，他烦恼一品没断呢。不能说他是等觉菩萨呀，这个事情，此界教王所不能收啊，刹王所不能立啊，教王教学啊，教学里头。没有这个状况啊！教王里面讲的，凡夫五乘佛法里面，你所学习的人天法了，五戒十善、四无量行啊。你学这些，声闻学四谛法了，圆觉学十二因缘呢，菩萨学六度万恨呢，这是讲教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适应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状况，怎么凡夫跟等觉菩萨在一起？就好像小学生呢跑到研究班里面来上课，这成什么话呢？刹王所不能立，这个刹王是讲世界。

所有世界里头没这个事情，凡夫决定在凡圣同居土，决定不在方便。

所以十方世界这个教下没有这种事情，没这个例子，司徒里头啊也没这个状况，这称为特别法门。它特别在哪里呢？我们在这看到了，真的特别。这讲顿超绝代呀，这一段很重要。你真的了解之后，你对于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信愿，不但你能生起来，而且坚定。对于这一生取西方净土，这是关键地方。当知无人大事因缘，同居一关最难透透。这是讲一般诸佛刹土。凡身同居处是什么？九十六道轮回。出六道轮回呀，太难太难了，最难透透啊！佛祖说这个话，我们细心去思维去观察，一点都不错啊！想想我们今天在同居这一关有什么能力超越呢？古来祖师大德说，末法时期除净土之外，你修学任何一个法门，你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啊！这个不能成就是你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啊，为什么？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你的定功一定是9次的定，你才能超越三界。三界里面4禅8定，4禅8定没有出6道轮回啊，所以你要想想看，你想能超越6道轮回，你这个定功要超过8定。楞严经上佛说的阿罗汉所证得的是第9定啊，9次的定啊，超越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吗？啊，那现在科学家就说呢，这就是不同空间为次，啊，那照佛法里面来讲，超越6道轮回，这诸天有28层呢，3界28层天呢，28种不同维次的空间，你要超越28种。

容不同维持空间，你才出得了同居这一关。古时候，正法、相法有人，末法时期不行了。这个话，谭虚大师讲得好啊。你们看看谭老的书，就知道了。看看谭老的《影城回忆录》。那是谭老的专辑，我跟他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听过他的录音带。他在香港打佛七当中的开示，这个录音带我们现在做成光碟，我们这边有流通的。他这个开示的录音带，我至少听过100遍以上。我很喜欢听，很受感动。他讲得很好，他一生当中，那个时候他90岁了，禅宗里面，不要说见了，听都没有听说过，说有一个人开悟了，没听说过。他说得禅定的，参禅得禅定的，他见过，开悟的没有。得禅定不能超越六道啊！他那个禅定，初禅、二禅，说实在的话，生死禅天呐，出不了六道轮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超越。教下大开元节的，也没有听说有一个人。念佛往生的，不但听得很多，一生亲眼看见的，20多个。常常劝人呢，念佛求生净土啊，除这一个方法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这个是谭老一生经验之谈呢。那么他就是念佛求生净土的。他走的时候是坐着走的。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看第三段，顿超绝代第二个小段，我们把文念一念，当知无人大师因缘，同居一观最难透脱，为极乐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了此方能深信弥陀愿力，信佛力方能深信名号功德，信持名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这一段前面呢，我们虽然说了不少，但是这一段的意思很深，非常重要啊。大师因缘，法华经上讲的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这就是我们的大师因缘。换一句话说，所谓大师因缘呢，就是指我们的见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慧要像佛一样啊，究竟圆满，十方三际一切因果刹土众生无所不知，这是大师因缘呐！不但无所不知，而且无所不能啊！在宇宙啊，真正自己做得了主宰，常乐我净，这四桩事情啊，圆满的现前了。实在讲呢，这四桩事情是一切众生个个自信中圆满具足，但是虽具足啊，迷失了自信啊，这个四桩事情啊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说现前，现前就是恢复自信啊。佛家常讲的明心见性呢，这就是大师因缘呢。这个是我们修学最高的境界，终极的目标。从哪里做起呢？从同居这一关，要从这里做起。你先要突破。这一关啊，也就是超越六道轮回，难啊！昨天跟诸位说了，真正难啊！我们没有能力超越啊！现在世尊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不必超越，也能够突破啊。那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是六道里头人道的身份，就用这个身份呢，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还是人道啊。我们人道没有办法移民到天道啊，
人道以民道，人道不是难事情啊！我们以民道，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那个地方凡圣同居土啊，特别了，为极乐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同居土，都不能跟极乐世界同居土相比。因为极乐世界同居土跟方便土、十报土、极光土融成一体。就像四盏灯一样，这个极光土大灯，我们讲的是这盏灯的时候，它的光度1万之光这个灯亮啊！十报土呢？十报图那个光是1000之光，方便图呢，那个光是100之光。我们同居图呢，就一支蜡烛，一支光。现在这四个灯呢，通通在一个房间，你说妙不妙？我这一支光这个光也遍满这个房间。100之光的灯也遍满，1000之光的灯也遍满，10000之光的灯也遍满，融成一体。这就好像极乐世界的同居土。十方世界同居土的时候，就好比我们这一个房间只有一支烛光，这不一样啊。超出十方之外了此了是明了，你要真正明了这一个事实真相，你才能深信弥陀愿力阿弥陀佛48愿，愿力不可思议极乐世界同居土何以是这种情形呢？阿弥陀佛愿力显现出来这个藕益大师在这个要解里头讲得很好最主要的是弥陀愿力，其次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念佛的功力我们这个敬业的力量。弥陀的愿力就好像1万之光我们的这个敬业就像一之光到那里可以融合，借着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这一之光的光明也就大起来了。好像跟阿弥陀佛的光明差不多，届时啊。

大为月智菩萨，诸位从我这个比喻，你去思维，你去观察，慢慢你就能体会到了。这是在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找不到的。我们信佛理。 方能生信名号功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一段里头，每一句我们要特别注意，生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生信。 名号功德的殊胜，我们这些年来讲净土经论，跟大家都做过许多次的报告啊。我们从重重。 比较当中，体会到名号功德，因为一般讲这个名号功德无比殊胜，这个话我们听了，殊胜在哪里呀？怎么个殊胜法了？这个疑惑不能断。 明浩功德的利益呢？你得不到。隋唐时代，有不少的高僧大德，他们在一起研究。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经中啊。 哪一部经能代表啊？世尊49年所说的全部？找出一部经来做代表，也就是肯定这一部经是一切经里面的第一经。 世尊49年所说的无比殊胜的这一会，各个宗派的祖师大德，大家都同意，都承认《大方广佛华严经》。 是世尊所说的第一经，所以称它为根本法论。我初初接触方东梅先生给我介绍，《华严经》是佛教概论。那么其他所有一切经典呢？ 都是《华严经》某一部分，特别的详细说明，《华严经》说的是全体。方先生这个话说的，我们容易理解。佛法概论呐。

这肯定了，《大方广佛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呢，这两部经做个比较呢，这也是一般祖师大德们都承认。 无量寿经第一，《华严》是第一了，《无量寿经》怎么是第一呢？这话怎么讲呢？《华严》到最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无量寿经》就是极乐，《华严》最后啊归无量寿啊。 所以《无量寿经》跟《华严》比呀，《无量寿经》是第一了。古大德说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来看，《无量寿经》我们现在选的本子，下联句的汇集本。 他的汇集本里面，把全经分为48品。那我们要问了，这48品哪一品第一呢？我们一直追第一了。啊，这个祖师大德们也都说过了，《无量寿经》里面最精彩的、无与伦比的48愿。 现在这一段经文，在《无量寿经》的第6品，第6品第一了。啊，这一品经，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转述不增不减。 啊，也就是阿弥陀佛怎么说？释迦牟尼佛也怎么说？转告我们的，阿弥陀佛说的48愿呢，这是全经第一了。啊，48愿实在讲呢，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宪法，啊，极乐世界的宪法。 48愿有48条啊，哪愿第一呢？我再找啊！啊，这也是祖师大德们所说的第18愿第一。18愿讲的是什么呢？生念必生呢。 这就是告诉我们呢，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第18愿是讲名号啊，临命终时一念生念必生净土啊。那么由此可知，这48愿支持名号是中心。 48愿就是解释名号功德的，《无量寿经》就是解释48愿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解释《无量寿经》的。一大藏教，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是解释《华严经》的。 那么这样一观察呢，你才晓得名号不可思议啊。所以。

善导大师说，如来所以心出世，为摄弥陀本愿海啊。这个话不仅仅是对释迦牟尼佛讲的，他不是讲释迦所以心出世，他讲如来啊。讲如来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应化在无量无边佛刹的九法界，只有一个一桩大事因缘，为一切众生介绍阿弥陀佛净土啊，这还得了啊！这才是真正究竟稀有的因缘。所以我们信佛的，信这个弥陀愿力，你才能够深信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一心持名啊，毕生净土啊。记住佛在大乘经里头常常跟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心想是主宰呀。你的心不善，你的身体、你的周边环境都不善。你的身心要善，佛在十善业道经告诉我们，常念善法，行善，思维善法，意善，观察善法，行善，纯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是什么人呢？那是佛，那是如来。我们要做佛，要做如来，没有别的，纯净纯善，决定不受丝毫染污，这是自己能做得到的呀。别人加给我们染污，我们接受才不染污啊，我不接受不染污啊。所以自己要懂得保持自己的清净，保持自己的纯善，这个重要啊。

啊，过去不知道，那情有可原呢？啊，那现在我们接触佛法这么多年了，知道了，知道你不干了，那个过失在自己。啊，没有呢。

能认真去做，总有原因。啊，原因是什么？你知道不够彻底，知道不够明了，所以一知半解，半信半疑啊，这是你的障碍啊，你没有能做到啊。你要是真正知道，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哪有不欢喜做的道理？没有。啊，世间找不到这样的人。啊，对自己的利益无量无边的。

我们确实要多想想啊，这里头有个道理在，有个真理在。真理是什么呢？性持名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这一句是真理啊。啊，无人心性不可思议。这就是华严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性不可思议啊！虚空从哪里来的？世界从哪里来的？无量无边刹土从哪里来的？啊，芸芸众生从哪里来的？心性识变啊，识心是纯净纯善啊，你善跟净痕迹都没有，不落痕迹啊，纯呐。识呢，识里头就有善念有恶念了。你看看《法相唯识宗》的经论啊，佛所说的心所里面有善心所，有恶心所，心所无量无边呐！啊，佛把它归纳为五十一类。这五十一类里面，善心所有十一类，不善的心所就是烦恼啊，不善的心所有26。那我们现在如何把这26个不善放在一边，不要去理它，把这11个善法了发扬光大了，一定要盖过超过26个不善，我们就成功了。

这都是信心本不可思议。问题在哪里呢？在觉。不觉就是迷。迷是凡夫，觉是佛菩萨了。凡夫跟佛菩萨无二无别，这里面不相同的

就是觉迷不一样。啊，觉悟凡夫成佛了，不觉悟了，那就迷惑就当凡夫了，就这么回事情。再看下面这一段，据此深信，方能发于大愿。经中应当二字，即执此深信。啊，佛在这个经里面劝导我们，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这应当两个字，所以我们明了，不能说彻底，那有相当程度的明了。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是阿弥陀佛的大愿种子所现的，是我们念佛敬业所感的，感应道交吗？是自己心性所现的。这个就是讲的唯心净土啊，自心弥陀啊，一切法了离不开自信。自己的心性。设法界一真庄严也是自己心性所现。那个是染意所感。西方极乐世界净业所感，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净业所感啊。我们要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那你就错了。所以这个经中应当二字即指深信。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这一句话从来没有人讲过。我们对于许许多多念佛真正往生的人哪些人呢？不认识字的，根本不懂得经教的他会念弥陀经，弥陀经什么意思他完全不懂，他会念阿弥陀佛，他居然往生了。王生真的有瑞相，站着走的，欲知时至，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来接我？坐着走的，他不认识字，所以我们呢，读了《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说王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我们懂得。他一向专念没有问题，这我们可以肯定。发菩提心他没有啊，他没有发菩提心，他怎么能往生呢？这个疑问呢，在我
总有十几年，常常疑惑啊，这些老太婆念佛往生，她根本就不懂什么叫菩提心。起心论上讲的执心身心大悲心，观无量寿经所说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他哪里懂得这个？他怎么能往生呢？多要解的时候，这一下就明了了。欧耶大师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这一句话就给我们解答了。身心发愿即无上菩提，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无上，但是他信得深，他发愿，他一点都不怀疑，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我那个时候读了这么一句话，我就常常想，越想越有道理啊，欧耶大师讲的没错啊，所以那样的人，这是下下根人呐。啊，我们一般讲这愚人呐，没有智慧也愚人呐，下愚啊。啊，这正是古人讲的愚不可及，我们比不上他。他什么都不懂，你叫他信，他真信，他真不怀疑。啊，叫他求生净土，他真发愿。他对这个世间居然能放下，一丝毫留念都没有。啊，结果念个3年5年，他成功了。啊，他还有寿命，他寿命不要了。他就往生了。啊，所以我们在此地这真正明白过来，深信法愿，那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你看深信法愿，一向专念，他符合标准呐。我们自己还在懵懵懂懂啊，还在疑虑重重啊，功夫不得了啊！这些老太婆、老阿公什么都不懂，他功夫得了。现在人讲精神集中意志集中，这个力量大了啊，向哪个地方集中呢？向极乐世界集中，向阿弥陀佛集中，产生巨大的能量，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啊，前几天武平法师从网络上下载了一些文件，是台湾大概有4-5个小学老师带着学生呢做实验啊，就是对这些植物啊，对这些东西用这个善意跟不善意，还有一个根本不理啊，用这三个

题目来测验的这些动物，这个植物。测验所得的效果呢，师生都非常惊讶。日本江本胜是做水试验的，我看到的报道里面，他有用那个兰花，在台湾一串一串这个兰花的时候，三串兰花，大概大小形状都差不多的，这个采下来的一个兰花串起来的，挂在这个门口，让学生一天三次，这分成几个组善意的一个组，恶意的一个组，不理会的一个组，根本不要去理他。善意是，你很美，我很喜欢你，祝福他。一天三次，让每个学生去参加这个组的时候，每天三次就以这个善意给他。那个不善的意思呢，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你很丑陋，这样对他说。过几天之后啊，善意对待这个花的时候，它没有变，很香。恶意对它对待的时候呢，这个花渐渐就枯了，香气没有了。不理它的那一组的时候啊，那已经开始烂掉、腐烂掉了。花，真的。能听，能都接受人的意思。他们是一馒头，吃的馒头，小馒头三个，也是用这个方法，这个善意的这个馒头呢，好像是两个星期吧，都没有变，真的好像这个善意是防腐剂一样，恶意的时候。它产生变化了，味道就很难闻了。不理它那个，那馒头已经坏了。他们用这个香蕉、苹果，用这许许多多，还用这个豆芽，绿豆自己来培植，它发芽，善意的哦，那个发芽豆芽长得很好。那个恶意对待他的呢，他长得很慢，长得不好看。那个根本不理他的呢，那已经枯死了。发现呢，这些植物啊，连馒头都懂得人的意思，都能接受。实际上，佛在《楞严经》上讲的。无论什么样的物质，通通都有灵知。中峰禅师讲这个心呢，灵知心呢，灵知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体是灵知所以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每一根汗毛，它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你不要以为它无知澳洲土著真人懂得，所以他医疗的时候，他根本不用药物。他就是跟着你哪个地方有受伤了，跟你受伤周围的。这个细胞给他沟通，给他善意，给他安慰，
啊，他慢慢就恢复正常了，自然恢复正常了。啊，他受了伤害的时候，他震惊了，他惊慌了。啊，这一惊慌呢，他秩序就乱了，就不正常了。我们看到是伤患。啊，要让每一个细胞恢复正常，离开恐惧，恢复正常。这个有道理的呀。啊，不需要用药物啊。啊，你的身上哪个地方有痛痒了，不舒服了，那个地方一定发生问题。啊，你要赶快去调节，赶快去安慰他们，让他们恢复正常，你这个疼痛就没有了。啊，一般感觉到很神奇，这在佛法里头，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彻。小，这是一生，大是整个宇宙啊，宇宙要和谐。啊，所以爱跟感恩、感谢，啊，这是宇宙和谐，宇宙生命里头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佛所以能成佛，化身菩萨所以能成化身菩萨，没有别的。我常常讲，真诚便虚空法界，清净平等便虚空法界，正觉慈悲便虚空法界。换一句话说，他的爱心便虚空法界，他的感恩便虚空法界，他就是我们所说的诸佛如来，他就是我们所讲的化身菩萨。啊，我们可怜是心量太小了。啊，今天就是从这些实验上，你已经知道了。啊，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心是灵智，心是见闻觉知，所以每一个物体，小到微尘，啊，它有见，它有闻，就是说它能看，它能听，他能觉，他能知。啊，江本胜他们这些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在显微镜里面观察到水的结晶，啊，这是个很好的开端，让现在大家知道，哦，渐渐在实验一切万物，果然他会听，他会看，啊，他会能接收人的这个能量资讯，啊，我们的善意，他的回报非常好，啊，我们自己要身体好，你要以善意对待你全身每一个器官，对待你全身每一个细胞。啊，我们这个身体就好像一个国家，我们的意念就好像国家的总统，每一个细胞就好像国家的人民，你要以善意对他，啊，这个国家强盛啊，就这么个道理啊。
善意对我

身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身体健康强壮啊。啊，如果对于这身体身上器官某一个器官怀疑了，哎呦，我的胃。

够正视。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要希求世界和平，没有别的，善意对待世界上所有一切众生。啊，不但是对全世界的人，对全世界的一切动物、一切植物、一切矿物、山河大地。啊，以纯善纯净的心对待这个世界，安定、和平、兴旺。啊，可以把娑婆世界转变成极乐世界。啊，事在人为啊，哪些人觉悟的人才行啊？决定没有私心呐。啊，一切大而化之。啊，没有私心，没有欲望。啊，我们现在晓得，全身各个器官、各个细胞组成，这是我一个身。这是小世界，外面是大世界，小世界跟大世界是一不是二。这是佛法，这是真正觉悟之法。啊，下面说，获此幸运，即为净土指南，由此支持名号啊，乃为正信。啊，所以印光大师教我，在现前这个时代，不要建大道场，建小道场。啊，共修的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一心持名念佛，求生净土，个个成就。啊，不化缘，不做法会，不做金蝉佛事。也不传戒，也不收徒弟，好好的念佛修行。啊，他说经都不要讲。啊，我是加了一个讲经。啊，为什么要加讲经呢？因为这些道理你不懂，你有疑惑。你那个身心切愿、身心发愿很难呐。我们不是下狱之人啊，下狱之人行啊，他比我们厉害啊。我们又不是上智，又不是下狱，就半吊子吊在当中，上不上，下不下。啊，疑问特别多。你要不着重这个戒重精教，断疑生信，那个身心法愿没有，功夫不得了了。啊，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精教没有别的，完全是道归极乐。啊，讲华严也不例外啊。一定要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大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啊，我们的疑惑除掉了，啊，死心塌地，这才身心发愿，啊，然后这一句佛号相应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正信呐，请接着看呐。

幕后这一段，若幸运坚固，临终生念一念，以觉得生，我们先说这一句。这个就是第48愿，古来祖师大德了，认为这是最殊胜啊，无比殊胜的教诲。但是的条件呢？是信愿坚固啊，信心决定没有疑惑啊，愿生这一生当中的愿望只有这一个愿望，除这个愿望之外什么愿望都没有啊，这么样的单纯，这么样的坚定，临终啊念十声佛号，念一声佛号，决定得生。这个决字非常重要，肯定啊，一点疑惑都没有，决定得生啊。但是这个地方你要知道，实实在在讲呢，它不是偶然。啊，我们千万不要试试看到这段经文了，祖师大德这样重视，这么样赞叹啊，我们可以侥幸啊，现在不念佛不修行没关系，到临终的时候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这个侥幸的心理啊，你全完全失败了。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要常常记住啊，不能忘掉啊。临终生念，一念往生，啊，他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你临命终时能不能有这三个条件呢？第一个。临命终时神志清楚啊，一点不迷惑啊，这头一个条件呢。人一生不能不修福，不要造罪业。啊，中国人讲讲福报，讲五种啊，五佛临门呢、啊。这五种佛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种。啊，最后一种福报是什么呢？好死。啊，死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迷惑、不颠倒，这是最大的福报，最真实的福报。为什么呢？影响你来生。啊，如果在这个时候遇到念佛的人叫你念佛，哎呀，你就成佛去了。啊，五种佛报，前面四种啊，不是真的，是你这一生的享受啊。啊，那个话在佛法讲的是花报啊，最后那一种是果报啊，一生行善。积德啊，以善行善事对一切人事物啊，对天地鬼神，你临命终时清清楚楚，心不颠倒啊，不散乱，不颠倒，这个时候一念十念你才能往生啊，所以要有人提醒你，怕你忘掉啊，所以第一。

个神志清楚，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有人提醒你。第三个条件是你要能接受。人家一提醒，立刻就接受。就决心。这个心愿呢，立刻就坚定了。求生净土，肯定得生的。那么你要想想，你临命终时能不能有这三个条件？最重要是头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有福报。我们看看许许多多亲戚朋友，临走的时候我们去送他，生病病重的时候，已经人事不行了。不认识人了，这个糟糕啊，这个太可怕了。临命终时人事不省，迷惑颠倒，他就随业流转了。最可怕的是这桩事啊，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为什么？就求临命终时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不学佛，他不知道往生极乐世界，他决定生善道。你想想，哪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会去做恶鬼，会去做畜生？不可能的嘛！凡是堕三恶道，都是迷迷糊糊去的。三恶道里有鬼神诱惑你，你觉得这个不错啊，很合你自己意思啊，就勾引你的贪嗔痴慢。把你的烦恼习气引起来堕落了。这个非常可怕。所以人要修福，懂得修福，懂得行善。这个是我们都是从语言上看、表面上看呢，就很不容易做到了。深入一层跟你讲呢，生念往生的人，过去生中修集的善根深厚啊。这是真因呐！累劫所修集的善根，这一生当中怎么没有遇到善缘？没有遇到佛法，他要是早遇到佛法，他阿赖耶里面的善根早就引发起来了，他就起作用了，他一定是个很好的修行人，很好的善知识。这一生当中没有缘呢，无缘接触佛教啊，无缘引发善根啊，在临命终时这一刹那，这么短的时间遇到善知识，一提醒，这一开导劝他，西方极乐世界好好劝他，他一听呢，阿赖耶识的善根发现了，立刻就相信，他就能接受，他就能发愿，跟着大家念佛。我们在美国华盛顿地区看到周广大，就是这个例子。他在往生前三天，一直到往生

明智清楚，一点都不迷惑，一点都不乱。交代家里的人，通通念帮助他念佛。亲戚朋友来看他的话，通通念阿弥陀佛，欢欢喜喜。虽然病得很重啊，心情很愉快，因为念佛痛苦减少了，没有痛苦了，叫大家通通帮他念佛，念三天走了，有瑞相啊。这个不知道是这个净宗学会的同学，还是他的自己的在这个家里面的眷属见到佛界影，见到这个瑞相，见到光，闻到香气，好像是有一个人看到的时候，佛在他们家这个屋顶上见到，稀有的瑞相啊。那么我们自己过去生中有没有续根，我们不晓得，自己不知道啊。但是从迹象上呢，细心观察呢，能够看得出来，过去生中要是真有善根呢，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很相当善良。我们一般讲这人有良心。不会害人。这个都是善根深厚的现象。对人有同情心。能够帮助一些苦难的人，过去生中有善根呐。能够舍己为人，他的思维能够顾大局。这个都是善根智慧的现象，我们很冷静细心观察就能知道。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认真修行，着重在坚固的心愿，心愿皆行，与佛相应呐。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无心愿，纵将名号持至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如铜墙铁壁相似，业无得生之力呀。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这一段话我们要明了，信心若有若无，有时候好像相信，有时候又怀疑，愿不恳切，愿不恳切什么？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放不下。信愿坚固，这个世间什么都放下了。

啊，不是说临命终时放下了，现在就放下了。这些理事我们要懂，啊，那么现在这事要不要做呢？要做。虽然在这个世间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啊，该做的事情我们很认真努力去做，心里头没有挂碍啊。二六十中心里面就是一句佛号，念念不舍啊。这个真正具足信愿持名啊，这种念佛的方法古德讲过，这叫不回向法门。什么叫不回向呢？用不着回向。我念这句阿弥陀佛的目的就是求生净土，所以念念都是回向。啊，持名跟回向合而为一了。我对这个世出世间一无所求，我只有一个求愿，求生净土，亲近弥陀，就这么一个愿望。啊，所以叫不回向法门呐。啊，念佛堂里善知识常常教导我们，啊，回向的时候提醒你，怕你忘掉了，是这个意思。啊，回向发愿不是对佛的，是常常提醒自己。啊，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念佛，为什么修行啊？我断恶修善为的是什么？持斋念佛为的是什么？布施供养为的是什么？决定不求世间名利，决定不求人天福报，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只求啊早一天见到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法门叫不回向法门呐。啊，把念回向偈那个时间通通念佛号，啊，我的信愿解行，行包括回向，都在这一句佛号之中。这叫纯净纯善，啊，心地清净，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啊，所以信念要是有了问题啊，半信半疑，
西方极乐世界，有时候想去，有时候不想去。这样的心态，那你念佛呢？这纵然将名号啊，持之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啊，如铜墙铁壁相似，这几句话是形容。啊，你这一句佛号念得再好，啊，古大德讲的，你一天念十万声，念二十万声，心口不相应，寒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业无得生之理，你不能往生啊。你这个念佛了，心口不相应啊，心就是什么呢？心就是讲的信愿，你没有信，没有愿信不真，愿不切，念佛不能往生啊！怎样念佛能往生？怎样念佛不能往生？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那我们自己要认真想想了。一定要把自己不能往生的这些因素要除掉啊！要改过来呀！一定要符合真正得生的条件，《大本阿弥陀经》，这个《大本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业以发菩提心为要，正与此同啊！啊，以发菩提心为重要的一桩大事啊！你看《大本弥陀经》里面，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是专门讲往生需要具备的条件。我们有没有具备？啊，如果没有具备，赶紧修啊！已经具备的，要永远保持，不能失掉啊！啊，三辈往生里面，每一段佛都讲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决定不能够有三心二意。啊，那么这一次，这等于说全世界萨斯瘟疫这桩事情。啊，我听说这个澳洲好像也有一个文件发表，啊，这种感冒啊肺炎本来是很平常的事啊，会搞得人人惊慌是吗？

这媒体报道的，媒体不报道谁知道？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有人来问我，我说这个事情平常，年年都有，春夏之交，秋冬之交，这季节转换，伤风感冒，这个流行的传染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年年都有啊，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在历史上记载，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平常的事情啊。那现在我们学佛，懂得这个道理了，心善、行善、念头善，这些病菌、病毒，通通都能化解。当时我想，这个瘟疫最多不过一个月就过去了。再多也不会超过一个半月。现在搞了三个多月了。这是人为的。你从这个种种试验这是他们同学的时候，这是网络上揭露出来的这些试验的报告。我们就知道了。这一些细菌，我们每一个人给他不善的这一种讯息传给他。他也就传染了，他传染了我们不善的意念，我们要杀死他，要消灭他。这个意念传染给他的时候，他就变种啊，越变越毒。为什么？他也要防范呢？麻烦不就来了吗？这就好像是这个世界上。军备竞赛呀，越来越严重了。如果我们用很温和的、善意的态度来对待，你看中国自古以来，对于这些病毒，这个细带着毒的这些细菌。中国人讲解毒，化解，那西洋人讲什么呢？消毒，消灭，消灭，这个意念不一样。这个传染病发生了，把它当作敌人，要跟他作战，这个麻烦是对立了，对立的事情是最麻烦，怎么样和解？我们学佛的人对这个道理懂得多，这些病菌也是心想生嘛。也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嘛。怎么能超越心性之外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都是好的。换一句话说，他也有生存的权利啊。我们今天讲人权呐，这个细菌有菌权呐。那我们要懂得，我们要爱护他。我们要照顾他，他的生命期间并不长。

知道这个病菌生存的时间不会超过10天。啊，为什么要那么恨他呢？啊，就希望化解，啊，以善意，啊，你看以善意，以赞叹，他化解了，不会伤害人了，这肯定的道理呀，啊，绝不可以用恶意，绝不可以对敌，啊，所以从小小的，我们对这个小小的细菌呢，这个。展开来，对一切人，对一切世间，如何忍辱啊？啊，最基本的还是要熄灭贪嗔痴，啊，这个贪嗔痴叫三毒，啊，这个我讲得早了。人家一提起这个问题来问我的时候，啊，这个 SARS 病毒是怎么来的？我就告诉他，从三毒来的。啊，这些细菌，它本来没有毒的呀，它哪里有毒呢？我们的贪嗔痴传染给他，他感受到毒了，他变毒了。我们把它变毒了，它又来把这个毒啊，来加诸于我们。双方都受害啊。懂得这个道理呢，我们怎么样化解？化解的方，先把自己的贪嗔痴化解掉啊。外面境界呢，就不会有贪嗔痴了。不会有三毒了，啊！但是这个道理，现在人不会接受，啊！现在人相信科学，不相信佛学，啊！相信现代的科学家，不相信古圣先贤，啊！所以我常讲啊，世界今天这么乱，人这么苦，归根结底是什么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古圣先贤，千万年累积下来的经验智慧，你能说他一文不值吗？啊，用不合科学。这4个字就把它推翻了。那你要受苦，你要受难。啊，所以医生啊，现在这个西方医生，我不太了解。我知道，中国古时候的医生，这个中医，几乎每一个医生家里面都供奉观世音菩萨。最普遍的啊，这家家观世音呐，供观世音菩萨，学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呀。真正是慈悲济世啊，存心是救人的，不是为自己名利，不是的，为救人啊。所以人来给人家诊病，决定不谈多少钱的，没有啊，他不是生意买卖啊。病治好了人家回报你，供养你。随意，你家里富有，啊，你会多给一点；家里贫穷，少给一点，甚至于完全没有。医生还要布施药物，

来照顾你。所以这个医生呢，在我们中国地位很高啊，社会大众很尊敬，那是大慈善家了。在中国两种人最受人尊敬，第一个是读书人，从事于教学工作的；第二个是医生。因为这两种人在社会上都是牺牲奉献。教书没有收学费的，要收学费呀，谁愿意跟你学啊？孔老夫子有教无类。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喜欢学，你就来。学生对老师这个供养一点礼物，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啊，很薄的礼物啊，素修啊，素修是什么？我们中国内地叫腊肉，腌的腊肉啊，切那么一条，供养老师啊，表示对老师的敬意，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啊。老师非常认真教导你。哪有收学费的这种道理？所以教书人生活都很清苦。因为他自己没有从事于生产事业。学生对他的供养都是相当微薄。老师物质生活很苦，但是精神生活充沛，他快乐，得天下之因才而乐于之啊！这是世间第一等快乐的事情啊！老师有学问、有智慧、有能力，可以过好一点的物质生活，为什么呢？要过贫穷生活呢？释迦牟尼佛是好老师，一生托钵，身教啊。人如果甘心情愿过苦的日子，这个社会安定的，世界和平。这是教什么呢？不要争的，要处处学着说，学着退让。这个是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真正的因素。如果不知道退让，处处还要竞争，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和平，那个和平是假的，不是真的。真正要达到和平的时候，一定要过清苦的日子，过得非常非常快乐。你以前能吃得饱，能穿得暖，足了。不要过分去奢求啊，过分奢求就是制造社会的麻烦。人家也向你看，你处处样样都要获得，别人也要。这个地球上资源有限，大家都争着要，这就变成斗争，变成战争。斗争战争，要晓得彼此互相结的冤仇，这个冤仇不是一生就完了，生生世世没完没了。现在这个网络资讯里头也有这个讯息，

外国已经证明人死了之后确实有灵魂存在。啊，这在外国也是这个医生们试验出来的。啊，大多数是什么？是心脏病突发，死过去了，医生确实宣布死亡了。放弃治疗了。啊，但是没想到说，过了一两天的时候，他又醒过来了。啊，这个大家感觉到非常惊讶。啊，醒过来问他：“你死了以后，你还有知觉吗？你看到些什么吗？”啊，他们这样调查。啊，60多个人里面，有这种情形这么醒过来的，60多个人里面，大概有7、8个人。很清楚，啊，但是每个人经验不一样，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他看到光，看到家亲眷属，啊，那都是过去的，啊，引导他，啊，有的人看到天使，啊，那么从这些调查。真实，人不是死了就完了。啊，这引起一些医生跟科学家了做更深入的研究。啊，那么现在外国这些研究报告很多啊，啊，前世今生的。那么这些研究的人越多，啊，他们现在真正相信，啊，人有身体，人有心，这个心是在讲就是圆律心的，啊，还有灵，啊，灵就是鬼神呢，不同维次空间的。绝对不是说人死了就一切都完了，不是的。啊，确确实实有过去，有未来。既有过去、未来，那这一生当中思想言行不能不谨慎呐，不能得罪人啊！啊，别人得罪我，我要谅解他，决定不放在心上。把这个结化解，不可以对立，不可以有怨恨，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千万不要跟人结怨呐！啊，别人有我过不去，跟我过不去，我没有神通，不知道过去生中事情。啊，如果我能够知道过去未来，我就晓得他为什么这个态度对我。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态度对别人？这个里面一定有原因的。啊，原因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事情一笑不就过去了吗？现在西方人最普遍的方式是用催眠，深度的催眠。

在催眠当中说出他过去生中的事情。啊，有很多小孩。啊，我们看到这些报告，有小孩怕爆炸的声音，听到爆炸的声音，他非常不安，恐惧，啊，严重的恐惧。啊，有小孩的时候怕水，啊，看到水就害怕。那么在深度催眠之下呢，说出来的时候，怕水的，过去在水里淹死的。啊，怕爆炸声音的这个，听到声音恐惧啊。过去他是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的时候阵亡的，啊，所以听到枪炮这种声音的时候，他恐惧，与前世有关系。啊，当他了解这个情形之后，哎，他这种恐惧就没有了，就消除了。把他这个真正原因找到了，这个原因是前世的呀，藏在他意识里头，啊，现在人讲潜意识里面，深度的催眠，把这潜意识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啊，让他自己说出来，再用录音把它录下来，等他清醒过来之后，放给他听，他自己说的，哦，人他就明了了。啊，从此以后他就恢复正常了。啊，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人都有来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众生的关系，都是生生世世的关系，不是偶然的。啊，世间绝对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总不外前世今生这些因素啊造成的。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让你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个佛经里都说于诸法实相。那用现在的话说呢，明了一切法的事实真相啊，通常在佛法里头，把事实真相啊分作六项来说明。性相啊，这一切诸法的性本性，相呢现象，理事啊，这个一切诸法的道理，逐渐形成的道理。以及它这个现象所产生的作用，这属于四。啊，再有一个就是因果，前因后果。啊，后果又变成现前的因，这个因感的来生的果，因果是相续的，因果是循环的。啊，所以说因果不空啊。
啊，阴会变成果，果会变成阴，转变不空啊，循环不空啊，相续不空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懂得这个道理，你才真正了解修行的意义。你才会真正干呢。你不能够认真修行，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大乘经教，要不细讲，不是好好在一块认真来研究，信愿行的都成问题。也就是说呢，功夫不得力了。那么在先前，中国外国，我们走过许许多多的地方，也接触到很多同修，好像灵鬼附身这个事情越来越多了，被附身的，如果是抱怨讨债来的，痛苦不堪呐，受折磨那这种症状，医疗没办法，束手无策超度也没有效果。超度是什么？是调节，没效。实际上为什么没效呢？超度的人没有那份诚意。古大德常常教我们，至诚感通啊，我们诚意不足啊。如果有真正的诚意，化解安慰他，开导他帮助彼此提升境界，我们在讲习里都常讲化敌为友不要敌对化怨为亲

凡事总得要化解，决定不能对立。化解最重要的手段，要常常交流，要常常聚会，不可以不相往来。不相往来，那个矛盾呢是愈陷愈深。要多往来啊。多交流啊。什么问题都能化解。最怕的呢就是不相往来，就像那你们做实验一样。你看善意对他，恶意对他，那是有往来的。

啊，根本不理他，不往来的，他非常很容易就腐坏了。啊，最糟糕的是不往来啊，拒绝往来，

诸位同学，请看下面一个单元：正事行者，至持名号以立行。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啊，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这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再接着看啊，昔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弗，我见势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就这一段

这一段经文教我们修行的方法，我们把它分成七个，分成八个段落，九个段落，好，分成九个中段。这一大段分成九个中段，在这一段当中啊，非常重要。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我们知道了，怎样才能往生呢？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啊，告诉我们持名念佛的方法。首先，佛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句话说，善根福德因缘必须具足

我们第一段里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不得生者，善根，福德力薄。什么是善根？什么是福德？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说，善根是菩提正道，是清音，二乘人少，不是说没有，少。少了怎么样呢？它就力量薄，不起作用啊。福德不失持戒，以及一切诸道法，这是属于助缘呐。人天少，于是力也就薄了。这个力量就薄了，因此不能往生。往生呢，要善根福德因缘多，少的反面就是多。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我们看小注里的说。二乘，但求自利，得少为主。不发菩提心，故善根少。这是讲二乘人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使求，他也没办法去，条件不具足。人天呢，遇到大乘了，虽修六度啊，但求人天福禄，为了无为，为得无漏，故福德少。这两种啊，皆不得生净土。善根福德了，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呢是这样跟我们讲的。那么我在平常劝导大众修学念佛法门，我讲的就比较简单，大家容易懂。什么是善根，什么是福德呢？善根对于这个法门能信能解，我说这是善根。能愿能行，这个人有福啊。肯发愿求生净土，肯念阿弥陀佛依教奉行，这人有福。我这个说法简单，大家好懂。换一句话说，你遇到这个法门缘因缘。因三个条件呢，善根福德因缘呢。你因缘具足了，你遇到了。遇到之后呢，那就是你的善根福德。善根是

一信能解，你读经明白了，或者听讲听懂了，这是你有善根。明白了，听懂了，真的就发愿了。两个世界一比较，极乐世界太殊胜了。我们这个地方人天落，落个什么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那是问问你，你能享几天呢？时间太短了。我们一般人学佛的人，很少人生在富贵家庭啊。换一句话说，中等以下的家庭呢，年轻的时候苦头吃足了。总是勤苦乏奋，到中年生活才慢慢的富裕了。真正能够到享受，享受五欲六尘之乐，总得30岁以后啊。我们看很多很多人呢，差不多都40岁的样子。40岁你能享多少年呢？算你能活到70岁吧，30年。你真正能享受，那你是真有福报啊，你能够享受30年。可是你30年享福当中，你要不要付出代价呢？福不好享啊。古往今来，哪一个享福的人不付出严重的代价？精神、体力、时间，细心盘算一下了，得不偿失啊。所以确确实实比不上，这不是现在了，从前古时候出家人隐居在深山里面，那叫真有福报。他想清福他的身心都没有负担，你看看现在人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有权势、有财富，他的身体沉重的压力每一天他有专门的医生护士，每一天都要调理。精神的压力更严重为什么呢？患得患失那个福报，你说你给我，我不愿意接受

我们呢，负担太重了。我见过很多啊，所以你要仔细冷静观察，你才知道什么叫享福啊。身心没有事，我常说啊。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真是有福报啊！世间那些大福报的人，他做的那个事情不见得是在欢喜的啊，不欢喜他都要做，他不能不做啊！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没有时间，没时间做。啊，他每一天要看一些许许多多啊应酬的这些文字，啊，他工作里面必须要看的这些文件，哪有时间呢？啊，所以古人古时候的读书人。说念得很好，真的明理了。他不做事啊，隐居啊。诸葛亮，诸位晓得啊，确实有德行，有学问，不愿意出来做事。在乡下隐居种田，啊，自己种田，一些好朋友在一起，啊，闲暇的时候游山玩水，啊，其乐无穷啊！啊，这碰到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这盛情难却，不能不出来呀、啊。这一出来之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个读书人的义气。啊，我不答应你，那就罢了了；答应你了，我一定要尽忠职守。啊，什么叫做福报？啊，这个善根福德，我们真的要搞清楚。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尤其是在净宗里头，什么是最大的福报？念佛堂念佛是最大的福报，讲堂听经是增长善根。小小道场有两个堂口。啊，一个讲堂，一个念佛堂，不可思议啊。

我们能不能觉悟呢？就觉知啊，你能不能觉悟？你能不能晓得？要想道业成就，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不能离开道场。功夫决定不能间断，早年慧远大师，这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在庐山建立。

志同道合的同参道友啊，都是一心真正立志啊，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123个人呢、建立个念佛堂，外面有个小溪，有一条小溪，啊，叫虎溪呀、他们就以虎溪为界，为界限，啊，决定不过这个小溪。大家严格遵守啊，个个成就啊。外面这一走动啊，心就乱了，功夫就打断了，你什么时候能成就啊？这里有人齐秦，那里有人齐秦。好像哎呀，法缘挺甚呐、没错，法缘是很甚。外表上看到很甚，实际上呢，这衰相，这不是甚相，为什么呢？不能往生啊，不能往生，算什么法缘殊胜？我们道场里面成就这个道场有多少人往生，以这个为成就啊，不是以这个道场 多热闹啊，香火鼎盛呢，不是说这个，这个道场有几个人开悟了，有几个人得禅定了，有几个明心见性了，有几个往生了，这真正成就啊。而这成就里面呢，以往生为第一成就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如下下品往生，这个经就是证据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华严经里面原叫初住菩萨啊，念佛往生纵然下下品往生，他是阿惟越智菩萨，原叫初住菩萨跟他相比差一大截啊。阿毗跋致祖师大德没有两个讲法了，都一致啊，七地以上啊，就算七地吧，原教初住到七地当中差多少位置啊？三行30个位置，七地7个位置，换一句话说，当中相差36个阶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相比，相差36个位次。所以，念佛往生是第一殊胜呐。祖师大德欧耶大师住这个要解，看看这个世间人修行人非常感叹的，这样殊胜的法门遇到了的时候，善根少福德少啊，善根少是不是半信半疑，福德少的时候不肯真修啊，修行是玩票，并不是认真
啊，那么这样呢，跟西方极乐世界结个善缘，这一生去不了，啊，这一生去不了，肯定还要搞六道轮回，啊，在六道轮回里面，苦头有的受啊，啊，不要说别的了。单讲冤冤相报，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跟多少众生结了冤仇，你晓不晓得？你踩死一个蚂蚁，你杀一个蟑螂，都是给他结仇啊。要命的呀，啊，人与人之间的过节不算了，你单单给这些动物怎么得了啊？你吃的这些动物之肉啊，大乘经上佛讲的那不是假话，你这一生吃他半斤，你来世要还他八两。我们没有学佛之前不知道啊，啊，不晓得吃了多少啊。学佛之后，这才知道这一桩事情，不敢吃肉了，啊，采取素食，把肉食断了，啊，常常放生，赎罪也。过去愚昧无知啊，杀害这么多众生呢、啊。

所以有意无意给一切有情众生，包括动物啊，结了多少冤仇。

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一生当中真的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清净弥陀，往昔今生所有一切冤亲债主。 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之后，我再回头度你们成佛，真正来还愿、来报恩呐！从今而后。 不再有恶念了，不再有恶行了，也不再有恶的言语了。身与意，善业，纯善，纯净啊！世间人追求。 真善美慧，尽善尽美，在西方极乐世界真正落实，真正实现了。我们看这个第二小段。 唯以信愿持名念佛，这叫三资粮啊。

信愿行呢，至持名号，则业业而生，谢具多善根福德，善行成名，福德啊，福善呢，亦不可量，况一心不乱哉。那么善根福德因缘怎么个修法？欧耶大师在那说的好啊，真心一点都没有怀疑，切愿啊，真实的愿，恳切的愿望，真心切愿，自自然然就把身心世界一切都放下了啊，你还有放不下了，你的愿，你的心不真，你的愿不切，啊，真心切愿呐，这持名号，啊，这一句名号，决定不间断。愿恳切就不夹杂，信坚固就不怀疑，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至持名号不间断。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的念佛的方法了。啊，他老人家念佛的方法。他怎么念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欧益大师在此地讲的信愿持名，跟大势至菩萨讲的意思完全相同。啊，都摄六根。这个里面就是包括了心愿了。你要不信，你要没有愿，你的六根呢，一天到晚都在六尘境界里面奔逸，你不会回头啊。现在真心净土，真愿往生，啊，清净弥陀，我们的心收回来了，啊，六根呢不再攀缘外头六尘境界了，放下了。

这个放下不是说你眼不看了，耳不听了，六根还是起作用，见闻觉知，但是怎么样呢？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心地清净啊，一尘不染呐，眼不染色尘，耳不染声尘，鼻不染香尘，舌不染味尘，一切通通随缘，什么都好。不再有任何计较了。

很好，不好也很好。早年，弘一大师在南阳，他跟广洽法师是好朋友啊，老同参呐，到新加坡呢，就住广洽法师的展博园，道场不大了，我们去过。我听新加坡的同修告诉我，他说这个弘一大师一点架子都没有，与人相处非常随和，吃东西给他什么都好吃。这个菜太咸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咸有咸的味道。太淡了也没关系，淡有淡的味道，什么都好。一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当然，主人接待的人总是尽心尽力的来照顾法师，看看法师喜欢什么，需要什么，而法师一切随缘，一切随便，什么都好，你们怎么方便，我就欢喜，一丝毫不给人添麻烦。法师心在道这个世间已经放下了。一心在净土我们知道，弘一大师专修净土，他所依的不是弥陀经，也不是无量寿经。他每一天扩诵的是《普贤菩萨行愿品》，这是我们五经一论净宗的就这么六门课他是专修《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他能够背诵。早晚课多念行愿品，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他念佛，这个信愿持名，这个念佛呢，就是净念相继。念的时候，是用清净心念，清净心当然不能有任何夹杂，夹杂你的心不清净了，也不能有怀疑，怀疑心也不清净了。所以这个净字里面呢，就是不夹杂，不怀疑，相即就是不中断。这个地方讲的智持，持是保持不中断的。执就是执着就是执着阿弥陀佛的名号其他的都不要了，都放弃了。这样念佛，一生悉具多善根多福德。为什么呢？戒定慧都在其中。这一句阿弥陀佛，戒定慧同时具足。一生里面圆满，不可思议戒是什么呢？防非止恶，小乘戒。你看，你一心。

念佛的时候，你心里的一个恶念都没有，也不会有恶的行为，这防非止恶了。大乘法里面，众善奉行，念阿弥陀佛是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你们想想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不是具足了？戒学啊，这一句佛号里的戒圆满了，大小乘戒通在里头啊。念佛的时候心清净，一心不乱嘛，心清净嘛，清净是定啊。佛号，或是六个字，或是四个字，字字分明，清清楚楚，那是什么？那慧呀，那是根本智啊。所以这一句佛号啊，戒定慧三学，一句佛号就通通具足，通通圆满。这怎么不是多善根多福德呢？我们要晓得，一心称念呐，下面说了。纵然你不能一心，这善心，善心称名，佛善也不可量啊，何况一心不乱，一心称念还得了吗？这个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的，一向专念。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专念，福德不可思量啊！那么这里讲的善心，善心呢，不是讲善乱心啊！善乱心念佛，福德当然也不可思量了。古大德给我们讲，寒破喉咙也枉然。散乱心，散乱心是什么？心里面呢打妄想，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打妄想，这个不行。此地这个善心，不是一心，但是也不打妄想，也没有妄想，这叫善心。或者是你的精神意志没有办法集中，念佛的时候怎么办呢？想阿弥陀佛的佛像，想象，加这个观想在里头。想莲花，这个都是办法。你不想不行吗？不想他就有妄想来吗？想佛的白毫毫光都行。这个是这个心理不能集中啊。用这个方法，这样念佛呢，善根福德了也不可思量啊！当然最好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难，太难太难了，所以《无量寿经》讲的是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这个行。

第三这个小段，行是正行，持名三要啊。这一段重要了，非常非常重要了。啊，这个念佛怎么个念法？啊，三要就是信、愿、行。往生极乐世界，这三个重要的条件啊，古人说三资粮啊，现在讲资粮没有人懂啊，啊，现在人讲条件啊，这三个条件，首先讲信愿，信愿具足。啊，这信愿这两个条件具足啊。第三个呢，这持名号，这是行啊。三个条件呢，这个地方用了八个字，果然这八个字你统统有了，信愿具足，支持名号了，你现在就不是娑婆世界的众生了。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那里已经报名注册了，现在虽然还没有去，等于说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签证你已经拿到了，你随时可以去，你就不是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头的凡夫了，你是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之一了。

那么，信愿具足，下面有解释：常修二十课，精进戒七十。这个修学方法不能间断，平常早晚课。早晚课通通念佛，一般做早晚课都要念一卷《弥陀经》，念《赞佛偈》，再念佛号。为什么要念一卷经、念《赞佛偈》呢？摄心就是度摄六根，用意在此地，你才能做到一向专念。所以这个，甚至于大家在一起做早晚课，前面还有香赞，香赞，念经。念赞佛偈都是定心的。换一句话说呢，这是念佛之前的预备功夫，收心的。如果这个心是定的，二六十中都不散乱，都没有妄想，

前面这些都不需要了。像在念经，你唱赞福记都不需要。

这种人少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人很多啊。即使加上香赞，加上念经啊，再唱赞佛偈，念阿弥陀佛，还是打妄想，这就没法子了。这个意志还不集中。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深深体会到啊，念佛不是容易事情啊，不要小看了啊。所以精进佛期呢，是好办法。那么但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这个精进佛期有实际上的困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正大佛期，可能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我也没见过。我是听老师告诉我，李老师以前常常给我们讲，佛期，那精进佛期呢？李老师给我讲，在一块共修的人呢，决定不能超过十个人，这精进佛期，为什么呢？十个人呢，以上啊。主气司没有办法照顾，他照顾不过来，所以打佛器，这个参加佛器的人功夫能不能成就，主气司最重要。什么人能够主气呢？那都是念佛堂的过来人，不但仪规熟悉，每一个人念佛的状况他都知道，所以他在这个念佛堂不但是要时时刻刻提醒大家，而且还要督促，还要防止魔障。精进佛期魔障多啊！李老师告诉我，他在台湾38年，精进佛期只打过2次，以后再不敢打了。我问他为什么，出了事情，就是出了魔障。只要有一个人出魔障，麻烦大了。他差不多要用10个月到1年的时间，把这个人才调好，调回来，很辛苦啊。那我们一般看到这个佛期，佛期法会不是真修，真修就会有魔障。不是真修啊，魔都不理你，你是假的，不是真的，他不会来，他不无需要障碍你，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吧，反正有一天他报复你吧。你真修真干呢，要想出六道轮回了，他在旁边着急了。你欠我命还没偿，你欠我债这债还没还，你想走，他来了。他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你是假的，你是玩票的，你走不了。他在旁边笑笑，理都不理你。
所以这个佛七念佛都是差不多，念佛有相当功夫，对于敬重的道理也要有相当的了解啊，相当的认识自己真正发愿一心念佛啊，在这个念佛在念佛堂里面能看得出来他老实，他规矩，他守法，他对人谦虚恭敬啊，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是真正念佛人。妄念多，分别多，杂心闲话啊，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真正参加佛七啊，就是普通佛七，心都清净，绝对没有杂心闲话，念佛堂念佛，除了念佛堂还是念佛，功夫不间断。这个下面讲呢，可以西方确指办法啊，是无修这一届的文可以参考啊。我们接着看这个后面这一小段，这持名号啊，这持名号是善中善，佛中佛，啊，这个前面的意思都曾经说过了，啊，善中善呢，发菩提心，具足五种菩提心，啊，这个五种菩提心呢，大智度论上说的。说有五种菩提心，第一种啊，发心菩提，啊，我们现在信愿持名，啊，发心求出三界。求生净土，自度度他，叫发心菩提。这人家刚刚发心觉悟了。第二种啊，叫福心菩提。佛心，福就是享福，心就是心里面的杂念啊，妄念啊。我们持持名号啊，一心念佛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它就不起了，这个时候精神意志完全集中，能够把烦恼扶住，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是觉悟的意思啊，能把烦恼扶住是觉悟了。第三种叫明心菩提啊，这个层次啊越来越高了啊，明心菩提里面有慧了，福心是定的，用念佛的方法把烦恼扶住啊。

这个自性就很难懂啊。与自性弥陀相应，或者说得更清楚更明了一点，大家更好懂，念念呢跟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相应啊，这个好懂啊，这明心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阿弥陀佛的心愿为自己的心愿，以阿弥陀佛的解行为自己的解行，叫明心菩提啊。第四个叫出道菩提，这个恐怕我们这一生当中很难做到啊。为什么呢？出道菩提是正果了，《无量寿经》上讲的一二三人这个，要是以《大乘经》里面常常讲的地上菩萨的境界，应祥人、如顺人、无生法人，这是《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的啊。应祥人是初地、二地、三地，如顺人是四地、五地、六地啊，无生人是无生法人呢，是七地、八地、九地。出道菩提啊，所以我们念佛的功夫啊，实在讲能到明心菩提啊，就很不错了啊。明心菩提是四意心不乱了，这个法心菩提、佛心菩提是功夫成片啊，那就能带业往生了，生凡圣同居土啊。到明心菩提呢，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出道菩提那是十宝庄严土 啊，那不是普通人呐。最后一个是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佛果，那成佛了啊。所以菩提有这个五种啊，我们应当要晓得啊，具足五种菩提心啊。这个五种是有阶段的啊，至少我们在五种里面得一种啊，在这个最下的最下面的一种啊，法心菩提，真正有心出离三界啊，对于三界六道啊搞清楚了，不能再住了啊。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啊，我能够往生，我就有能力度六道里面跟我有缘的人啊。这个大乘经上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跟我有缘的就是有恩有怨啊，有债务关系的，讨债还债的啊，跟我有缘的啊。平常呢我们要欢喜跟人结缘啊，陌生人跟他打个招呼笑笑都是有缘了，不能不理，不理就没有缘了。

啊，像这个这两天我听到什么，他们拿了很多资料来给我看，啊，这个台湾有很多小学生呢，啊，在那个做这个实验，啊，以善意，以恶意，对待一个植物，一个物品，看它的变化，啊，你以善意是有缘，以恶意也有缘，你不理它就没有缘了。一定啊，要有缘啊！广结法缘呐，这个到自己往生之后啊，不必到菩萨的不必到这个佛的果位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你知道那个地方学一天都不得了啊！我们这个人间学1万年，也抵不到人家学一天呢。你看人家一天，他能够清净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啊，每一尊佛跟他说一句法就不得了了，那个分量就超过我们大藏经了，还得了吗？啊，虽然没有明心见性，但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在那个地方所起的作用，跟明心见性的人好像差不多。啊，你有很高的理解力，啊，有记忆力，天天在那个地方熏习，那还得了吗？啊，熏习个几天呢？你道家慈航回头来度众生呢，绰绰有余啊。啊，你的这个智慧福德、善巧方便，没有人能跟你相比啊。啊，当然，在极乐世界住的时间越长，你的智慧德能越高啊。啊，进步太快呀！经云：“一乘佛名，一世善根入涅盘界。”啊，这都有证据的，佛说的。佛中之福。具足万德，一心念佛了，百行其修。一修一切修啊，这个百不是数字啊。代表圆满。一个法门修，一切法门都在这一门之中，不能小看一门，门门如是啊！啊，《华严经》上讲的，我们都能记得很清楚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修行法门上，也如是。啊，我们修行取一个法门，这一个法门里头具足一切法门，一切法门融入我这一个法门。啊，
念佛法门，具足一切法门。诸位只要看普贤菩萨行愿品德云比丘这一章，你就看到了啊，四摄化严是吉祥云章。吉祥云比丘跟善财童子讲念佛法门，讲21种念佛法门啊，21是表法的啊，密宗里面的大圆满啊，密宗是用16用21代表大圆满啊，这一门具足一切法门一切一切，这个疑不是专疑，不是独疑，是任疑。任何一门都具足一切门。那就是参禅，参禅也具足一切门，里头也有念佛法门也在里头。啊，持戒也包含一切门。啊，禅净也在里头，密也在里头。决定不会少掉一个的，一戒一切，一切戒一，经也是如此啊。这一部经具足一切经啊，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这是圆融无碍啊，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为什么无碍呢？都是从真如自性里面流出来的，真如自性发而如是啊，真如自性永远是圆融的，永远是圆满的，绝对没有说真如自性变现出来的东西哪个东西有缺陷，没有啊，这个里头实在讲只有迷雾啊，迷了好像有缺陷，实际上它并没有缺陷，是你自己迷了啊，性德从来没有欠缺过这个道理要懂啊，然后你才真正相信的这一句佛号里头具足万德啊，这个万也不是数字啊，圆满的性德啊。经云：“闻无量寿佛名号啊，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了，一心持诵。”此人当得无量之福。哎呦，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么大的福报啊！对，没错。那我念怎么还没有福报呢？一心，你没有一心，你要一心念呢，哦，你的福报就不得了了。你不是一心呐，啊，所以你看看。具足万德也是一心念佛得无量福，还是一心念佛，一心不容易啊！啊，一心是真正做到了，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这一心啊，啊，佛号口里面有间断，意地里头没间断。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成佛，啊，必定见佛。啊，那个念是什么呢？念是心上有啊。

心呢？现在这个心呢？现在心上真有啊。这叫念佛啊，口念心上没有，心里还打妄想，这不叫念佛，那真的叫是口念弥陀心散乱，你心上没有啊。前面讲的善心称名啊，善心称口里有佛啊，念佛，心里面呢或有或无，这叫散乱啊。有的时候想佛，有的时候打妄想，想别的东西去了啊，这叫散心。散乱心是什么呢？口里有佛，心里头完全打妄想，那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是把念佛的窍门给我们说出来了啊，心愿心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啊，一句佛号具足这三个条件，这样念佛能往生啊。底下一段书，善男女者啊，善男子善女人，不论在家出家，贵贱老少，六趣四身这个包括范围大了，六趣是六道啊，四身是讲生态啊，胎暖湿化，胎生的、暖生的、湿生的、化生的，把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通通都包括了。但闻佛名，即多结善根成熟啊，无逆实恶皆名善业。这个不容易啊，啊，这是说明啊，三途六道里的所有众生，啊，我们当然在其中，头一个就是讲善男女者，这是人道里头的善男人、善女人啊，啊，在家也好，出家也好。贫富贵贱，男女老少，啊，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不论你现在过的什么日子，乃至于包括六道里头所有一切众生，只要你有缘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那就是你多结善根成熟。啊，无逆实恶，他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是善根成熟。那么善根成熟，这生能不能往生呢？不一定啊，为什么呢？往生要具足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单单有善根没有福德不能往生啊。

就是前面讲的少善根，它善根是成熟了，但是少不多啊。他能信啊，信的不深啊。他也有愿呢，愿不切。这个世间一切他放不下了。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尤其是家亲眷属亲情啊，有一桩放不下都是障碍啊。为什么放不下呢？这善根不够深，福德不够厚啊。所以经上讲得好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缘要多啊。啊，这个因缘之多，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有两条，一个是勤转法轮，另外一个是清福住世。第六愿跟第七愿呢，啊，这两条呢多因缘，所以为什么经论里头常常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亲近善知识啊，这是多因缘啊。啊，亲近善知识，我们的善根福德少都不怕。为什么呢？亲近善知识的时候会把我们的善根福德提升。你听听，天天接受教导，天天跟大众在一起熏修啊，进步好快呀！啊，纵然你自己有善根有福德，如果没有因缘，不容易成就。啊，为什么？你不常听法，没有人跟你在一起共修，啊，你会受到环境影响。自自然然有一些亲朋好友啊，天天陪着你玩呢，啊，最普通的打麻将跳舞啊，这个喜欢看戏的啊，现在还有喜欢打球的，许许多多啊，所谓是活动啊，聚会活动，你参加那些去了，那些与跟你的善根福德完全不相干的，你的世缘太浓了，决定长道啊。

障碍你这一生不能往生。所以连普贤菩萨这个十愿是无量行愿的提十个纲领啊。勤转法轮重要啊，勤转法轮，勤善知识来讲经说法。

使我们大家觉悟过来啊。啊，勤善之士常住在这个地方，这一个地方有福报啊。佛法里头常说，我们不能不信呢。真正善知识，真正修行人，有道心的人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啊，少灾少难呢。古时候，中国印度人都懂得善人过之报啊。啊，天台大师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智者大师那是中国。日本都传言呢，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此话要是当真，那智者大师的话，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话。他给我们讲，能说不能行，故知是也。你一看看他多尊重啊，你这个经典讲得很透彻，没有讲错，完全讲的是佛的意思，你自己没有完全做到。你能指导人，人家照你这个去做会有成就啊。所谓是中国人也有这个话，亲出于懒而胜于懒啊，这就是学生跟一个好老师学。好老师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啊，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老师教的是正确的啊，他自己没有能够完全做到，学生做到了啊，过失啊。要请他转法轮呢，要请他转注释，这个注释啊，如果能说又能行呢，过之宝也啊，那是过宝啊。鸠摩罗什大师当年在世，他是西域秋瓷国的过宝啊。啊，苻坚是秦王，有势力。听说这个西域有这样一个大智慧的人，啊，他派了吕光啊。率领70,000大军到秋兹去啊，这个苻坚告诉吕光，这次出兵不为别的，就是把鸠摩罗什大师请到我们秦国来，就这么一个目的啊，他要愿意啊，让大师过来，我们立刻就撤兵。啊，他要不愿意，那我们就打仗。啊，为一个人，秋兹过小啊，敌不过这个秦国70,000大军呢。啊，也非常烦恼啊。鸠摩罗什大师劝国王，这个仗不能打。打不过他了，
多少人伤亡，还是让我去好了。求子过王才把罗刹大师放了，这个秦国没打仗，军队撤回来了。鸠摩罗什大师是这样到中国来的中国人知道那是宝啊，宝人家不肯放啊，那怎么办呢？逼着人家非放不可。但是这个罗什大师到了中国之后诸位要晓得那个时候是走路啊，从现在的新疆天山在天山南路走到长安，要走好几个月回来的时候，吕光到了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长安传来的讯息，苻坚过世了。苻坚一过世了，他就不回长安了。

抚琴，那个是这个国家发生了政变，大将姚苌这政变当中，他做了皇帝了，也叫秦，那叫姚秦。姚苌跟吕光，他们是同样都是将军。吕光不服啊，所以就占据梁的这个地方，自己称梁王。鸠摩罗什大师就在西凉又住了多少年呢？吕光不会用他，等于说把他软禁在那边的，知道他很有才华，很聪明，也不放他回去，也不把他交到秦国。到姚苌死了，吕光也死了。到下一代了，姚兴继位的时候，这样才把罗什大师请到长安。那是已经晚年了，所以罗什大师在中国从事已经工作只有7年，他就圆寂了。7年的影响不得了。有这里，诸位你就能细细体会到了，善根真的是有多少不一样。苻坚、姚苌善根不多啊。到他儿子继承王位的时候，姚兴那都不错了。这是真正是有心人。那个时候他的国家很强盛。吕光死了，他的侄子吕龙继位。这个国力衰弱了，敌不过秦国，所以把这个罗什大师就放了，送到长安。你就看这些人当中，都是有善根。多少不一样啊。

佛的大小也有差别。罗什当年已经的那个几年当中，尧在北方最兴旺真正有智慧，有不但有修行呢，得道的高僧呢。真正是国宝啊！这个我们要懂啊！如果我们有这个缘分遇到了，一定要知道啊，请佛住世啊！他虽然不是佛，是善知识。我们要请他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常住，来见道场，长期讲经说法，弘法利生。过去我们在台湾，李炳南先居士身呢。台中人。有善根的，有福德了，把他老人家留在台中。他教化那么多年，台湾南北各地方都知道他，也都想请他了，他不去，就住台中。用什么方法留住呢？没有别的，他既不要名，又不要利，所以留他不是名利，是什么呢？好学。台中人亲近他，真正跟他学习。好学的人那么多。他就不能走了。绝对不是为利养。如果要是讲利养的话，那南北像台北、高雄啊、台南啊，肯定物质生活的时候比台中要好好几倍，这肯定的。但是。这样的都市里面学习的那个心情不一样啊！这个佛经上常讲的“富贵求道难”啊，这个大都会物质生活条件高大家都在那里争名闻利养。都在那里争五欲六尘的享受，虽然想学佛，那个学佛的意愿、道心，跟那个比较穷苦落后地方的人相比不一样。所以这个善知识，他不是说是你怎么样招待我好，不是的。多少人真学真干，这样才留住他了。请佛住世，不是我有什么好待遇的事，不是真正肯学。他就来了。真正肯学，别人请不去。我们要懂这个道理遇到真善知识了，怎么样留他？绝对不是这个物质条件，他对这个看得很淡薄。

而是有没有真正跟他学的人。真学的人呢，不在多啊，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就不得了了。他在这个地方可以传道授业。我们世间人所说的香火代代相传，他要的是这个。纵然有一个人，他也不能舍弃。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个一人不是普通学佛的人呐。普通学佛人都不能成就啊。那一个人是那一个人真正会成就的。这个人不能舍弃啊。他能传法了。达摩祖师到中国来遇到慧可一个人呢。一个人就行了。他的法就传得下去了。传到第六代，慧能大师语言成熟了，发扬光大了。发扬光大，普度众生不一定在自己手上。自己没有缘分。那没有缘分，福德不够。教化众生是要福德。福德因缘。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无量无边的福报。因为你勤转法轮，你要晓得这个法师大德善知识在这个地方讲一部经，不管时间短长，语言成熟的他听经他开悟了，他觉悟了，明白了。语言没有成熟的善根没成熟的中了善根了。多少人得利益他利益是怎么得来的？是你请这个善知识来讲经的，你种的这个福就好大好大了你是你请来的除这些人之外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鬼神的利益的更多更多。我们肉眼看不到啊。九法界众生都得利益了。你看这个经上前面讲的。六趣四生嘛，这还得了吗？如果说是把这个善知识留在这个地方了，那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有几个人。真跟他学，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了，确确实实这里头有。

有几个人能信、能解、能行啊，真正能够依教奉行，没有疑惑啊，能听得懂，能理解啊，真干。你要请这个善知识在这里常住，没有问题，他一定答应你。不仅是成就你这几个人呢，目的不在此地。成就大法。久住世间，大法久住世间要靠传人啊，他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有传法的这人啊，他将来走了后头有人接替，果然有一个人他都不会放弃啊，他一定的时候这个地方有缘，有这个条件，他很乐意住在这边。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人，这个地方没有条件，外缘不好啊，他也会把这样的人劝他跟他一起来学习啊，这是我们一般讲啊，摄受众生呐，啊，他不会放弃的啊。当然，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因素，师徒也是有缘分的。没有缘不行啊！啊，老师跟这学生有缘，学生跟老师有缘，啊，这才能有成就。啊，如果老师是个好老师，学生是个好学生。没有缘，勉强不得了。这一桩事情，可遇不可求啊！实在不容易啊！学生想找一个好老师难，好老师想找一个能传自己道业的学生更难，到哪去找啊？那么这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缘分了啊，没有缘分，往往这个善知识往生之后啊，他就失传了，没人传他的。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很多很多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啊，在从前著书，我没有学生传我的法了，我著书立书，希望用书本传下去，传给后来的有缘人啊，后来有缘的人读到他的这个著作，哎，开悟了啊，甚至于证果了，用这个方法。在儒家，孟子传孔子的法就是这个方法。

孟子那个时候，孔子已经过世了。他是得到孔子的著作，做孔子私塾弟子，完全依教奉行。他真学成了，学成功了，成为孔子的传人。孔子跟他两个没见过面。在我们佛门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欧耶大师，欧耶大师跟莲池，莲池大师比欧耶早莲池大师皈依学佛的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他读莲池大师的著作，现在莲池大师著作我们这边都有莲池大师全集现在是精装四册。他学莲池大师，真学成功了，成为净土宗一代祖师，四书莲池，古人用这个方法了。现在科技发达了，比从前更方便了。现在怎么样？没有传人，可以录像，可以录音。把这个录像带、录音带流传下去，等待后人。后来有缘人看到了，从这个里面学习，也能成就。在从前只靠著书文字现在。有这个工具的时候方便多了。所以现在是远程教学，在从前没办法。远程教学带给现代人的方便。这个功德不可思议。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开始研究这一本《周易》。在开始以前呢，我先简单的介绍几句话。《周易》在过去就是一个“易”字，就是“易”。到后来讲到《易经》，这个“易”是什么呢？在最早的时候是伏羲氏，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啊。伏羲氏从观察天文，一直观察到地理，还有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就从这些现象

观察到这个一种真理，这个呢自己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理，观察到了，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真理告诉别人呢，那么就因此啊发明一种符号啊，用这个符号啊挂出来。这个卦开始啊有八卦，八卦后来又重叠为64卦，这个原始的易经就是指的这个卦，纯粹是符号哲学。那么这个符号哲学到后来有3种易经，一个是连山易，这在三字经里面就讲过啊，有连山有归藏啊，夏朝是连山易，到殷朝是归藏易，到了周朝呢，那是周武王还没有伐纣的时候，文王那时候还不叫做文王，是叫在殷纣王时代啊，他是一个西边一个小国家的国君，叫西伯，共和国之南的伯，西伯，他的名字叫昌，西伯昌啊。那么他呢在那个时候被殷纣王啊这个囚禁起来，就在游离，在游离的时候啊，他演算这个卦爻，后来又在每一卦下边用文字啊解释这个卦的。那么每一卦有这个爻啊，在爻下边用文字说明是他的儿子周公。那么从文王和周公两位圣人用文字写在卦爻下面，那么这才有文字解释的。从文王周公用文字解释以后，他把这个64卦的这个排列的顺序啊又重新排了，所以它叫做周易，周家的周易。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周易。这个周易以前那个都是没有文字说明，一般人当然看不懂，对于那个符号哲学是看不懂的。到了文王周公用文字说明之后，这叫系辞，系啊就是把这个文辞啊系在这个卦爻下面，叫做系辞，辞是文辞的。那么有了系辞以后啊，这个一般人还是不懂。到了孔子这个时候啊，孔子以前呢不管是有文字没有文字都是圣人呢才能看得懂，自从伏羲氏画卦以后，历代在位的那个帝王都是圣人呢，他们看得懂，所以有连山易，有归

离仓亦有周易，一直到孔子都是只有圣人看得懂，叫做圣圣相传。孔子出来以后啊，他研究这个卦爻以及系辞之后，做了十篇文章。这十篇文章呢叫做诗一，一啊就是那个天上那个鸟飞的两个一啊，有这两个一那个鸟才能飞得起来呀。孔子做十篇文章叫做诗一，有这个诗一解释那个卦以及文王周公的系辞，这个可以一般人呢、啊、这个一般人也不是普通人呢、啊、孔子那些弟子啊可以看得懂啊。孔子一方面做了这个十一，一方面要亲自教他的学生，这样的时候到后来凭孔子的十一，再经过孔子的弟子，然后啊再写出注解出来，这样一般人可以研究了。这是讲周易的来源是这样的。后来孔子之后就是战国时候，战国时候到了这个秦始皇那个时候，那么焚书坑儒啊，这个周易呢没有烧。为什么没有烧呢？一个李斯啊，他虽然书念的很多，经也都读过的，五经易经当然也都读过，可是啊他没有研究明白。他以为周易这部经啊只是占卜啊，那个就跟那个给人家算算的这个占卜这些眼前的事情啊，他只看到这一点作用。他建议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啊，周易不在那个焚书之地，不在那个地址，因为这个他认为这是一个只是占卜而已啊，没什么大作用的。就是因为这个易经没有烧，很完整的保留下来。虽然保留下来呢，孔子的弟子亲自跟孔子学的这个注解啊，传到西汉的时候，每一位教周易的人呢、啊，他自己根据他的老师讲解的，他自己都做一本的这个注解，那个注解叫做章句。章是文章的章，句是句斗的那个句，章句就是注解的。西汉有好几家那是章句，这些章句现在也找不到了啊。那么到后来呀、啊，逐渐零零星星的汉儒有几家，到了唐朝啊，李鼎铸把汉儒注解的各家注解呀、啊，零零星星的把它搜集起来，就是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叫做
李典多的

都邑集结，集结就是汉儒各家诸节，他把它收集起来，我集结。这个集结呀、我们一般人还是不容易看懂。到了清朝，就是民国以前的那个清朝啊，有像惠东、张惠言这些人呢，专门研究汉儒诸节的。他们两家研究的还是很简单。再到后来有个李道平，那么他们会和惠东与张惠言这两家的注解啊，他自己再加以研究，那么他写了个《周易集解纂书》。我们这样来研究的话，就根据那一本呢，《周易集解纂书》来研究的。除了汉儒诸解的，还有晋朝这个王弼诸解，他不讲象的，他扫象的，他是一派。那么到了宋儒有邵尧夫啊，那个他们一个系统下来，又是一种注解。这个宋儒邵尧夫是根据了这个华山那个学道的那个陈抟呢，跟他学的。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讲汉儒诸呢？汉儒诸解的我们看明白了，再看宋儒诸解那就容易。我的着眼点是这样。那么现在在讲这个经文，无论是汉儒是宋儒的经呢，自从周文王来细致研究之后啊，分为上下两部。这卦有64卦了，64卦呢是上经30卦，下经呢是34卦，合起来64卦。周文王这样排列了，他有他的道理的，就是根据伏羲师这个易经啊，易经教人学的本意就是教人家学做圣人。学做圣人凭什么学呢？就要把自己的本性把它发明出来。这个本性啊，这个名称伏羲师没有定，文王周公也没有定，到了孔子定出来了，本性就是太极。这个太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那研究周易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太极呀，把它发明出来，全部发明出来，我们就是成就圣人了。咱们这个怎么样发明这个呢？从哪开始学呢？从人伦开始学。人伦并不是说从孔子才开始，伏羲是

这就开始。伏羲氏这卦里边就有无伦的这个含义，这个讲到后来就知道了。文王把这个64卦这样排列了，就是无伦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明显，是这个意思。所以64卦有上下经啊，他这样分。讲这个周易，我们自汉到清朝一直到民国，学周易的话，固然都要学注解了，不看古人注解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古人的注解啊，各家有各家的范例，汉儒注解由他注解，他所用的他的这个专有的俗语，他专门有他的方法来注解。宋儒有宋儒的范例，这些范例啊，就是他注解的方法了，各家不同的。因此我们无论看宋家注解、汉儒的注解，把各家的注解的方法、它的例子，这叫范例，我们先要有一个概略的了解，然后再看古人的注解，就才比较看得明白。因此各位在手里都有一部这个读易简说，这个简说呢，就是简单的把古人的那个注解的方法，他用的哪些例子，我们先了解。把这一本书我们大概也不能完全照这里边讲，我就画出讲表出来了，我就照讲表啊大要的介绍出来。这一本的这个用讲表的方法大要讲完以后，我们就接着讲那个周易集解全书。我讲的时候虽然是讲讲表，各位在听过讲表以后啊，自己要把这本书一篇一篇的自己看一看。比如说我讲这个第一章讲表，就是这个书的开头的第一篇一名三义。现在我讲的时候啊，各位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就是看这个讲表。讲表里面第一章啊，这个名字啊，就根据这个书里面一名三义来的。这张表叫做一，一名含三义。这句话是根据郑玄，就是郑康成，他讲的。他做这个周易这个议论的时候，那就论文的论呢，做议论的时候啊，他说以一名而含三义啊，就根据他的那一句话。那么怎么叫做以一名而含三义呢？一就是周易这个易经，易在古时候就叫做易啊，一个字啊，我刚才说过了。这一个名啊，
对一部

父亲的名字有含有三方面的意义，这个三意呢，在过去有一本研究周易的一本书啊，叫做《乾作度》，这个讲表在最后那一行，意为乾作度，易经的纬数。什么叫纬数呢？经数就是孔夫子所整理的五经，这叫经数。注解经数的文字啊，叫做纬数。那个五经都有纬啊，尚书也好，春秋也好，这个都有纬。这是易经的纬数，叫易纬。那这些纬数究竟谁著作的呢？没有名字。古人著书啊，他纯粹是利益人家的，自己不要出名字。那跟我们现代人呢，整个是大不相同啊。古人不要名字，所以这个意为究竟什么时候出来的，什么人写的，不知道。到了清朝，纪晓岚呢，他是大家知道啊，这个是鼎鼎大名的了，他是编纂《四库全书》的一个人，他是总编辑啊。他看得多，他研究，他说这个易为乾作度啊，是在秦朝以前，秦始皇这个秦朝啊，秦朝以前，换句话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那就是战国时代的人写的。所以这部书啊，一般说是纬数，提到纬数大概都是不大相信的。因为为什么呢？纬数当中有纯粹的，也有是掺杂很多迷信在当中。但是意为乾作度这个比较纯，因为它比较纯粹呀、啊，到了汉朝，那个郑贤呢，甚至是马融的学生啊，那都是纯儒了。郑贤呢，特别这个注解乾作度，意味不止这一篇，这意味有一共有八篇。还有多的，后来搜集了一共有八篇，这个八篇呢又为书啊，乾作度在这个八篇之中，如纪晓岚所讲，这一篇呢很可贵，所以汉儒一直到后来到唐朝，研究周易的时候，对于这一篇那个乾作度啊，引用的很多。这个意为乾作度一开始就讲，他说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也，补易也。”这是乾作度开头就是这几句话。因此，正贤呢？郑康成啊，他号叫康成啊，我们一般读古书的话，就是古人呢、啊、我们都不敢称呼他的名啊，都是称呼他的号了，称他郑康成，对他尊敬的意思。郑康成就是根据

前座独立讲这三个意思，易经这一个名称啊，含有三方面的意义的。三方意义呢，一个是一，不过郑康成呢，他把这一增加了一个字，叫易简，简是简单的这简呢，叫易简，这是一个。第二呢是变易，第三是古易。根据这三个意义啊，钱作度讲这个易，郑康成讲这易简，都是讲这个体啊。我们研究中国的经书，那么都分成体、象、用这三部分。体是讲究本体，就是一般哲学家研究哲学都是要讲究个本体论呐、啊，讲本体嘛。本体什么呢？就一般哲学来讲，他研究宇宙的本体是什么，包括我们人生。它的本体，换句话说，我们人是怎么来的，宇宙是怎么来的，把它本体研究明白了，然后就会解决我们现在很多很多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呀、啊，比如说我们人世间啊，这些这个各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纷争，互相你争我夺的这些事情，造成很多灾难，当然都是很多问题了，这些问题给人家带来很多痛苦了，这个在哲学家看起来这还不算什么痛苦，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文化，我们中国文化认为人生的痛苦最大的就是死亡的痛苦，人人都有死亡啊，死亡之后是不是一死就完了，没有，没有，死了之后还有那个灵魂没有死啊，这个灵魂，我们死是人的肉体死了，肉体是灵魂没有死，现在我们在台湾还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吗，人死了也跟他做棋，为什么做棋呢，死了之后不见得马上就转世，七天一个阶段他的灵魂在那里转变，大概不会超过49天，七七49天，一般呢这个49天之内就要转世了，这是不管你懂不懂中国文化，也不管你是信不信宗教，这一般人都知道的，人死了之后灵魂没死，灵魂还要转，还要投胎转世，即使灵魂再转世，它转到哪里去啊？谁知道啊？一直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他找不到一个结论呢、啊，没有啊。我们中国儒学，儒家里有的伏羲氏就找出来了。至于宗教，一般宗教也没找出来，佛家找出来了，释迦牟尼佛早就告诉我们有六道轮回，这是要解决这个人生的这个苦恼的问题，是根本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把这个
这个体找出来。那么现在千座度里面讲，意是意也，接着讲呢，意呀，什么意是得了。千座度里面讲自己就解释了，为什么意也，意是什么，怎么讲法呢？它就是德，道德的德这个字。德又怎么讲呢？下面文字就是千座度里的解释。光明，第一个是讲光明，他完整的一句话就是光明四通啊。我就把它讲，因为讲表不能把全句全文把它写出来啊。光明四通，四通八达的光啊，由这个德所发出这个光明啊，无所不通的，就光明四通。再呢，孝义，孝义下面还有两个字，立节，立就是站得住那个立字，顶天立地的那个立字，节就是那个节操这个节字啊，一个人呢、他修持的好不好，能不能够保持完节那个节字啊，孝义立节，那个节什么？节是讲这个人世间那个一切的这个，包括政治制度，人与人之间种种的这个一种这个规矩，各种事物的它的这个它的定位，所谓定位什么呢？太空里面这些星斗啊，大地上的这个山河万物，各有各的定位啊。历劫就是这个，历劫从哪出来呢？孝义来的。孝义怎么讲啊？郑康成主解，孝义就是无为。郑康成他就是，既然无为，即是那个寂，寂寞的那个寂呀、既然一切行动都没有，言语就是我们一个普通人，你说没有言语没有行为，我坐在那里思想在那活动，思想也不在那里活动，这叫寂然。寂然无为呀、无为就是一切的作为一切行为都没有在哪里活动的，这叫孝义。虚无，虚无下面有两个字，虚无感动，感动这两个字我们一听就明白了、我们心里有什么事情受了感动了。虚无一些现象都没有起来，就像太虚空这样的，我们看见太虚空有动态，那是星辰在那里动态啊，在那动啊，太虚空哪有动啊，没有动啊。孝义礼节，那就是啊，孝义就是寂然无为的意思。

历劫呢，就是啊，一切现象，这个一切现象从哪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虚无啊，就从笑意出来的。笑意就是寂然无为，就是不动的那个本体。有本体才有出现那些现象。再讲到虚无，虚无在千座兜里边是虚无感动。所谓虚无感动啊，这句话就是跟孔子写的那个《系辞传》里面讲的。孔子写的那个《周易·系辞传》里面呢，就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孤。寂然不动，就指的就是本体。本体要发生作用的时候呢，有感，一感就通了，能够通什么呢？通天下之孤啊，孤就是事情呢，天下万事万物啊。一感应，这个本体就能够通达天下万事万物，就感通，这是就是这个。这个虚无感动的意思。再说这个清净，清净是下边昭哲，清净昭哲，昭是虎字边一个召集的这个昭啊，这个昭，哲就是哲学的这个哲。清净昭哲，郑康成的注解，这个昭就当名字讲，就是当光明的名字讲。那个这个德，也就是这个本体啊，它是清净的。昭哲它就是光明的，再说不凡不实，不凡不实是两句话，不凡是不凡不扰，扰字在千座兜里面是条轴边一个尧舜的尧字，就读扰，我们现在就是啊，扰乱的那个扰字，条轴边一个忧，一个忧，忧闷的那个忧字，他那个是用那个扰，不凡，就是一切的烦恼都没有。一切这个扰乱的现象都没有，这不烦不扰。那么最后就不实，就淡泊不实啊。淡是这个三点水一个言字，淡。泊是这个淡泊以明志啊，清净以宁静以致远，这几句话来的。淡泊不失，这就是不凡不失。这个，那么郑康成讲他注解，所以这个叫虚无啊，唯有虚无本身是空的。

没有任何这个像，凡是有现象啊，都有阻碍的。它是虚无的，所以能够感天下之动。天下有任何的现象的一感的话，它就来应了，就是感应，这叫感动。那么只有本身是清净的，然后它才发出光明出来。拿水来讲，水要一点那个污染都没有，那个水才有光明，才能照得出来。尼泊尔那个山上看那个一点污染的水都没有，那个清澈清的那个泉水，你自己可以照得出来呀，照出人影子出来呀，那就是光啊。拿这个镜子来讲，镜子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它的光明才发得出来。所以说是清净照者啊，必须这个本体是清净不染的，一尘不染，它才是照者光明的。你不烦不扰，淡泊不失啊，郑康成就讲的，从来没有得，哪里有什么失呢？他讲的这个胃食有得了，胃食就胃肠啊，胃肠有得，哪里谈得上什么食呢？这就是佛家心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无智亦无得，无智亦无得了，无得就是本性。怎么说无得呢？凡是有得，原来没有的，现在我用种种的人为的力量把这个东西得来了。比如做生意啊，我用这个资本，用我们这个运用这个做生意的这个脑筋，这个智慧，然后赚了很多这个钱财进来了，这个钱财是有所得了，原来没有这么多钱财呀，后来有所得了。那这个体，这个本体，也就是太极，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的，就是郑康成讲的，为时有得了，他从来就没有得的呀，本有的就不算是得了，即没有得，那就没有失。那有什么失呢？这个统统就本体讲的。我们研究《周易》啊，闻了之后，就要运用我们的这个思想来思维来研究。怎么个研究呢？就可以从郑康成注解《千遭度》这个上面这几句话，就拿最后这一句话来讲，从来没有得，哪里有失呢？无得无失，无得无失的话，我们想世间哪一桩事情是这样的呢？没有啊。就是整个这个大地也不是本来就这，我们这个

有得有失，就我们这个人类来讲，失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人这个身体一死了就是死了，死掉了。得呢，我们入了母胎了，入了母亲的这个胎了啊，所以是得了，得了这个人生了。我们身体在有得有失啊，灵魂没有死，严格的讲灵魂还不算有得有失，不算无得无失呢，灵魂还有得有失。在灵魂之中，灵魂是把这个本性污染了，它才变成灵魂。它投胎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死了以后它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虽然它有本性有胎记，可是胎记被它这个后来种种的污，这个染得这个迷迷糊糊的。所以他是有得有失，无得无失就是指的这个太极。太极是没有生死，从这里佛家叫参禅呢，这就是个消息。你得了这个消息呀，你从这个消息里面我们研究，你就能够领悟，你就悟到自己的心性，那就是明心见性。儒家经典呢，你要懂得这个方法，按照这方法去研究，都能明心见性的。就是这个。那么这一条这个前座都里讲那个右边这一行啊，左边这一行我特地把它列出来。前座都讲的它有根据，它不是自己随便说的。根据什么呢？左边这一行，左边这一行是孔子写的，孔子在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讲的。孔子说，一呀，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孔子讲的啊，一为前座都里面，就是根据孔子这个话，他写出了几句话来。无私无为，无为是我没有行为表现出来，不但没有行为表现出来，思想也不要起作用，不要起这个思想。为什么要起思想呢？我们普通人呢，起思想就是污染的。怎么起思想就是污染的呢？我们自己可以反省自己，起任何思想就是为着自己来想啊，都是为自己啊，为自己身体健康，为自己这个三餐吃饭啊，今天有饭吃，明天怎么吃饭，这个我这个生活这个资源怎么来，想这些事情呢。有了钱了，想的钱财越多越好，钱财多了之后怎么样把这个钱财啊这个留给自己儿女子孙。没有多钱财的话，自己也希望多得一些钱财这个留给儿孙。在这个社会地位上面呢，在古时候啊，总要做官呢，做了官了，有了名了，自己总是显得比人家高啊。

不是叫富贵，富是就财产讲的，贵是就做官这方面讲的。富这方面呢，财富越多越好，做官这方面呢，官做得越大越好，最好是能做到皇帝为止。我们普通人也说啊，我们没有想到，没想到，我们现在没有到那个境界。到了那个古时候，在朝廷里做了这个公侯将相的时候，就有做天子的这个野心的。人的欲望无止境的，这种欲望啊要不得，就是自私自利的欲望。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就被欲望污染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79节：紊乱归目，一拜人功，损人器物，一穷人用。看这个四句。

那么这个也是很缺德的事情。可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很容易违反。规模啊，就是今天讲的制度，讲的规矩。所谓是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大家在一起生活，就一定要有规矩，没有规矩就乱了。团体越大，当然这规矩就多，也要严格。我们是团体当中的一份子，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破坏规矩的，就是现在所谓的特权阶级。自己以为自己有特权，可以不遵照规矩来办事，这个错了。团体的兴旺，社会的安危，都是这些法令规章在保护啊。一个有德行的人，有学问的人，

有良心的人，一定非常尊重制度，遵守规矩，决定不敢紊乱。紊乱呢，不但你破坏这个团体，这个注解里面讲啊，实实在在是伤天理坏良心呐。我们听的这个话，哪有这么严重？细细思维呀，确实如此。你做一个不好的榜样，你能够用特权，别人也能用啊。于是国家法令规章虽然有，不能执行啊。团体虽然定的有规矩，我们寺院里面有常住公寓，如果大家不能够遵守这个规矩，规约等于一张废纸。这个团体哪有不乱的道理呢？我们要能想到这个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真相，特别是佛门，我们遵守戒律，遵守规章，就是尊重佛法，就是尊重社会，尊重一切众生。离与思都必须通达明了，决定不敢违约，岂敢破坏？这些事，实在讲，古今中外都有。这是人类一种不正常的心理。这个心理从哪里生的呢？从骄慢生的，骄傲啊！我比别人强啊，别人不如我啊！这个事情我可以做，别人不能做啊！别人要守规矩，我可以不守规矩啊！从骄慢心生的极重的烦恼啊，没有智慧的人，没有受过好教养的人，

不住啊！实在讲，天天在增长。那么他也习以为常，不知道改过。纵然天天读圣贤书，啊，甚至于天天有机缘闻佛法，听到圣人教诲，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已经养成习气了。谚语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虽不是本性啊，他养成习性，啊，习性时间久了也不容易改掉。也因为这个事实，所以古人垂训。教学要从孩童教起，好教啊！中国的圣人更是了不起，从胎教开始，母亲怀孕就开始教育他的小孩了。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要纯正，情绪要温和，举止要安详，影响胎儿。所以从胎教时啊，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了，以为这个好像太过分了。做父母只顾自己，不顾下一代了，这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对一切众生的福祉不负责任，不负责任就造罪业。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灾难，天灾人祸。追溯其原因，就是不负责任造罪业所感得的果报。虽然佛菩萨慈悲也。《无量寿经》上讲的几句话，先人无知，不识道德。先人是长辈也，前辈也，他们没有教我们呢，我们怎么会懂得呢？像我这个年龄，还受了几年教育，不多，两三年而已。以后就遇到日本人侵略中国，8年抗战，这个期间流离失所。我们很小离开家庭了。跟着学校，不错，学校的老师好，那个时候的老师跟现在做老师的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对老师的恩德永远不忘。老师代替了父母，这个样子常常听老师教导，
懂得一点道理。

0: 这个根是从这里扎下来的。那么像这样的好老师，把学生当作儿女看待，认真负责的教养，现在也遇不到了。 实在说，有这种热心、慈悲的老师，学生也找不到了。世风日下了，所以我跟李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李老师就常常感慨：他真的是想传道啊。 没有人接受啊！没有人真正肯学啊！没有人依教奉行啊！不能够依教奉行，佛菩萨来了也没有办法教啊！你所爱的。 你所喜欢的，不过是表面上一点常识而已。喜欢听，喜欢说，你做不到啊，你也不愿意做，你还是随顺烦恼习气。换一句话说，你还是造轮回业，你还是免不了三途果报。 这个叫真正善知识，看到寒心了。善知识慈悲，不能不教。总希望听众当中有一两个觉悟的。如果你说有很多人觉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0万人当中有一个觉悟，就了不起了。这个善知识到这个世界来，就算没有白来了。所以我们看古今中外，大善知识传道，一生能得一个，集成的人，就非常满意了。 一生遇不到一个传人，这个例子很多很多。我们如果真的觉悟了，真的明白六道轮回生死之可怕，了凡先生讲。 微信呢？造作一切恶业、恶报的口怖，我们就不敢了。那么这些果报都摆在我们眼前。
1: 只要你头脑冷静一点，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看看别人的苦报，想想他是什么业因造成的，我有没有造这个业？我将来是会不会受他同样的果报？ 看看地狱，看看恶鬼，看看畜生。所以古时候啊，每一个县城都有个城隍庙啊。城隍庙里面
0: 都塑造地狱变相图。他的教育意义非常之大了，让你看看地狱的这些状况，告诉你什么样的因感什么样的果报。不是吓唬人的，是叫人去反省的。这个是事实，不是想象。学佛从哪里学起呢？从改造心理做起。现在人讲的心理建设，心理建设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有三经，地藏十轮经、占察善恶业报经，这地藏三经啊。大乘佛法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常常读诵，明了业因果报的道理，你自然就能够肯定种善因得善果，种不善的因呢，决定得不善的果报。让我们在这个里头回头啊，务必要心善、念善、行为善，先做一个善人呐。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第一步是叫你能够保住人身，不堕恶道。把堕恶道的业因统统戒除。太上这一大段你看他讲的善不堕，讲的这个恶比善要多两倍。为什么？用心我们很清楚很明了，希望我们不要堕恶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我们的人生遇到佛法，选择出家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是什么呢？续佛慧命。维持发展如来家业，我们为这个。那么出家之后我们做到了没有呢？我是个好人，心也好，念头也好，行为也好，我出家了，我没有认真去做续佛慧命，去宣扬如来家业，我已经就有罪过了。我们举个

简单例子啊，比如说你被任命为一个学校校长啊，你心也很善，念头很善，行为也很善，没有一点缺点，但是你没有教学啊，你没有为学生聘请好老师，让学生天天荒芜功课，你不能说我很善良，我没过失啊。你没有尽到你的职责，那就是你的过失。啊，这个道理不难懂啊，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今天穿上这个衣服，衣食住行，接受善信的事事供养，我们做了些什么？如果没有认真努力去做，我们穿这套衣服骗取善心的供养，这在佛法讲道界，我们是道心的，我们假借佛菩萨的幌子欺骗一切众生，没有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好，还要破坏规矩啊，还有嫉妒障碍啊，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啊。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愚痴啊。为什么愚痴呢？贪嗔痴慢的烦恼太重了。自私自利的念头太深了啊，念念总是想压过别人啊，念念呢总是希望享受特权阶级不知道啊，这个念头是罪业啊，正是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你要是发展到行为上，那罪就更重了。我们这一生还求得度啊，求了生死出三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希求是个梦想怎么能实现？如果真的要使我们的愿望成真，没有别的，唯有依教奉行啊，圣贤的教诲天天要读，思维精义啊，这个里面精要的义理付诸实施啊，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啊，一定要守规矩，要成人之美，一定要爱惜器物，
啊，希望人人都能够享受到，啊，常存此心，常修此心，我们前途是光明的。啊，如果违反，眼前图一点痛快，后果不堪设想。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啊，要认真，好好的去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啊，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2: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3: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

0: 啊，做得栩栩如生。啊，我们小时候，啊，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啊，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1: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2: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不止，老师有问题。
4: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5: 老师有问题。
4: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

0: 六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啊，所谓知恩报恩呐。我们看到台湾人，啊，非常可爱，啊，非常善良的一面。
1: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地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2: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这个问题啊，在

0: 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 欢迎评论。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诛无事，谤

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聂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驾，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

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良为戒，慢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取人财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

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先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
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

带大家读《无量寿经》啊，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逝寿82岁，僧腊71年。

0: 末刚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供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咱住了2年了，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得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严谨，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7: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

0: 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

0: 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0: 不要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2: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0: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0: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0: 从小都吃
1: 斋。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也是嘛，
0: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0: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热，
0: 可清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搁病人，老百姓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0: 稀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点儿的，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2: 仙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 所以不

0: 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住宿，他现在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来行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礼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 谁给人会演的会演。

0: 我那还不在家，我不会的，跟我有我大队，跟现在的当队人，这个财务都是烂糊，不许开车不行。我老哥不给人喂的肉不在吃的，在济南的口子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酒啊。
2: 酒，酒，酒上年轻的时候，咱不喝酒。
3: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时候。
3: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就兑血的啊。
0: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一喝，基本上喝不了我喝。
2: 团建了。
1: 基本上都不喝。
3: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样，哎。
0: 这两天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那个是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严复。
1: 啊，不要呢？
0: 那个是放油了，干啥子？年子做事我也。
4: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 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 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 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 因饱经战乱与10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藕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 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 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 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

0: 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现在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是说，
2: 土地土生的
1: 死
2: 了，
1: 死
2: 了，
1: 死
3: 了，
1: 死了，死
3: 了，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别完之后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
1: 嗯，
3: 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谁不叫说？要好好念佛。
3: 哦。
1: 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和不熟。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恐怕人不好，以后得你受骗，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那你见，
5: 见
2: 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嘴说。
2: 嘴说，手不要
1: 说。嘴说，
4: 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担。”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

0: 起来。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那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

0: 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澄净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谁也都说
3: 的，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行。

0: 里，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

0: 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

浮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与大家学习到五戒啊，淫戒最后一段经文。在千要注解里面呢，给我们讲到这个因果报应啊这一方面的例子。这个例子啊，多数引用古代的啊古代的例子。能够持不邪淫，那么他得到的福报呢也非常的殊胜。犯了邪淫啊，反过来讲，这个灾祸啊也是非常的严重。在古代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读书人考科举。读书人一生辛辛苦苦啊，十年寒窗苦读啊，为了就是啊能考取功名。如果考不上功名，那么一生啊这个福报啊也就没有了，那可能呢啊还要遭到很多灾祸啊不如意的事情。也有他命中没有科举没有功名的啊，就是他命里没有啊，他怎么考都考不上。过去生啊没修福啊，这一生啊没有这个福报，得不到功名。但是这一生他能够持不淫戒啊，原来呢他没有功名了，反而现在呢他得到了功名了啊。像上一次啊跟大家学习的这个余杭陈医生的儿子是一个例子。考试官呢怎么看他的文章都不及格啊，都放弃了啊，都不要了，放在一边了啊。但是呢旁边有神啊，听到有声音给他讲不可啊，他再拿起来看看呢、啊，又把它放回去啊，又听到不可啊，再拿起来看呢，这个文章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啊，再把它放回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考试官呢接连听到了啊，不可不可啊，不可二字最难。连呼好几声

后来这个士官呢，再把他这个文章再来拿来看看呢，那他知道这个当中一定有道理了。啊，这个人呐，啊，一定祖上啊积什么阴德，啊，那才有这个事情。啊，后来呢，也把他录取了。啊，录取放榜之后呢，再找这个陈医生的儿子。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那么他儿子呢？他也不知道，也莫名其妙啊。回家呢，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父亲啊。那么父亲呢，就给他讲啊，这个是他年轻的时候啊，救一个贫人啊，把一个贫人的病医好了啊。这个贫人没有钱呐，来报答他。啊，有一天呐，下雨，经过他们家门口，进去避雨，雨下得很大。啊，那天晚上就住在他家。那么这个贫人的母亲呐，就给他媳妇讲，啊，你丈夫呢也没有能力赚钱，他的命啊，都靠陈医生呐，把他救回来了。啊，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够报答，啊，那么就劝他媳妇呢，啊，就是刚好这个机会啊，陈医生来他们家住一个晚上，啊，叫他呢去跟陈医生啊陪一个晚上啊，陪他睡觉，啊，他这个媳妇呢就遵从婆婆的这个命令了，啊，去找这个陈医生。啊，说是她婆婆的意思，报答呢，啊，她救她丈夫生命之恩，啊，这个时候呢，陈医生啊，毕竟也是个读圣贤书的人，啊，他就跟他讲不可，啊，那么他这个媳妇呢，不断的要求啊，他一直说不可。啊，到最后呢，讲不可遏制最难。那熬到天亮啊，一个晚上都没睡觉，啊，天一亮啊，他就赶快回家了。啊，这个是余杭啊，陈医生呢，年轻的时候呢，那么有这么一桩事情。那么他救这个贫人的一条命，那么又不邪淫。所以，他儿子原来没有功名啊，变成有功名了，这个果报啊，非常殊胜啊。所以陈医生讲啊，他年轻的时候呢，有这么一桩事情啊，他也想不到呢，那么天呢，竟然呢，给他回报啊，这么丰厚。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联想啊，如果反过来呢，那当然啊，那果报也是非常凄惨。那么佛在这个戒里面给我们讲啊，守这个戒，它的功德之殊胜啊，比我们造七宝舍利塔到达大梵天那么高那么庄严呢。啊，功德还大，啊，造这个塔的功德不能跟这个持这个戒来相比。啊，供养佛的生身舍利呢，那不如供养佛这个戒身舍利。啊，这是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啊，持这个戒，啊，是最重要的了。那么这些因果啊，古今啊，特别在我们中国呢，这些公案记载呢非常多。那么如果以古代的这些公案啊，再来对照现代呢，那现代就更多了。啊，现在就更多了啊，古时候呢，这个诱惑还没有现代这么多。
这么严重。那么能够持这个戒呢，果报就这么殊胜了。那反过来讲呢，我们在现代呢，如果能够延迟这条戒，那这个功德呢，超过古人就太多了。所以我们应该呢，要从这个地方好好的勉励自己，提醒自己。那么下面这个注解呢，我们也有必要讲一讲。前面他是讲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一些例子，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根据寿康宝鉴啊，寿康宝鉴呢讲因果啊，还有讲这个生理卫生的啊，还有夫妻之间男女之间行房的一些忌讳这个是古代的性教育。跟现代这个医生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看呢，还是古人讲的是正确的。我们来看这个文。在寿康宝鉴讲保身立命守则。那么它是根据这个天气气候的变化。天地间节气的变化和人身气血的流动有着息息的关系。假如不能配合节气而走泄了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就会受到损伤。夫妻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始，但如不能节制，以致长受疾病的侵袭，或以神明降见之期，淫污冒赌而因遭消禄减年之祸。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谴，应当遵守一些禁忌，以免误犯。这个一段呢，是讲这个保养身体方面的。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呢，也常常呼吁，因为现代人呢就不学习我们这个祖宗传统的这个教诲，都是向西洋人学习，向西方人学习。因此呢，有很多人他是燕王死的，他的寿命并不是那么短，而是呢不懂得保养身体，把这个身体呢损坏了，所以就早死了，那么这个早死呢，就是对于这个夫妻间房事的问题啊，这些常识呢他不了解不明了啊，那现代人也没有人讲这个了讲了人家也未必相信但是呢他的事实真相还是一样的你不注意，那么对你的身体都是伤害，那伤害身体当然也连带伤害到精神上。所以这里讲我们人整个身体气血的流动呢，跟天地这个节气的变化呢是有息息相关。那么我们一年呢12个月分为24个节气一个节气就是15天了。节气的变化当然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那不可能说我们人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这个天地间的节气变化跟我们身体是没有影响的，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或者有一些症状的人

啊，比如说有风湿的人啊，对这个气候就非常敏感啊，就像气象台一样。那特别呢啊，这个不能配合这个节气呢走泄的经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它就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那么此地讲啊，夫妇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事啊，但如不能节制啊，节制不能节制，就是他不懂这一个节气啊，什么样的节气呢？要避免这个常识呢，我们现代人完全不了解啊，也没有人去讲。那么现在呢，大部分身体不舒服就去找西医啊，那西医他也不会跟你讲这些道理啊。如果你拿这个寿康保健去问西医啊，西医会怎么给你说呢？他会给你回答，没那回事啊，他会这么回答的啊。那没有那回事呢？那你都人都快死了，还没那回事。所以你去问西医，你得不到答案啊，所以还是要回头啊，来找老祖宗啊，这个五千年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啊，这个才是正确的。那么夫妻间呢，当然它不算是邪淫了啊，不是说在外面拈花惹草。但是呢，夫妻之间这个房事如果不懂得节制啊，那身体呢也会出现状况啊，常常受疾病的侵袭啊，不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啊，就是太过分了啊。在《太上感应篇》讲啊，淫欲过度。太上感应篇讲，淫欲过度是指这个夫妻正常的这个关系过分了，也是有罪过的啊。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身体受到损害啊，因为人的这个精血呢啊，它的形成呢 啊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如果你漫无节制的一直走漏当然身体就一直亏损。那么现在这个我们传统文化呢，有一个彭金彭医师是中国北京中医学院的博士现在这个光碟呢可能网站上都有了。如果诸位同学呢，大家要在这方面更进一步的了解请听听最近这个彭医师他讲的他都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理论中医学理论来说明这个事情他特别呢讲到这方面的。那么在他治疗临床有几个实际的例子他也都跟大家报告出来了这个资料呢非常非常的宝贵希望我们同学呢大家还没有看的请大家呢发心来看，看了之后也请你发心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大家都一起来看这个对我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幸福美满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个我们一定不能疏忽的。下面讲，或于神明降见之起，淫污冒毒而阴遭消禄减年之祸。那讲到神明呢，现代人有很多

人他就不相信了啊！你讲神明，他第一个就说你是迷信呐、啊！啊，哪有什么神明呢？啊，他不相信，啊，他也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神明啊，降临啊，那么时时刻刻在监察，啊，举头三尺有神明。现代人他不相信、啊、那么不相信呢，当然啊，他也就不会去注意啊，要忌讳哪些事情了、啊、那么不知道忌讳呢，那么就会冒犯这个神明了、啊、那么冒犯啊，触怒鬼神啊、那么阴招消入减年之后，阴就是说这个暗暗当中啊，你这个福禄呢已经亏损了，减少了、啊、年就是寿命也减少了、啊、有这个灾祸。那么这个消入减年呢，其实太上感应篇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你这个福禄呢减少，福报没有了，那么你做事业就不顺利了，家庭也常常有这个事情有那个事情、啊、那么再来呢，自己精神方面呢也很苦闷、啊、心里呢有忧虑有灾患、啊、不快乐，身心不安，那么这些都是消禄减年的一个征兆了，一个情况了。纵然现代人不相信，那不相信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鬼神来监察呢？还是有啊，你信有，不相信他还是有。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诸位同学大家可以冷静啊，从要看自己啊，有时候往往都看不清楚的啊，自己脸脏了没有照镜子不知道自己脏了啊，但是呢我们看别人那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可以先观察外面的，观察别人的啊，周边的亲戚朋友同事，你仔细去观察他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有了这一方面的问题，不知道忌讳，那么他的精神状况，他的事业，他的家庭是不是都很不顺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你就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情了。那么我们看别人之后呢，最重要要回过头来看自己别人就是我们一面的镜子，它是我们的借镜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它表演给我们看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要知道呢如何去避免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灾祸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险应当遵守一些禁忌以免误犯。误犯就是他是失误他不知道呢去犯了这个禁忌遭到了这个不好的果报。那么遇到之后呢，自己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嘛。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祖师大德著书立说来劝我们现在我们把这些资料都公布在网站希望我们同学自己来学习一方面要去帮助别人要花心。
那下面给我们讲这个日期的忌讳啊，每月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诸日为神明降见，察人善恶之期，以斋戒不可行妨，以免冒毒而受阴险。啊，这个是讲有神明降临呐、啊，来巡查的时候呢，那么这一天呢，你就要避免。那么以上讲的这个十天呢、啊，这是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十斋日。那么这个日期呢，是算农历的啊，不是算阳历的啊。我们同学要记清楚啊，你这个算阳历就不准了啊，这是。我们佛经上讲的都是以我们中国啊传统农历啊农历啊为标准啊这个十斋日，那么一个月呢有十天，那农历呢有大有小啊，大呢是三十，那么小是二十九啊，如果遇到月小呢就往前推一天啊，二八二九三十呢，如果遇到月小啊，这个月是二十九日啊，那么就是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啊。那么如果月大呢，这个月是像这个月是农历七月是三十日啊，那么就是二八、二九、三十啊。那有时候呢，农历七月份呢是二十九日啊，每一年呢、啊、它都有一些不同。那么《地藏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十天呢，都是神明啊降临在人间啊，检查人的善恶啊，这一天呢、啊，啊例行性的啊检查，那么往上天呢、啊、报啊，往这个刀立天宫啊玉皇大帝里面报啊，报告人间呢 啊哪些人作善，哪些人造恶啊，哪个国家的人修善多，哪个国家的人造恶多啊。报这些，那么在这一天呢，就斋戒不可行妨啊！你行妨的时候，可能就冒犯这些鬼神了啊！因为鬼神他们都有五通，都看得到啊！你在房间里面呐、啊，阴暗的地方啊，他都看得到啊！那么这个要避免啊！啊，这是对神明啊。的一个敬畏啊，这个不是迷信啊，不是迷信。那么下面讲呢，这个是讲我们情绪上有不稳定的时候啊，也要避免啊。下面讲啊，易怒啊，大怒后伤肝，不可行妨，患者必病。意就是你人心情很郁闷的时候啊，怒就是你发脾气。那么我们人发一顿脾气呢，那肝脏啊就受到损伤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容易发脾气的人啊，他的肝脏一定不好啊。那肝脏不好的人呢，就很容易发脾气。那么大怒之后不可行妨啊，就是说刚刚发完脾气呢啊，马上就行妨，患者必病啊，这个患到这种忌讳呢，他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啊。下面讲足席上不可行妨啊，因足性寒冷，患者易感寒气啊，这个夏天呢、啊，这个足席啊，那个性很寒冷啊。这个不要说行妨了，就是我们一般睡这个足席啊，如果那个身体比较差的人啊，夏天睡这个足席呢，那个寒气也比较容易侵入啊。像我夏天有时候也喜欢睡足席。因为足席很凉嘛，睡得很舒服，但是呢，
等到睡觉醒过来呢，啊，那全身就重重的，啊，觉得很笨重，啊，精神提不起来，啊，这个就是寒气呢侵入体内了，啊，足啊，它有寒气，啊，所以身体不是很好的人，啊，建议还是不能睡竹席啊。现在呢，比竹席好一点的呢，可以买草席。啊，草席没有竹席那么凉，但是 也是有它的凉，啊，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寒，啊，可以买草席。那么下面讲，交合财币，婴儿在旁啼哭，勿及遗乳，恐气血受损。行房后勿及挥散，即饮冷茶水，若过受凉，或至即死。啊，这些就是要避免的啊，这个要避免的。一日勿两度，勿服春方邪药，勿叙说不泄。凡生病生疮出痘后，非十分复原，万不可行房。若患者，则多半必死。啊，欲远行不可行房。行房后走百里则病，走百里路后行房则必死。啊，这个在寿康保健都有引用古时候的公案啊，我们同学可以找寿康保健来看。那么这一段呢，啊，我建议先看那个彭医师讲的啊，他讲现代的他临床啊治疗的这个病例。那么大家呢，体会就更为亲切了，啊，那毕竟他是医学博士啊，所以他讲他是专业的，啊，他有权威的，啊，所以大家听了，啊，就明白了，啊。下面再讲啊，醉饱后行房，五脏反复，损精伤气。空腹行房，大伤元神；病后行房，病症复发，病加剧；胎前行房，伤胎。故凡有孕后，即以分床节育。一则克遵胎训，一则无堕胎之患，即小儿胎毒凶险痘症，啊，油风惊险。牙肝等病，啊，这个是啊，有怀孕的时候也要避免啊。这个孩子呢，生下来呢才不会毛病很多了啊。这里举出几个毛病啊，这个小孩子毛病多呢，这个做父母的呢，那就很操心了啊，就常常啊，为了这个孩子身体健康的问题呢，啊，在操心忧虑啊，这个要避免啊，避免了。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呢，他这个疾病啊就少，啊，你就比较好养好带。那么下面讲，二则所生之儿，男必端严方正，女必贞静悠闲，自然长大后不患淫逸。啊，如果能够遵守这些古训啊，那么你生的儿子呢，生出来呢，那一定。端严方正的，啊，因为他感受的是正气，不是邪气，啊，因为邪淫就是一种邪气，啊，那么生女儿呢，啊，必定是贞静悠闲，啊，长大之后呢，他也不会去犯这个淫逸，啊，那么这个都有一股正气，啊，一股正气。产后啊，百日内不可行房啊，这是生产之后一百天之内啊，也要避免。若强行房复必病，产后十一日即行房复必死。啊，刚生产之后十几天就行房，那个这个妇人啊会死。啊，如果没有超过一百天呢，那会病。这个也要避免。

天癸来时循环啊，就是月经来时循环，或血麻症，男女俱病，还木及未愈或死愈，若循环木必成消，还虚劳症，虽养好强健，尤其断愈一年，若以为复原而循环，多半必死。啊，这个是讲虚劳症啊，这个有病啊，病好了啊，也要断愈一年以上。啊，如果呢没有断这么长的时间呢，那么误犯了、啊、多半了、啊。都会死，凡损伤筋骨，好后尤需戒170日。若未过百日而循环，必死；重过百日，亦必致残废。啊，这个是跌打损伤的了。啊，这个骨头摔断了，啊，筋啊受伤了。恢复之后呢，啊，伤筋断骨啊。这个要100天，它才能复原。那么你复原之后呢，要调养170天之后才能循环。啊，如果还没有到100天循环了，这个可能命就没有了。啊，或者呢，过了100天还没有达到170天呢，啊，身体会残废。啊，这个身体残废呢，也不是说就看到断手断脚了啊，就是他整个身体的精神状态什么都提不起来。啊，这个彭医生呢、啊，他讲得很详细啊。啊，凡过操劳、过热、过忧愁、过惊恐后，皆不可循环。啊，这个是讲我们劳累过度啊，或者呢忧虑的事情。啊，或者呢有惊吓，这个时候呢都不适宜循环。啊，患则轻则成痼疾，重则即死亡。啊，轻就是说那个痼疾就是常年治不好的病，那严重呢那就当场死亡。啊，凡朔望先夜及四时节气之日不可循环。啊，五更已过。身中阳气出生，啊，这个五更就是，凌晨3点到5点，啊，这个是五更，啊，五更天呢，凌晨三点到五点呢，已经是一天当中的春天了，啊，这个时候呢，阳气刚升起来，啊，阳气刚升起来，啊，一次当百次，啊，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间循环呢，那个一次的消耗呢，等于消耗100次。啊，有损气血，切忌循环。啊，在这个五更，啊，这个五更这个不是循环的时间了。啊，以前这个皇帝啊，你要上这个早朝啊，五更就要上朝了。啊，要处理国事了。啊，这个是阳气刚升的时候。啊，循环后暑天不可贪凉，冷天不可冒风雨。如患者必有阴厥之症，男缩阳，女缩乳，四肢冰冷，肚疼而死。那么这个是啊，寿康保健呢啊摘录出来的。那完整我们可以看看寿康保健。那么寿康保健这个书啊，现在也有人把它翻成白话的。啊，但是我建议呢，还是以原文，然后用白话来做注解，啊，念一段原文再讲白话，啊，就像讲经一样啊，啊，这样啊更有味道。那么这本书也值得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来提倡的，啊，自己学习也欠别人。那么你的身体啊，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呢，啊，会。越来啊越兴旺啊，身体健康啊，事业顺利啊，家庭啊幸福美满啊，都从这个地方来的。
那么我们再配合这个太上感应篇呐、啊，啊，这样来修，啊，你修个三个月、半年呐、啊，你就会见到效果了。啊，其实呢，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啊，其实依照感应篇讲啊，你每一个念头起心动念，你马上就感应到吉祥或者是凶灾，啊，感应篇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你心里起一个善念，这个时候善神就来了，啊，善的神他就来了。你心里起一个邪念、恶念，啊，不正当的念头，那么恶神、恶鬼他就来了。啊，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时时刻刻啊，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当中啊，去观察。你起一个恶念呢，你的精神状态就不好。啊，你起一个善念呢，啊，这个心呐、啊，啊，正大光明啊，这个时候呢，你的精神状态呢就非常好。啊，就有善神来了。就善神，啊，护法善神，他就来。那起一个恶念呢，那个罗刹，啊，恶神恶鬼也都来了。啊，就是你每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呢，你去观察，我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呢？啊，那如果是恶念呢，那你就知道了，现在恶鬼已经来了。你常常这样去观察啊，那么观察我们自己的精神状况状态，就知道我们恶念多还是善念多，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修啊。啊，刚开始恶念多，你要慢慢的把它扭转过来，啊，善念多。那么我们念佛人呢，你要转成净念啊，念阿弥陀佛啊，就是念佛这一念。把所有的念头都转成念佛，那这个你念佛的时候呢，那佛就来了嘛。那我们时时刻刻啊，从这个地方去勘验啊，你就不难发现了。啊，就从我们精神状态去勘验，就非常清楚。啊，不要说等到什么多久的时间。那么你在短时间能够观察到呢，那你修的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然那个效果就更明显，啊，更殊胜了。啊，下面呢是给我们举出这个经典啊，经典讲的啊，这个是《正法念处经》啊，第十二卷云：“苦欲有十六段”，啊，这讲到地狱了。知劫路五段，一大声二吼可畏处，若人毁犯净行沙弥尼故，始堕此狱。受身一由寻量，第一柔软，被细铁钳拔彼身毛及筋骨肉，痛苦叫唤，一遇人闻之，心破裂分。啊，这个是《正法念处经》第一，啊，有这么一段啊。那么犯了这个戒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啊，那么堕这个地狱呢，那个痛苦叫唤的声音呢，其他地狱的人听到了，心都破了裂了啊。那么可见这种痛苦的叫唤呢，那么有多么的恐怖。二，内热肺处。若有二人复犯此五戒之优婆夷，污彼犯行，自谓污他无罪，破戒非二，不信因果，多行不善，始堕此狱，长寿烧煮及热风吹，彼热肺处生熟而死，又佛他走，被抓置于割截山中。热铁焰具
割彼生根，教犯痛时，护佛受苦无量年岁。啊，这是又一种这个烧得很热的啊，这个热会处的地狱啊，这个是犯持五戒优婆夷的啊，这个罪啊，你不相信因果啊，劝他改过，他也不改，多行不善，那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地狱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被这个热铁啊烧啊啊，这个铁呢煮得像汁一样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烧到身体都熟了就死了，死的风一吹又活过来啊，继续受啊，受无量年岁，也是叫唤啊痛苦而死。啊，在地狱呢是死的又生，马上又生，生了又死啊，这个非常非常之痛苦啊。三丙多罗尼二烧二飘处，若有邪行之人烧香取护，彼护无过生厌之后，强持加罪，与过矣互共行狱，如是之人死堕此狱，飘大河处。受大苦恼，在暗处被热铁杖劈割烧煮，常与铁杖割身分离。啊，这是第三种。啊，这个是啊，柄就是刀削的，啊，那个插刀那个削啊，啊，这个丙多罗尼二烧二飘处，啊，这是邪行之人呢。啊，这个我们现在话讲啊，啊，就是侵犯这个良家妇女啊，侵犯良家妇女啊，那么还啊加罪于他啊，把这个罪过啊啊加在他的身上啊，那么造这样的业呢，就死了之后呢堕这种地狱。第四呢，法会污处，复有邪淫借酒行恶，淫及姐妹死堕此狱，受热焰铜炉消煮，死以复生，常在炉中浴足，吹炉火使炎热，如是烧煮无量年矣，得出铜炉，又在铁砧上被铁锥打死，举锥还佛，互打受苦，经无数时。啊，那么这个是饮酒之后行邪淫啊，淫自己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乱伦啊，自己的亲生姐妹，那么就堕到死的时候堕到这个地狱了。啊，也是受这个热焰铜炉啊去煮啊，煮死的又生，生的又去煮啊，那么出了这个铜炉呢，又在这个铁板上面啊被这个铁锥呢打死啊，打下去死了，那个锥举起来他又活起来啊，活起来再打下去又死了啊，这样啊经无数死啊。这个江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呢，那么这个有这个地狱同学大家也可以找这个地狱变相图啊，有光碟，有这个书啊，可以看看。无悲暗处，邪行之人引举媳妇或引师母，死堕此狱，受炎燃铁地热会灼烧，上下翻覆，同地狱人互叠上下，百倒千倒，如煮块肉，互被除倒足，或作一块，如是细倒，细密合合，不可分别。啊，这个就像地狱变相图的倒装地狱一样。那么这个是犯邪行啊，淫己媳妇啊，或淫师母，这个也是啊乱伦。那么有这个罪过啊，将来了死的就堕到这个地狱。以上呢，这个五条是从正法念处经广化老法师呢，揭露出来的。
那么下面呢，广

道也做一个注解：淫集劫灭者，我为人受五戒时，曾发现有这种事情。因为此人和姐妹一起睡的缘故，所以兄弟姐妹最好分房睡，至少也要分床，避免这种情形。啊，这是广老呢，他给人家受五戒呢，啊，那么，啊，有人跟他忏悔啊，发怒的，啊，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啊。那么问他的原因呢，就是兄弟姐妹睡在一起。啊，这个是现代人不懂礼法。啊，古时候这个古礼呢，这个男女呢五岁呢，他就不可以坐在一起睡在一起啊。那么人老了呢，啊，就是啊70岁啊，70岁以上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啊，就要去避免了。避免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下面有两条补呢，是弘一大师的补注。五啊，若己之妻妾有生时，乳儿时，即非淫根处而交媾者，亦名邪淫。自论广说，准亦应是可悔罪。啊，这个交媾就是交配、交付为婚啊，就是自己的妻妾，那是正常的啊，妻妾是正常，有生就是有怀孕啊，或者呢给小孩子吃奶的时候啊，或者呢非淫根处交媾啊，就是淫根其他的部位，亦名邪淫。如自论广说，自论就大彻度论。啊，这个大彻度论呢有广泛的说明，准亦应是可悔罪。如果在不是淫根处交媾呢，这个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啊，可以接受忏悔。下面呢这条补律论云：若长老闻此不进行，甚勿惊怪，何以故？如来怜悯我辈，为结戒故，说此恶言。若不说者，云何得知罪之重轻？若法师为人讲，听者甚勿入此笑。若有笑者，驱出。何以故？佛怜悯众生，经口所说，汝等应生惭愧心而听，何以笑？啊，那么这一段是举四分律。啊，就是比丘四分律。若长老闻此不进行，甚勿惊怪。啊，长老就是这个出家年久的啊，这个德高望重的长老。那么听到呢讲戒律呢，讲到这个淫戒这一部分啊，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讲到这个房事的行房啊，啊这个邪淫啊，啊这些不敬的行为，甚勿惊怪，就是不要见怪啊。啊，为什么不要见怪呢？啊，如来怜悯我辈为结戒故，说此恶言。啊，如来大慈大悲啊，怜悯我们凡夫无知。啊，为了结这个戒，啊，所以呢，如来才说这个恶言。恶言就是讲这些，当然都是啊不雅观的、不好听的话。但是又不能不说，若不说者，云何得知罪之重轻呢？啊，就像现在我们讲这个寿康保健讲的一些忌讳，现在人也不好意思讲。啊，那另外一方面呢，讲了人家未必相信，那干脆就不要讲了。啊，那不要讲呢，当然大家就不知道了。那不知道呢，自己犯了这个罪，也不知道。啊，犯的罪呢，到底是轻罪还是重罪，也不知道。因此呢，如来大慈大悲呢，啊，才给我们说明。若法师为人讲，听者甚勿入此笑。啊，那法师呢，讲到这个地方啊，听的人呢，也不要见怪啊，
这个笑话。

啊，也不要笑话这个法师啊，怎么一个出家人，那讲人家的在家居士这个男女的房事啊，也不要笑话啊，若有孝者驱出啊，有孝的人就把他赶出去了。何以故呢？佛怜悯众生啊，这个什么缘故呢？啊，因为佛呢大慈大悲，怜悯这个罪苦众生。那么不说呢，大家不知道啊，不知道造了这个业呢，受苦的时候呢，也莫名其妙，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佛大慈大悲呢，才给我们说明。啊，所以经口所说，汝等应生惭愧心而听，何以笑？就是说，佛经口所说的，我们听了应该生惭愧心啊，来听也不能去笑话了啊。那么下面这个注解讲犯罪要件呢，第一个是淫心，第二是四盗，第三呢四睡，这个四盗呢，我们前面讲过，口处，大便处、小便处，这三处都是四盗，四睡就是这个事情完成了，构成这个事实了，那么这个就是。犯了这个这条戒了，犯罪要件呢，第一个就是淫心，有这个淫这个心，第二个呢，四盗，第三是四睡，就构成这个犯这个邪淫罪的一个条件了。下面这个弘一大师给我们讲静想，静想，道想道疑非道想。上品不可毁，这个讲四道了，四道，那么这三种是上品的不可毁罪，非道这个就是四道以外的，做道想，或者非道疑非道想，这个犯了是中品可毁，那么下面呢有三条开言这个补给我们讲。一为怨家所执，如热铁入身等，唯苦无乐。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被强奸的了。强奸呢，他没有快乐。那如果有快乐的感觉呢，那也破了这个戒了。如果就像热铁缠身，丝毫没有热的感觉。如果被强奸呢，自己也觉得蛮快乐的，那这样就破戒了。虽然被强奸还是破戒，因为你有热的感受，如果你没有热的感受呢，就像热铁入身一样，非常厌恶的，唯苦无乐，那么这个没犯。第二个呢，熟睡不知，睡得很熟，被强奸了不知道，这个也无犯。第三呢，狂乱坏心。狂乱坏心就是他精神失常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们看到一些精神失常的人呢，他自己脱光了衣服在街上跑，他那个不犯。那这个这边呢讲了这个三种开源那么广化老法师呢有五个问题呢我们这个同学呢有愿力呢做这个习题呢也不妨做一做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犯邪淫戒须具及几缘成不可毁就具备几种因缘就构成不可毁罪。第二呢淫力的你三道为何？三邪淫戒的开源为何？第四呢，何谓远方便、次方便、近方便？四举例说明之。第五呢，四写出而所知降伏淫心的方法。你自己呢，降伏淫心的方法你可以自己尝试的，把这个心得提出来大家分享。好，那么这个淫戒呢这条戒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是圆满了。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学习的是第四条妄语戒，今天。

三月出生，享年95岁，广东省广州市罗岗区水西村人。他育有3子4女，天性善良淳朴，敦伦尽分，深得亲友相邻的赞誉。钟爷爷的长孙是大家所尊敬的定弘法师，爷爷因贤孙而得闻佛法，累积净土资粮多年。2013年3月，爷爷和奶奶入住安养院，曾老师和众义工非常关心，常提醒爷爷念佛。9月下旬以来，爷爷身体渐衰，众居士日夜为其念佛、诵经及放生。在众居士的悉心护持下，临终正念分明，于2013年10月9日，在100多位居士弘扬的跪念佛号声中，蒙佛接引，顺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集经云，末法异异人修行罕易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

0: 笑到有眼冇眼
1: 你有得我啊？啊？啊？
0: 啊冇錯。
2: 成
0: 兩
2: 杯水先，
3: 應該啊，放心啦。
2: 八個月嚟先。
3: 見過，見過咁好。
0: 你嘅又熟啦，又
1: 真又
0: 麻辣爺爺
1: 啊
0: 啊！
1: 定義。
4: 一人出家，七世的父母都升天了。
5: 好啊，
4: 但是升天都我哋都唔，即係唔可以滿足，要去極樂世界。極樂世界比天仲要滿，仲要好。
1: 阿彌陀佛，阿爺，啊。年快年得好啊！嚇、啊！要去極樂世界喎，好唔好啊？極樂世界喎，要唔要去啊？嚇、啊！一定要去啊！嚇、啊！阿彌陀佛一定嚟接你嘅，好唔好？跟阿彌陀佛去咯。仲有咩放唔下？
6: 咩放唔下
1: 啊？冇冇嘢放唔下啦，系嘛？阿彌陀佛要接你去啊，你要跟住佢去喎，嚇？知唔知阿彌陀佛要嚟噶啦？嚇？要念佛啊，跟阿彌陀佛去極樂世界啊！啊！
7: 你嗰日話見多貓心都去極樂世界噶啦，你而家見多貓心就俾歡心咁去啦嚇，聽到未啊？誒、哎，
1: 心裏邊要念阿彌陀佛喎，嚇、啊，最好念出聲嚟，最好啊念出聲，啊，心裏邊要念佛，嚇、啊，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8: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1: 念佛啦，爺爺。
8: 阿彌陀佛。
1: 大聲啲念嚇。
8: 阿彌陀佛。
1: 阿彌。你要心裏邊求阿彌陀佛，早啲嚟接你啊嚇。早啲去往生就安樂啦。要發願成佛、啊、要發願成佛喎，去極樂世界成佛喎、啊，去成佛去度眾生、啊，去幫助一切眾生，救佢哋，佢哋好苦，我哋要幫助佢哋，明唔明啊？啊，所以你要念阿彌陀佛，就可以去極樂世界，咁就可以成佛幫助眾生啦，嚇、啊。
9: 这是感恩大家辛苦，这是给我爷爷
10: 阿弥陀佛，
9: 非常感谢。是师父以前跟我讲过，说你啊，要是真发心为佛法为众生啊，你家里人都有佛菩萨照顾，比你照顾要好十倍。现在特别感谢他，
11: 没到命中。
9: 那么他病就好
11: 啊！要是他命中的时候呢，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就两个效果。
9: 所以我看他这次呢，因为这个病，今天早上看来好像在恢复，没有像那么快要走一样。好几次，谢谢大家。

佛教復興必須是要戒律先復興，學了三年之後就將來可以知道怎樣 去帶動增團。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提早去興寧，有冇人請得到嘅咧？
1: 應該就冇問題嘅，只要係 你自己個心意講咗之後咧，就有安排噶啦。
0: 因為打電話俾佢又好艱難，正日都打唔到嘅。
1: 咁啊係。
0: 咁我乜嘢？
1: 佢好忙啊嘛，任務重啊。
0: 我而家乜嘢都唔掛咯，仔女病人都唔掛，係掛啲咁嘅頭髮。
1: 好好好。
2: 嗱，你咁樣，你今日就正式提出嚟啊！你要你就落定決心嘅喎，冇到時有變化喎。
0: 我今乜嘢唔掛，係掛咩頭髮？
2: 係啊，
0: 乜嘢我都放下咯。
2: 係啊，
0: 我乜嘢一放下。
2: 我都未諗到你今日主動提出呢件事情。
0: 放下咩頭髮，主動嚟接我啦。
2: 係啊。嗱，你今日主動提出呢件事情咧，就人哋藝光居士會好認真幫你辦。
0: 係。
2: 但係你自己。你自己一定要落定決心，人哋唔好到時準備好曬啦，你自己又反悔啊，又呢樣嗰樣啊，咁就唔好噶咯喎，嚇！你依家就決定，如果你咧想去興寧咧，咁就要正式委託人藝光居士，今日同阿梁總嘅表個態。
0: 咁咧，
2: 咁你如果唔想，未考慮完啦，咁你唔好提。
0: 有正方有人布置嘅咧。咁即係興寧好啲喎，咋？
2: 你就要正正式式咁，因為咧你經常變化咧，大家都信心都被打擊㗎啦，係嘛？你就決定，而且寫上字啊，決定我去。比方你講你想喺呢度，咁就要寫註明啊，因為幫助你往生咧，最好就係嗰啲親人啊，都唔好喺你面前，大家嗰啲同修道友幫你助念。你咁樣，你嗰個可以寫埋遺囑。你話你15,000咧，將來咧攞嚟作為應印經同埋你個後事所用，係嘛？即係幫你做後事可以寫嚟，咁大家就按照你嘅遺囑嚟幫你處理。咁啊，大家冇意見，係嘛？
0: 係咯，咁點樣寫啊？你
2: 我幫你寫，然後咧你要劃額，咁樣就
0: 決定
2: 人手一份。
0: 咁我如果我寫咗遺囑咧？就交落呢度乖孫咋？
2: 你幾時寫啊？我使唔使我幫你啊？
0: 你叫嚇？
2: 如果想要我幫忙咧，我今日就有得閒。
0: 今日得啦，
2: 得閒就幫你寫好。
0: 寫
2: 好啊。如果唔係就3年之後先幫你寫噶。
0: 唉，你咁去咁久，我家自己眼日日都考慮望生個問題啊。
2: 呢個好重要嘅問題啊，一定要。早日決定，唔好到時咧遲咗咧就嚟唔及噶啦。你係咪決定咗先？
0: 我都想決定喺興寧安家。
2: 係嘛？係。咁就定噶啦喎。
0: 我唔想住。
2: 嗱，大家都拍咗落嚟噶啦，你咁講就決定，我就幫你寫噶啦喎。好啦。咁啊，你咁樣我都好讚歎。你咁樣決定咧，都係表態你係真係想往生。好難得。咁我幫你寫噶啦喎。陣間你去畫手指毛嚇。喂，媽嗱，我讀俾你聽嚇。
3: 大聲啲啊，聽到。
2: 嗱，你係咪決定咗啦？
0: 係。
2: 好啦。
0: 你。
2: 按照你的意思下，我讀俾你聽。遺囑，我李福源學佛多年，發願投生西方極樂世界，決定到廣東興寧念佛堂慈光安養院往生。臨終助念及後事安排，由興寧念佛堂全權負責。希望在我臨終時，直至斷氣後24小時內，暫不通知我的家人兒女，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悲痛混亂。我一生僅存的20,000元，由興寧念佛堂用於安排我的後事花費，餘款可用於印製佛法光典。

0: 佛法宝，特此声明，为祝人李福源，揿个手指印，见证人钟茂森，啊，阿边个都请埋一齐，啊，阿袁、阿余湘、阿玉英，佢哋都请埋佢过嚟，
1: 叫佢哋过埋，
0: 叫阿玉英系啦，
2: 即系马写嘅嚟祝下啦，
0: 系啊，
3: 冇
0: 揿多啲，
3: 湿嗰度啊，
0: 湿啲湿啲，好得噶啦，
2: 得啦，
1: 几张草纸咁
0: 啊，仲有张，再嚟一张吓。
2: 得过得啦，打过得
0: 得啦得啦。
2: 为祝人李福源，
1: 见证人钟茂森。
0: 你帮我签多个名，你哋四个人一齐。
2: 我签一个系嘛？
0: 啊。
4: 阿梁总负担好重噶，不如我，我都嗰边上班好感激啊！阿梁总，我忘一阵咧都唔会忘记梁总噶。
0: 系啊，所以你就要努力去上进啦。
4: 我都话杨总，
0: 好，嗱，同阿爷爷讲下。爷爷瞓咗觉，同你讲句，讲件事好唔好啊？我同你讲一件事好重要嘅。阿嫲，阿嫲要去兴灵往生。
5: 往生。
0: 安
5: 乐。你去过吗？
0: 去过，我爸爸又在那里。啊，
5: 你爸爸？
0: 你去不去啊？啊？
5: 啊？
0: 你去不去啊？
5: 啊，去，都想去啊。
0: 我们带你去啊。啊？
5: 几时去呢？
0: 啊，过几天去啦。那你要去呢？就要
5: 你提前两日啦，
0: 系啦，咁你要去咧，你依家咧就要签一个字，讲明要去嗰度往生，后事由兴灵念佛堂嚟处理，好唔好啊？
5: 好啊，
0: 咁你起身签个名好唔好？
5: 我真系啊，
0: 吓，
5: 系啊，
0: 系，咁你依家起身签一个名啦，
5: 啊，几时去啊？
0: 过几日啦。去嗰度往生噶啦，好唔好啊？
5: 提前两日，提前两日话你哋听啦。
0: 好，依家咧就你要需要签一个名。你起身签个名啦，好唔好？
5: 好。
0: 嚟啦。
6: 嚟。我嚟，你扶佢啊，扶佢啊。
0: 签个名得噶啦，然后再继续瞓觉吓。
6: 好啦，我睇我啲
0: 床都得，佢就咁坐喺床上，床上就可以寫啦。
6: 嚟，
0: 好。
6: 嗱，我先冚上先，起床。
7: 我哋唔会夹硬送佢嘅。
2: 系，得到个时候先送佢。
7: 系啊，佢几时想去咪去咯。就係咁樣，但係遺囑先立好先。
2: 係啊，你嫲嫲而家聽見你話去台灣，佢冇信心啊，
1: 你驚住你翻唔切啊！
2: 佢翻唔切，見唔到佢最後一面。
7: 大家助念更好啊！
2: 你同今晚同佢打個強心針，
7: 係啦，
2: 鼓勵下佢。
7: 一定話我先做得到，大家做得比我仲要好。
2: 佢就想見你最後一面咧。
7: 咁樣我收唔到噶啦，
6: 邊個啱對啊？唔係呢個啱咩圖啊？係啊。
0: 去興靈好啊，可以往生啊，係咪？嚇！嚟啦，打個手指模啦，咁就好冇？嚟，嚟撳下呢度，撳呢度，嗱，撳呢度可以，好，嚟，撳呢度嚇。好，好。依家咧將個遺囑咧定好咗，佢哋先去安排。你翻嚟，你同佢講啦嚇，你同佢講啦。呢個阿滔一時一成五份。
2: 呢個
0: 原版咧，呢個原版咧，我就俾阿魏剛佢哋攞走。
4: 跟住
0: 件，
4: 人一樣啫。
0: 得啦，好啦。
7: 咁我哋走先。
8: 你把这个女的，你去放一边嘛，我打算不要老太太，你给我，谢谢，
4: 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谢谢，给我，

0: 爷爷
1: 在吗？阿爷爷在吗？要得。一张唔请，我哋就再抄张，抄张呢啲攞，抄翻呢张唔
2: 可以。个样好似啊，
3: 系啊系啊，
4: 咁啊细啲啦嘛。
1: 呢度唔知咁样有啲
4: 挡住啊，
3: 系啊。
4: 麻麻都冇怕，
3: 麻麻佢哋自己知道行啊，佢又掂唔到啊，佢嘈。
4: 哦，
3: 佢行唔到啊。
4: 咪应啲行啊。

0: 我哋都好中意你喺呢度啊！
1: 哎，佢聽到啦，抽埋。
2: 就那個。
1: 哎呀，上電視啦！好啦，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哎呀！

0: 佢身中有冇講出啲啊？嗰
1: 啲啊，阿爸，
2: 阿咩啊？阿，
1: 我探真啦。
2: 阿陈忠系不错啊，阿陈忠系不错嘅。
3: 对住。
4: 哎呀，
2: 王生叫我西方世界一起去哈，
5: 好啊！
2: 我哋俾啲心機應拜，兩家一齊。王生叫我世界哈，好啊！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6: 阿彌陀佛，爺爺請吧。

2013年3月，爷爷奶奶入住安养院，爷爷不爱言语，喜欢摇晃着脑袋念佛，样子非常可爱。奶奶常对人说，这里很好，在这里住很开心，还把义工称作乖孙。老人在安养院过着安宁的生活，常念佛绕塔，偶尔还参加助念。

0: 我唔记得，我唔会忘记啦，应该应该都唔会忘记啦，应该应该唔会忘记。到主要事情都不会忘记这些乖孙。我真唔会忘记，但系咧，我自己好开心噶，
1: 很开心啊！他说，
2: 来这里很开心。
0: 请阿弥陀佛早点来接他。
3: 瞓覺多啦，有咩？
4: 你要瞓覺啊？不要緊啦，不要緊啦，不要緊啦，
5: 佢嗌佢四個唔怕噶，
6: 唔係佢話冇關係嘅。
7: 你兩個人相冇得聽。

0: 印度，啊，
1: 爸爸，
2: 我乖乖去呀，啊，
3: 我你太胖了，要不要给自己哦？
2: 乖乖去呀，啊，天天还一个家业，买点八万一个。天天还一个家，还天天还一个爸。
4: 我都有关系了。
3: 爷爷，心里面有谂住阿弥陀佛啊，知唔知啊？啊，知啦，我一定心里面有谂住阿弥陀佛。
2: 买啲肉嚟食，佢都唔。
5: 我
3: 啲人咩
4: 用？
3: 嘴巴唔
4: 想，關咗啦嘛。
3: 但係咧，心裏面一定要諗住阿彌陀佛啊嚇。

应祖云，我与一切众生皆在轮回之中，从无始来辗转相生，辗转相杀，必故个个皆为我之父母、兄弟、姊妹、儿女，就经常皆相生相杀，了无敌之。我今幸成数世福善，生于人道，故意解冤释结，戒杀放生，宁比一切有生命者各得其所。又为念佛回向净土，宁得度脱众彼业众未能寄生，我当仗此慈善功德，崛起临终，往生西方。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感恩阿弥陀佛啊！

0: 爷爷，佢系好多人顺德过嚟探你啊！
1: 阿弥陀佛，
0: 你嚟做主，
1: 阿弥陀佛，
0: 你嚟做主。

0: 陀佛。
1: 对，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啊。尊敬好啊。是。很感谢阿弥陀佛。哎。个女都个个都关心我这种个老人，我这种个老人女都很好，很卫生。咁样啊，
0: 犀利啊！
2: 公公啊，讲阿婆做电话先得，知啦？吓，喺个
3: 后边。哎呦！
2: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5: 要念阿弥陀佛，要翻就翻极乐世界屋企啦，知唔知啊？唔系坐车啊，坐莲花，
4: 坐莲花啊，
5: 坐莲花噶啦，边都成翻嚟噶啦，知唔知啊？
0: 阿弥陀佛啊！

0: 想啊香啊，你唔試下？
1: Thank you.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爸，你放心啦，我得去嘅。阿弥陀佛嗰度好唔好啊？我得去啊。
1: 啊，你放心啦吓，好好念阿弥陀佛，想住阿弥陀佛，心入边挂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定要接你走嘅，你放心。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跟唔到去啊，跟唔到去就啱噶啦，我跟住嚟噶啦，你冇挂啊，冇挂嘢，冇挂，冇牵挂，跟唔到去啦。
3: 爷爷由于年岁已高，身体渐衰，腿脚不能活动，进食亦甚少。新宁市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常来看爷爷，说爷爷是自然衰老，已时日不多。
4: 现在的情况啊，就其他的指向啊，就我说我们讲的就好了，就最主要就全身的机能啊，我上去说。

0: 对啊，就特别是脑啊，太脑萎缩，对吧？另外，
1: 太脑萎缩，
0: 所以给我们给反正的啊，就这些症状非常里面，这边二级就像谁，啊，哎，太小病，你会提出来，让第一个是老师，但也今年就一没得麻烦，就
1: 麻烦，不是别人田田梦是吧？
0: 是脑萎缩的。
1: 脑萎缩，
0: 硬脑的，你
1: 太脑萎缩，
0: 主要太脑萎缩啊。就认识方面的，就除非他没给的是硬脑的，那个心灵讲是给的。
1: 哦，认识分他们。
0: 正常的伤的，如果都麻的，就会背着耳屎啊、耳好呀啊。一方面给都麻给的。今年呢，就说就之前可能受伤的时候，像这种小毛病，相对是少。
1: 现在在市场，
0: 哎，现在市场是刚刚发过的，好、哦。但你要现在
1: 九十多岁
0: 了，你就正常的生理给到当点了，
1: 当点，
0: 嗯，好、哦，就根本就把你那个尽量能够把你是解决的必要的多干净化的这种感觉的啊、哦，
1: 对，
0: 就。
2: 9月28日，爷爷移至西方街。众义工为爷爷天天诵经及放生，实行24小时守护念佛。爷爷较之前更为清醒，义工问爷爷愿不愿意去极乐世界，他高兴地点头。义工还和爷爷约定，见到阿弥陀佛就要挥手告诉我们。

0: 背都很嘎嘎，阿弥陀佛现在真的啊，跟阿弥陀佛的经常在干最后的。又放下哈，背都不是大事了。
1: 阿弥陀佛，
0: 哎，
1: 喺呢度啊，喺呢度，喺阿弥陀佛啊。

净宗道理修持之法，故以净土三经为主，三经之外是以兼诵地藏经以为主，因地藏菩萨与此土众生有大因缘，而地藏本愿经由于吾等常人之根器深相合，净土之与地藏自昔以来因缘最深。我八祖莲池大师撰地藏本愿经序，劝赞流通，待我揪出偶益大师，一生奉侍地藏菩萨，赞叹弘扬义力。又当代净土宗泰斗印光法师与地藏本愿经由净义红传流布，刊印数万册，令净月学者至心读诵，依教行持。弘一大师昔日亦普劝净宗道侣坚持地藏经，以为净土修学助行。我们最尊敬的净空老法师往日每于道场新建立时，必先讲地藏经，劝令大众培植净业三福之根基。今者窥尊净宗诸祖之成规，普劝同人兼修并习，圣缘集合，盖非偶然。吾得称地藏经为佛门之孝经，凡我同人常应读诵，依教力行，特崇孝道以报亲恩而修圣福。应主教人持佛名号求生西方者，必先劝行因果报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然后乃运藏佛慈力，待业往生。而地藏本愿经中广明因果报应，至为详尽。普劝修净业者，必须深信因果，常检点平时所作所为之事，真诚忏悔，努力改过，夫进而修持五戒十善等，以为念佛之助行，而作生息之资粮。

返往经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恶食者即杀我父母。佛之于一切众生悯念而度脱之，其为孝也。

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劝言：戒杀之众，善神守护，灾横消除，寿算绵长，子孙贤孝，吉祥种种，难可具成。若更随逆放生，加持念佛，不但增重福德，必当随愿往生，用脱轮盔入不退地。放恶不杀，与物无怨，非为安乐今生，以此善根，当来之世长寿永福，乃至成佛，万内有情，清心。

到時見到阿彌陀佛的時候揮手拜拜，知道嗎？啊，做個手勢出來拜拜，一定見到的，啊，一定見到，記住啊。嗯，咁就得啦啊！阿弥陀佛，犀利噶，一定夠你做咗咁多功德，德高望重喎，中雲春樂。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见到未啊？好开心，见到阿弥陀佛未啊？吓，我大嫂，啊，好开心，举咗几手，举咗几次，因为我。

爷爷经过阿弥陀佛就递手啊哈，快去阿弥陀佛拜嚟接你就递手。哈，阿中人中文春爷爷啊，话得出做得到，阿弥陀佛，爷爷咁好人，哈，咁阿弥陀佛派几多人嚟，日日帮爷爷放生，日日放生，日日诵经，哇，好犀利喎哈！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唔会俾钟明尊爷爷受苦噶啦。开开心心，唔好想辛苦，想阿弥陀佛，眼睛要睇阿弥陀佛，耳朵要听住阿弥陀佛。啊，内心等待阿弥陀佛嚟接你，知道吗？咁佢哋就喺度陪伴爷爷，爷爷要听话噶喎。哈，要开开心心，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等阿弥陀佛接你嘅到世界啊，你唔使辛苦啦，知嘛？哦，知道啦，我知道又要递手先得噶，唔系我哋唔知噶，你只要一心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全部帮你安排好晒啊！只要你现在心里边想阿弥陀佛，耳朵听住我哋念阿弥陀佛。

北投分。

0: 佛，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阿弥。

男子钟荣昌，请你细心听住，而家你嘅阳寿已经尽咗啦，往生极乐世界机会嚟到啦，而家只有依靠阿弥陀佛先至可以出嚟苦，你要相信阿弥陀佛一定能够帮助你，你心入边要想住阿弥陀佛，跟佛的光明走，跟阿弥陀佛走，你要跟阿弥陀佛走。

信，请你细心听住。而家阿弥陀佛已经嚟到啦，就企喺你面前，身体放住佛光，手中托住莲花，正喺度等待住你。见到阿弥陀佛，你要欢欢喜喜跟阿弥陀佛走，极乐世界就喺你面前。

0: 善男子钟明昌，请你细心听住，而家阿弥陀佛已经嚟到啦。阿弥陀佛就企喺你面前，阿弥陀佛全身放住佛光，手中托住莲花。见到阿弥陀佛，你要好好跟阿弥陀佛走，你要欢欢喜喜跟阿弥陀佛走。到咗极乐世界，永远快乐，永远幸福，你要快快跟阿弥陀佛走。
1: 应祖云：若误开导助念之人，必受破坏正念之祸，悟道功夫未深者，不能了脱，即佛念已纯者，亦难往生。行人信愿之心为因，善有助念之事为缘，信愿真切及久修敬业，则应胜。善有开导，宁生决定求往生心，又为称佛名号，使彼心中唯纯佛念，无有世间一切杂念，则圆强。因胜圆强，又加佛慈摄受，所以能即往生，是故最易。应祖临终三大要摘录：第一，善巧开导安慰，宁生正性，切劝病人放下一切，一心念佛。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三班相续，佛声不断。若病人相遇断气，以三班同念。第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不可洗澡换衣或以寝处，任彼如何坐卧，只可顺彼之事，不可稍有移动。果能依此三法以行，决定可以消除宿业，增长净业，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印光法师文钞语录，经中说死后生各道之证据，有记云：鼎盛眼升天，人心恶鬼附，畜生膝盖离，地狱脚板出。以人死热气由下而上者为超生，由上而下者为堕落。若通身都冷，顶上有热者，则超凡入圣。生西方为超凡入圣之最圣者，故曰

应祖云：若至诚肯切念佛，求生西方，无论什么人都好往生西方，了生脱死。唯有不生性、不发愿者，不能生。若有真性切愿，无一不生者。此之一法，乃完全是仗佛慈意加倍接引耳。譬如坐火轮船过海，是仗船意，不是自家的本事。当依我语，则可不须此生死欲矣。

临终助念，譬如切夫上山，自力不足，幸有前牵后推，左右扶叶之力，便可登峰造极。凡有平素念佛之人，或其人之子孙信佛，于临命终时，请众居士助念，其利益甚大。

0: 愿彼此念佛功德，
1: 回向给众生，
0: 合法界一切有情众生。

2013年10月16日，金秋宋爽在心灵佛教协会主持下，隆重举行钟荣春老居士遗体告别仪式，有来自心灵各寺院的出家师父及香港、湖南、福建、广东等地的居士共1200多人参加。

0: 子重德，
1: 弟子重德，
0: 愿以此念佛功德，
1: 愿以此念佛功德，
0: 回向给钟龙村，
1: 回向给钟龙村
0: 和法界一切有情众生，
1: 和法界一切

0: 现在我们有请钟会长来主持这个告别仪式。
1: 各位法师、各位大德、各位居士、各位来宾，众信先世有朋，大家上午吉祥，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今天我们隆重在此举行钟荣春老居士遗体告别仪式。
0: 大家上午好。
2: 阿弥陀佛。
0: 在甘桂飘香的金秋十月，我们欢聚一起，在此举行钟荣春老居士遗体告别仪式。2013年10月9日20:53，在众居士的真诚跪念佛号声中，老人安详离世，蒙弥陀慈父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享年95岁。祈愿钟荣春菩萨早证佛果，重返娑婆，广度有情，普利众生。南无阿弥陀佛。
3: 尊敬的亲临寺领导、曾老师、众法师、众居士、众乡亲，早上好。
2: 阿弥陀佛。
3: 今日我代表家，我东家向各位居士、各位乡亲父老表示衷心的感谢。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钟荣春告别仪式正式开始，鸣炮。
4: 随后大众举着佛像齐幡，手持鲜花，唱着佛号，缓缓前行。送爷爷出殡的队伍长达1公里多，一直送到5公里外。

佛言，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净土难遇。幸得人身者，当以学佛为要，学佛以了生脱死为要，欲一生出离，以念佛为要，念佛以生息为要，生息以临终净念为要，自利利他以助念往生为要。发心助念，增己阅历，长己善根，培己福田。助人成佛，乃释出世间无上功德，更重日后我获助念之善因，得助往生者，他日必以此善缘视佛西来，接我同归佛国。如此殊意，可可名言。印祖云，成就一众生往生西方，即是成就一众生作佛，此等功德何可思议。子女眷属发大孝心，慈悲恩愧心，敬尊佛志，如法护持父母亲属往生西方。所谓亲得离尘垢，此道方成就。大德莲友结成道义助念，成就别人往生，亦得别人成就自己往生之报。劝亲修净，净如道。

佛言：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济行者。如此三世名为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孝感动天，二十四孝之一。朝代愚，孝子顺。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孝子叫做顺，妈妈很早就过世了，而爸爸总是听后母的坏话，经常叫他做这做那，有时候呀还打他骂他呢。后母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象，也就是顺的弟弟，非常的不喜欢他，所以他们经常想办法来欺负顺。

0: 可是顺却一点也不介意。邻居们见到了顺，都说顺真是个好孩子。当时的皇上想实行禅让制，就问大臣，朕想找一个百姓幸福之人，把皇位传给他，以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纂亲有何建议？有一位大臣就说，
1: 陛下，民间有一个以品行孝行闻名之人，叫做舜，应该可以担此重任。
0: 皇上一听，马上下旨，爱卿速速查明此事，如若属实，宣舜上朝。舜奉旨上朝，他的言行举止让皇上感到非常满意，居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还给了他好多好多粮食。于是舜就带着两位公主还有粮食回老家了。两位公主到舜家里以后，经常洗衣做饭，还一起孝顺父母。可是舜的弟弟象看到舜娶了两个美丽的公主，还得了那么多的粮食，就起了谋财害命的念头。那一天，象正在跟父母商量这件事，正好被公主听到了，马上回家告诉了舜。舜听了之后笑了笑说，你不要担心，我以后小心点就行了。果然有一天，爸爸叫来了舜，说，
2: 舜呀，我年纪大了，好多活儿都干不了，家里的米仓破了个洞，你上去修一修吧。
0: 舜咕咚咚咚爬上了米仓，他在上面补呀补，正累得满头大汗的时候，象居然偷偷拿了火把把米仓给点燃了，想把舜活活烧死。舜意识到有点不对劲，扭头一看，呀，火马上就要烧到身上了。这时候只见舜像变魔术似的拿出两个大斗笠，一手一个，像大鸟一样飞了下来，一点也没事。象看到这种情况，鼻子都快气歪了。这件事之后，象依然不死心，就跟爸爸商量让舜挖井。于是舜每天挖呀挖，从早上挖到晚上，再从晚上挖到早上。象看着井越来越深，深的已经见不到舜了，脸上露出的恶毒的笑，马上往井里填土，想用这种方法来活埋了舜。谁知舜一弯腰钻进了一个地道，原来啊，舜早就料到了，所以在挖井的时候也顺便挖了一个地道，舜就沿着这个地道回家去了。舜的行为感动了上天，上天就派来了大象和鸟儿来帮助舜。看，大象耕田，鸟儿除草，大家在一起辛勤劳作，终于迎来了丰收。于是大象拉车，鸟儿歌唱，庆贺丰收，好不热闹。舜的故事渐渐在民间传颂开来，皇上听了大臣的汇报，乐在心头，下旨将皇位传给了舜，还派他的九个儿子帮助舜一同治理天下，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最后舜成了一个有名的好皇帝。
3: 古有虞舜永流传，二十四孝列首位，父不慈祥弟傲慢，母出谗言百般害，修筑米仓放火烧，开挖水井填通道，多难一生逃死劫，不怨父母不怨弟

0: 象小鸟齐立住，荒山开垦变良田，孝感动天摇地枝，禅让佳话传千古。建功行孝悌，自信出伦常。清长汤药，二十四孝之二，朝代西汉，孝子汉文帝。西汉时期有一个皇帝叫做刘恒，人们都叫他汉文帝。他是刘邦的第三个儿子，原本不是太子，却因孝顺贤能而被大臣拥上了皇位。他继位以后没有一点傲慢之气，侍奉母亲薄太后更是殷勤体贴。有一次，汉文帝的母亲也就是薄太后忽然间生病了，汉文帝心里非常着急，每天上完早朝就急忙带着太医去查看她的病情，看看太后的身体有没有好一些。天气变冷了，汉文帝怕母亲着凉，就守在她的身边，以便随时帮她盖被子。天气变热了，又忙着帮母亲扇扇子、驱蚊子。母亲休息睡觉时，他就让宫女们的动作轻一点，以免吵醒母亲，自己困了就坐在母亲的床边打瞌睡，连衣服也不解开，以备母亲随时召唤。母亲口渴，他连忙端了茶过来，就连母亲喝药他也要端过来先尝一尝，试试这药苦不苦呀，烫不烫呀，觉得差不多了才放心给母亲服用。汉文帝还担心母亲因病而影响心情，就每天讲一些笑话来逗她开心。太后看着汉文帝每天这样忙来忙去，一天比一天瘦，心疼至极，就说：皇儿，宫里这么多人都可以照顾我，你不要这么辛苦了，而我的病又不是两三天就能好的，以后叫宫女们服侍我就可以了。汉文帝跪下来对母亲说：
1: 孩儿不能在您有生之年亲自替您做点事，那要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报答您的养育之恩呢？
2: 但是你身为一国之君，应该以天下百姓为重，
1: 现在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母后不要担心，安心养病才是，孩儿自会处理好。
0: 太后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欣慰，泪水再也忍不住哗啦啦啦地流了下来。谁知太后这一病捐病了三年，可是汉文帝呢也整整照顾了他三年，几乎没睡过一次好觉。汉文帝虽贵为天子，却如此照顾久病在床的母亲确实不易，他的耐心、他的柔和、他的勤劳、他的体贴，真正做到。

到了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他的故事传遍了四方，感化所有的官员百姓，人们都称赞他是一个仁孝之君。

夫笑，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孽子通心，二十四孝之三。朝代东周，孝子曾参。东周的时候，有一个叫曾参的人，也就是曾子，字子瑜，是孔子的高徒，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相传他学识渊博，极为孝顺，著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尊称他为曾参。但是曾子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困，以砍柴为生。有一次他上山砍柴去了，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忽然间咚咚咚咚咚咚，有人在敲门。请问有人在家吗？曾母打开门，外面的人一见，接着问：伯母您好，请问曾子在家吗？我是特地来拜访他的。曾母心里非常着急，不知如何是好。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原来家中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来招待客人，由于当时交通不方便，也没有电话可以联络，曾母也找不到人帮他上山去找曾子，只好眼巴巴地盼望着曾子快快归来。可是等了好久，仍然不见曾子的踪影。思来想去，曾母忽然间想到了一个好方法。儿子这么孝顺的人，常常和我心灵相通，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也许这样他可以感受得到。于是便伸出手来，忍痛用力地咬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头。而在山上砍柴的曾子顿时觉得心惊肉跳，连忙背起柴往家赶。回到家以后，看到母亲正左顾右盼，焦急不已，连忙恭敬地问母亲：娘，您找孩儿有什么事情吗？曾母说，家里来了客人，说要找你，我无计可施，就咬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头，希望我的痛你能感受得到，好快点回来。曾子若不是平时对母亲用情至深，孝顺有加，善于体会她的心意，又怎么能够发生这种心电感应呢？心灵相通也需要有十足的默契啊。岂无远道思亲泪，不及高堂念子心。单衣顺母，二十四孝之四。朝代周朝，孝子明审。在孔子的弟子中，除了曾参是有名的孝子，还有名。

岁，也就是闵子骞，也是极为孝顺的一位。他年幼的时候，母亲不幸早逝，父亲又给他娶了个继母，继母。

0: 厚墩墩的，都很暖和吧。其实农花一点也不保暖，所以林子清经常冻得发抖。有一天父亲外出，叫林子清替他驾车，冷风嗖嗖地吹过来，他就忍不住发抖，手脚都不听使唤，那马绳还怎么能窝得住？一时不慎，只听当啷一声，马绳掉在了地上。他吓得脸顿时变色，全身瑟瑟颤抖着，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父亲以为他做事不认真，非常生气。子清，你连马车都驾不好，我……父亲举起鞭子就来抽打他，哪曾想几下就把他的衣服打破了，里面的芦花露了出来。父亲一时怔在那里，随即明白了一切，顿时火冒三丈，马上气冲冲地回家，就要把继母给休掉。
1: 你作为母亲却如此对待儿子，我怎么能容你？
0: 继母大惊失色，悔不当初。林子清看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幸灾乐祸，反而急忙跪在父亲面前苦苦相劝：
2: 父亲，有母亲在，只有我一个人忍受饥寒，可是若是把他休了，两个弟弟也要遭罪，请求父亲把他留下吧。
0: 父亲听了这一席话，百感交集，老泪纵横。
1: 子清，难得你有如此孝心德行，我把他留下便是。
0: 然后又对继母说：
1: 你可知错，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绝不留你。
0: 而继母也深感林子清懂事明理，自觉惭愧，从此他就痛改前非，将林子清视如己出，疼爱有加，一家人和和睦睦，其乐融融，不知让多少人羡慕呢。知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人。父靡养亲，二十四孝之五。朝代周朝，孝子重游。

0: 爹娘，该吃饭了。
1: 幼儿做的饭总是特别的香啊。幼儿，你这是为何？
0: 爹娘，孩儿不孝，天天让你们吃野菜，连米饭都吃不到，实在是儿的罪过。
1: 幼儿，快快起来，现在兵荒马乱，粮价飞涨，又岂是你我贫苦百姓所能解决的呢？你不用难过，有你这片孝心，爹娘已经知足了。
0: 可是，
2: 爹娘，
0: 爹娘，孩儿听说颐和一带粮价很低，孩儿这就去买米回来。
1: 尤儿，颐和距此百里之遥，山路崎岖，去不得，去不得。

0: 娘，看我们家有米了。
1: 孩子，米有没有没有关系，爹娘是担心你呀，看你回来，娘的心里也就踏实了。
2: 众卿平身。
3: 哎，您现在已做了大官，衣食无忧，还有什么好叹气的呢？
4: 我怀念我的爹娘啊，想想儿时去百里之外赴米，虽辛苦，可看着父母能吃到可口的饭菜，便是我最大的满足了。现在虽然锦衣玉食，却不能与父母同享，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麦生丈夫，二十四孝之六，朝代汉朝，孝子董永。

0: 姑娘，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要挡住我的去路呢，请你行个方便让我过去吧。
1: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讲清楚了我就让你过去。
0: 我叫董勇，家住在丹阳，父母都已经不在了，因为我爹死的时候没钱买棺材，我便卖身到傅员外家里当苦工，埋葬了父亲。我这正是要去傅员外家做苦工。
1: 小女子我也有伤心事，你我都是苦命人。
0: 不知姑娘家住哪里，要到哪里去？
1: 我叫小七，本来住在蓬莱村，千里迢迢的来找亲戚，谁知亲戚已经搬走了，我现在正无处可去。

0: 这样说来，我们倒是一样的命苦了。
1: 只要大哥不嫌弃，我愿与你
0: 怎样
1: 结婚。
0: 万万不可，姑娘说话没有仔细思考，终身大事不是儿戏，你我陌路相逢怎么能结婚？何况我卖身富家去做苦工，怎么能害你一起去受苦？
1: 小女子不求富贵，不怕吃苦，就是看中你人品好。
0: 可是这荒郊野外，谁来做证婚人，谁来当媒人呢？
1: 大力做证婚人，槐荫树当媒人。
0: 啊，槐荫树，他好啊。槐荫树如果开口讲话，我就与你结婚，如果不开口，请姑娘放我过去怎么样？
1: 好，请大哥上前呼唤三声。
0: 此话当真？
1: 绝无虚言。
0: 槐荫树，你若开口讲话，我就与此女子结婚，请你当媒人。槐荫树，你若开口讲话，我就与此女子结婚，请你当媒人。槐荫树，你若开口讲话，我就与此女子结婚，请你当媒人。
2: 董永，你小心结婚，我来当媒人。
0: 啊，真是怪事儿，看来上天有意要成全。
3: 董永，这位姑娘是谁？
0: 她是我的妻子。
3: 妻子？你的卖身契上明明写着你一人，现在又凭空多出一人，老夫怎么能白白养她？
1: 我也能做工呀，我会织布洗衣。
3: 你会织布？
1: 是的。
3: 好，既然你会织布，那么你就给我织出300匹的纱罗布料，织好了你们便可以回家了。
1: 好，口说无凭，要写下来当证据。
3: 好，我这就写文约。
0: 娘子，
1: 董郎放心，我很快就会织完的。
3: 300匹，一辈子也织不完，哼，你们就别想回家了。
1: 董郎，你看，
0: 这，你真的织成了？
1: 是的，我们这就去通知傅员外。
0: 这怎么可能？
1: 傅员外，这些够300匹吗？
4: 够，够，何止300匹呀、啊！
1: 董楠，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3: 回家？3年长工还做不到半年，怎么就回家呢？
0: 傅员外，当时你说织完300匹纱罗布料，我们便可以回家了。你还写了文约，傅员外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3: 忘？不，我记得的。好了，你们明天可以回家了。
0: 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回家了，本应欢喜才是，娘子为何愁容满面？
1: 董楠，我其实是天上的仙女。因为上天被你的孝心感动，特地派我下凡来帮助你。现在你欠的债已经还清了，我也该返回天上去了。
0: 啊，这怎么可能？娘子，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1: 董楠，你我缘分是上天安排的，虽然我对你有情，可是天命难违，你不要难过了，我走后，你要好好过日子。

0: 生视之以理，死葬之以理，祭之以理。鹿乳奉亲，二十四孝之七，朝代周朝，孝子谭子。
1: 在周朝的时候，有个非常孝顺的人，姓谭，后人尊称他为谭子。他的父母都年老了，常常犯眼病，谭子痛在心里，关切地安慰道：父亲母亲，你们千万不要着急，孩儿

0: 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们的病。母亲说，唐儿，我跟你父亲年纪已大，时日不多，只是很想喝一点鹿乳。想取鹿乳谈何容易，一不小心只怕鹿乳没取到，还会丢掉性命。但是看着年迈的父母，谭子决定无论有多么困难，也要想办法得到鹿乳，以了却父母的心愿，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有一天，他听人说北山森林茂密，常常有鹿出入，便决定去北山。他跑到集市上，买了一张鹿皮披在身上，假扮成鹿的模样进山去了。他在山里绕来转去，四处寻找，眼看天渐渐暗了下来，还没有发现鹿的踪影，心中甚急。忽然他听到一阵叫声，哎呦，不好，遇到野兽了。他连忙躲了起来，一动也不敢动。可是过了好久也没有见野兽出来，心中好奇，便伸出头来四处张望。呵，原来是一群幼鹿，想必是饿了。那叫声是告诉母鹿尽快带食物回来。谭子灵机一动，就披着鹿皮悄悄地凑了过去，趴在幼鹿中间等待着母鹿回来。果不其然，刚趴一会儿，母鹿就回来了。谭子兴奋不已，学着幼鹿的样子开始吸母鹿的奶水，然后装在一个瓶子里带回家给父母喝。从此他每天都用此方法来取鹿乳。有一次，谭子正在取鹿乳，忽然发现有一群猎人背着弓箭向这边悄悄走来。母鹿也发现了，一声吼叫，小鹿们四处逃窜，只有谭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愣在那里。眼看猎人已经拉开了弓，谭子急忙脱掉鹿皮叫道，慢，见下留人。猎人惊恐万分，不解为何这只鹿忽然间变成一个大活人，还会讲话。谭子见此，就向猎人讲述了事情的详细情形。猎人听完，钦佩地竖起大拇指，说：
1: 谭子，你真是个孝子，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遇到你这种人。我这里也有一些鹿乳，你带回家去吧。
0: 谭子感激地看着猎人，泪湿双眼，深深地鞠了一躬，带着鹿乳回家了。不入其身，不修其亲。行庸公母，二十四孝之八，朝代后汉，孝子江阁。

0: 娘，吃饭了。哎呀，
1: 果儿，这是
2: 不好了，不好了，杀过来了，杀过来了，快跑吧，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1: 果儿，你赶快和乡亲们一起逃难去。
0: 娘，那你呢？
1: 哎，我老了，走不动也跑不动，你不用管我了。
0: 娘，你跑不动我背着你，我一定不会丢下你的。

0: 要想保命，快快拿钱来。
1: 这位壮士，在下也是逃难而来，身上并无银两。
0: 没钱？呵呵，那就拿命来吧。
2: 大哥，等一下。
0: 这没钱嘛，好说。嘿嘿，我们哥几个在这道上混的也不容易。嗯，这身子确实不错，你跟我们哥几个一起做强盗好了。哈哈哈哈。
1: 不可不可。
0: 怎么看不起我们？
1: 哦，不是不是，这位壮士，请听我。
0: 被我们哥几个看上是你的福气。
1: 我还有一位无人照顾的老母亲，如果和你们去了，谁来照顾他呢？还请壮士手下留情，放过我们。
2: 大哥，咱也是娘生的，看他这么孝顺，就放了他吧。
0: 看你也是个孝子，今天哥几个就放了你了，回去好好孝顺你娘。
1: 多谢几位壮士。

0: 唉，
1: 葛儿累了吧？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0: 我不累，娘，到了前面镇上我们再休息吧。我不如就到夫人家里做佣人，便可以赚钱孝顺母亲了。娘，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老人家，我和母亲逃难至此，还没有落脚之处，想在贵府做个壮工，以换些钱来奉养母亲。
2: 那好，你先在镇上找个房子把母亲安顿下来，再来这里做工吧。

0: 江格，这是你这个月的工钱，拿着吧。
1: 谢老爷。娘，今天发工钱了，我给你买些好吃的，快趁热吃吧。
2: 哎，好格儿，来，你也一起吃吧。
1: 不用，娘，我不喜欢吃这个，我去打扫院子了。
2: 刚回来，休息会儿吧。
1: 没事儿，娘，我不累。
3: 后来，因为江格的孝心可嘉，人们便推举他做了大官。做官以后，他为官清廉，勤政爱民，和母亲一起过着幸福的日子。
4: 事亲之颜色瓷器，必须委婉，不得失之颜值。媳妇是温故亦然。
3: 怀橘为妻，二十四孝之九。朝代，东汉，孝子，陆绩。

0: 希儿，爹现在带你去袁将军家做客，好不好？
1: 嗯，孩子咪，等孩儿跟娘说一声。我跟爹要去袁将军家做客，您在家好好休息，我很快就回来喽。
2: 继儿，要听爹的话，还记得平时娘教你的吗？
1: 嗯，当然记得啦。娘教我要有礼貌、有规矩，尊敬长辈，做一个好孩子。
2: 继儿，快去吧，别让爹等急了。
1: 哎，孩儿知道啦。

0: 老爷，陆先生已经到了。
1: 好，我这就去。哎，陆先生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2: 哈哈哈哪里哪里啊，吉儿，快来拜见袁将军。
3: 小池陆绩拜见袁将军。
1: 啊，吉儿，快快免礼，快拿水果来招待我的小客人。来，陆先生，快快请坐。哈哈哈。吉儿，快尝尝，这是特地从百里之外买回来的。
3: 多谢袁将军。

0: 天色不早，陆某告辞了。陆先生，不如吃过饭再走，你我好好畅饮一番。
1: 多谢袁将军盛情，只是天色已晚，妻子还在家中等候。
0: 继儿，快向袁将军道别。
2: 继儿，到我家做客，走时还要拿着主人的橘子吗？
3: 你这个逆子，竟然偷人家东西！你给我跪下！逆子，你还有脸哭？
2: 哎，陆先生，小孩子嘛，犯错误是正常的，先生还是不要太生气了。
3: 逆子，说，为什么要偷人家东西？
4: 母亲平时很喜欢吃橘子，袁将军家的橘子这么好吃，我便想带几个回家给母亲尝尝。
3: 啊！
2: 没想到，没想到啊！继儿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孝心，真是不简单呐！来呀，快快多准备些橘子，让继儿带回家与母亲尝尝。
4: 不要不要，袁将军，继儿知错了，继儿再也不拿橘子了，请杨将军惩罚。
2: 惩罚？哈哈，继儿，今天我要好好奖励你这个大孝子。来来来，陆先生，教子有方啊。
1: 哪里哪里，小儿失礼，让袁将军见笑了。

逢时思亲，过节思亲，饥寒思亲，疾病思亲，安乐思亲，忧患思亲，嫁娶思亲，旦日思亲，出生思亲，养儿思亲。乳姑不待，二十四孝之时。朝代唐朝，孝子唐夫人。

0: 向老夫人请安。
1: 给曾祖母请安。
0: 媳妇儿见老夫人最近消瘦了很多，不知老夫人身体如何？
2: 身体并无大恙，只是人老了，牙齿都掉光了，吃起饭来有些困难。
0: 老爷，最近老夫人精神不太好。
3: 母亲一向身体健康，为何会精神不好？
0: 哎，母亲年纪大了，牙齿掉光了，吃饭很困难。
3: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奶奶奶奶，曾祖母为何牙齿都掉光了呢？
0: 因为曾祖母老了，人老之后牙齿就会掉光的。
1: 牙齿掉光呢，不就不能吃东西了吗？
0: 是啊，所以曾祖母才会不开心呢。
1: 那要怎么办呢？哎，对了，小孩子刚刚出生也没有牙齿，可是他们可以吃母亲的奶水啊。如果曾祖母也有奶水可以吃就好了。
3: 男儿，不得胡言。
0: 老爷，男儿说的不无道理啊。母亲现在牙齿掉光，吃饭困难，趁我现在还有奶水，让我来孝敬母亲吧。
3: 夫人，这怎么可以？
0: 老爷，鸟雀尚知反哺报恩，我们又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挨饿呢？
3: 夫人竟有如此孝心德行，让为夫，请受为夫一拜。
0: 老爷不必多礼，作为儿女，孝敬父母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0: 老夫人，吃饭了。
1: 媳妇儿，这是……
0: 老夫人，这是……这是媳妇儿的奶水。
1: 啊，这使不得呀，使不得呀。
0: 母亲，恕媳妇儿不孝，母亲牙齿掉光之后吃饭困难，每日挨饿，媳妇儿看着痛心呢。是母亲辛苦把儿女一手拉扯大，现在您老了，也是儿女孝敬您的时候了，请母亲不要再推辞了。
1: 好好，媳妇儿快快起来，我吃便是。这真是几世修来的好福气呀。我这一辈子最欣慰的就是能有这么个好媳妇儿。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好好孝敬她。男儿，记住，长大了要好好孝敬奶奶。
2: 嗯，曾祖母，男儿记住了。

0: 给奶奶请安。奶奶，最近身体可好？
1: 好，好，男儿，有你这么孝顺的孙子，奶奶身体好得很呢。
0: 想想当年，奶奶对曾祖母尽孝之举，孙儿至今铭记在心，孙儿也一定好好孝顺奶奶的，还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做一个孝顺的人。
2: 好好孝敬自己的父母，为孩子做个榜样，将来也同样会得到孩子的孝顺。这样世代相传，让我们的后人懂得孝心德行的重要，便会是一个到处充满温暖的世界了。
3: 要知亲恩，只看儿养儿女，要求子顺，必先耳孝爷娘。自文保选，二十四孝之十一，朝代晋朝，孝子吴猛。

0: 哎，老吴，天快黑了，咱们收工吧。
1: 哎，好的，收工。
2: 爹爹回来了，爹爹回来了。
1: 哈哈哈，梦儿，饿了吧？走，爹给你做饭去。
2: 嗯。

0: 萌儿，怎么了？
1: 爹爹的胡子也开始吃米饭了。
0: 哈哈哈哈哈！
1: 爹爹，你辛苦一天了，快去休息吧，我来洗碗。
0: 萌儿真懂事啊，那爹爹就去休息了。
1: 嗯，爹爹快去吧。

0: 啊！猛儿，猛儿，
1: 爹爹，你醒啦！
0: 猛儿，你这是怎么了？
1: 孩儿看蚊子咬了爹爹睡不着，便想把蚊子都吸引过来，让爹爹睡个好觉。
0: 好孩子，你这是何苦啊？走，爹爹领你去看大夫。大夫，有劳您给孩子治治吧。
2: 你是怎么做大人的？看，都把孩子咬成这样了，真是的。
0: 哎，都怪我，只顾睡觉。
1: 老爷爷，不能怪爹爹，我们家穷，没有蚊帐，猛儿为了让爹爹睡个好觉，才让蚊子来咬我的，不怪爹爹。
2: 啊，小小年纪，竟处处为父着想。实为大孝子啊，你们父子不用担心，待老夫开上一剂药，涂抹患处，一天便可治愈。
0: 多谢大夫。
2: 不用客气。二牛，到后屋把那顶用不着的蚊帐拿过来，老夫要送给他们父子。
3: 哎，马上去拿。
0: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2: 难得小小孩儿有如此孝心，老夫的一点心意你们就不要推辞了。
0: 那吴某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过先生了。
1: 谢谢老爷爷。弟弟，我们有蚊帐了，我们有蚊帐了。

0: 为顺乎父母，可以解忧。卧冰求鲤，二十四孝之十二。朝代，晋朝，孝子王祥。
1: 王祥，王祥，一大清早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生火做饭，你这个儿子我是管不了了，哼！
2: 等他回来，我说说他便是。哎，孩子挺乖的，你平时对他好点才对。
1: 什么？我对他不好？你说我这个当后娘的对他不好？好啊，你们父子俩就合伙起来欺负我吧，我这做后娘的命好苦啊。
2: 我也没说什么啊，
1: 就是你们父子俩欺负我，我的命好苦啊。好啊，小王祥，你还知道回来呀？说，一大清早跑哪儿去了？
3: 父亲母亲，孩儿一早起来发现没有柴火了，便上山砍柴去了。
1: 好了好了，快去做饭去。哼，
3: 是，孩儿这就去。
2: 哎，我可怜的孩子。
1: 你说什么？
2: 啊，没说什么，没说什么。
1: 王祥，过来扫地。王祥，快去担水。王祥，把柴劈了。王祥，王祥。
3: 娘，起来吃点粥吧。
4: 粥，又是粥。每天都是粥，我这病啊，看来是好不了了。唉，
2: 现在大雪封山，天寒地冻的，能有粥吃就不错了。
4: 唉，如果能有鱼吃该多好啊。

0: 啊，
1: 王侠，看你有如此孝心，本神今日就送你两条鲤鱼，赶快回家孝顺母亲去吧。
2: 多谢神仙，多谢神仙。
1: 呵呵，好了，起来吧，孩子，天气寒冷，快快回家去吧。
3: 祥儿，你这是？
4: 孩儿知道母亲想吃鱼。

0: 便去河边抓鱼，可怎么抓也抓不到。后来啊，一位神仙送了两条鱼给我，让我回家来孝顺父母。父亲您看，好大呢。
1: 香儿，这么冷的天，你为了母亲竟然去河里抓鱼。
2: 香儿，香儿，为娘对不起你呀。
0: 没关系的，父母亲不用担心，孩儿这就去把鱼炖了。
3: 通过这件事情，后母也痛感前非，待王祥像亲生儿子一样。后来王祥努力学习，做了大官，造福一方百姓，被民间传为佳话。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为母埋儿，二十四孝之十三。朝代汉朝，孝子郭巨。

0: 母亲，这
1: 孩子还小，要多吃点儿。
2: 母亲，孩子还小，吃不了那么多。
0: 就是因为小，才要多吃点儿，吃饱了才能快点长大。母亲总是把饭给孩子吃，自己吃不饱怎么办？
2: 哎，也是，我们本来就穷，不能好好侍奉母亲，现在还让她吃不饱，我这心里呀、也不是滋味儿。
0: 哎，孩子也挺可怜的，都三岁，看起来还不到两岁，也是吃不饱呀。你们在说什么呀？怎么还没睡？
2: 哦，舅舅去，舅舅去睡。等一下，我想到一个方法。
0: 什么方法？
2: 我们可以把小孩子埋掉。
0: 这怎么可以？
2: 我也舍不得，但是如果小孩子在，母亲就会吃不饱，如果不在，她就会吃饱了。
0: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
2: 我想了很久，只想到这个方法。
0: 好，埋掉他。

0: 这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个罐子。
0: 怎么会有罐子呢？
1: 带我挖开看看。
0: 看来上天知道我们要埋掉孩子，连棺材都准备好了，想让我们把孩子装在这个罐子里

0: 这里怎么会有黄金？
1: 天呀，这么多的金子，谁藏的？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要不我们报官吧，毕竟这金子来历不明。
1: 好，不义之财不可取，不是我们的，我们也不能要。你看，官子上面有字。
0: 做官的不可以取走，老百姓也不能拿去，难道？
1: 难道这是上天送给我们的？孩子有救了，母亲也有救了。郭巨因为孝顺。

0: 母亲，而得到了上天赐予的黄金，从此就摆脱了贫困，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1: 孝子百世之宗，人人天下之密。恶虎救亲，二十四孝之十四。朝代晋朝，孝子杨襄。

0: 爹，你要去哪里？
1: 父亲要去收割水稻。
0: 我也要去。
1: 不行，你现在年纪还小，等长大了父亲再带你去好不好？
0: 爹，我不小了，我已经14岁了。爹，你带我去嘛，带我去嘛。
1: 好好好，带你去，父亲带你去。
0: 爹，我帮你拿着镰刀。
2: 香儿，小心点，别摔着了。
0: 哎，爹，你走快点嘛。

0: 这不是香儿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江叔叔，我要跟我爹一起来收割水稻啊。
0: 我说老杨，孩子这么小，你怎么就要他来收割水稻呀？
1: 江叔叔，是我自己要来的，我已经长大了。
0: 那，看到那座山没有？里面有老虎哟，你怕不怕？
1: 老虎？真的呀？它凶不凶？
0: 当然凶了，并且呀，还吃人哟。
1: 江叔叔，老虎是什么样子的？
2: 香儿，你怎么了？你不是要割水稻吗？
1: 啊？哦，来了。谢谢江叔叔，等我收割完水稻，你要给我讲老虎长得什么样子哦。

0: 香儿，累了吧？你去休息会儿。
1: 爹，我不累，你去休息吧。
0: 哎，这孩子。香儿，我们该回家了。
1: 爹，我们还没有割完呀，怎么就回去呢？
0: 哈哈哈，天已经快黑了，我们明天再来收割。
1: 嗯，好。
0: 香儿，今天累不累？
1: 不累，爹，明天我还要来。爹，这是什么怪物啊？爹呢？爹！
2: 香儿，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1: 不，不要，老虎，你快放了我爹！
3: 当然凶了，并且呀，还吃人哟。
1: 不行，爹不能有事，我一定要救他。
2: 香儿，这里太危险了，你怎么不听父的话？快回去。

0: 香儿。香儿，你没事吧？
1: 没事，爹。你呢？有没有受伤？
0: 没事，没事，我没事。

弃官寻母，二十四孝之十五，朝代宋朝，孝子朱寿昌。

0: 肯定是大娘又摔东西了。大娘为什么要摔东西呢？
1: 因为大娘叫二娘做事，二娘没做好。
0: 你二娘不就是我娘吗？大娘为什么叫我娘做事呀？不是有丫鬟吗？
1: 谁叫你娘是妾呢？大娘就是看她不顺眼呗。
0: 那什么是妾呢？
1: 妾就是妾了，你问题还真多。
0: 什么是妾呢？
2: 叫你倒杯茶给我，你想把我烫死呀？我早就知道你不安好心，巴不得我早死，好来替我的位置。
0: 娘，娘，爹有事找你，让我过来叫你过去。

0: 昌儿，你爹找我有什么事儿？
1: 这，我爹没有要找你。
0: 你居然撒谎！你小小年纪怎么就学会撒谎了？
1: 娘，你不要生气，昌儿知错了。昌儿听说大娘在欺负娘，才想出这个方法来救娘的。
0: 昌儿，你。速度怎么这么慢？对不起，我等一下，帮我端过来。你想冷死我呀？端这么冷的水叫我洗脸？
1: 娘，你醒了，感觉好些了吗？
0: 昌儿，你怎么还没睡啊？娘没事儿。
2: 站住！这汤要端哪里去？
1: 回大夫人，老爷叫我端给二夫人，说是二夫人生病了。
2: 不许去，端到我房间里来。
1: 这，是。

0: 长儿，为娘不能陪在你身边了，你一定要好好保重。
1: 朱爱卿有何事请奏？
2: 回皇上，臣想辞去官职。
1: 朱爱卿，这官职做得好好的，为何忽然要辞去呢？
2: 回皇上，微臣七岁时与母亲分开，现在已经有50年没有见面了，微臣想去寻找母亲。
1: 这爱卿可以继续为官，派人帮忙寻找便是。
2: 皇上，微臣这些年来一直派人四处寻找，均无结果。臣猜想母亲应该不在境内，请皇上准臣辞官。
1: 朱爱卿，你竟然为了寻找母亲辞去人人羡慕的官职，孝心可嘉呀。准奏。
2: 谢皇上。我要去寻找我的母亲夫人，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0: 老爷，你母亲在哪里呢？
2: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在找她，都没有找到。
0: 这老爷，
2: 你们不用劝我，如果找不到母亲

肠粪忧心。二十四孝之十六。朝代南北朝孝子与乾隆。

0: 懒人。
1: 啊，老爷，你
0: 啊，我没事儿，你去把夫人叫来。
2: 老爷，你这是怎么了？
0: 夫人不用惊慌，我没事儿。
2: 老爷都什么情况了，还说没事儿？来人，快去叫医生。
0: 慢，我没事儿，不用叫医生了，你先出去吧。夫人，我确实没事儿，可能是父母出了什么意外，我要马上回去。
2: 可是这县衙的事情怎么办？
0: 我辞去官职，回去探望父母。
2: 老爷，你才上任不到十天就要辞去官职？
0: 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明天就启程回家。

0: 楼儿，你爹他。
1: 娘，爹没事的，您不要太担心了。
2: 老夫也无法准确地判断病情。
1: 那我爹还有救吗？
2: 老夫也不能确定，不过有一个方法可以来检查病情的轻重。
1: 什么方法？
0: 什么方法？
2: 只要尝尝他的大便的味道就知道了。如果大便的味道是苦的，那便是好预兆；如果是甜的，可能就不好了。
0: 这算什么方法？
3: 使不得，使不得呀！楼儿，别听他胡说，把他赶出去。

0: 只要尝尝它的大便的味道就知道了。
1: 不，为什么？为什么是甜的？

北极星，请保佑我爹，不要让他因病痛而死去。如果真的需要一个人来死，请把我的命拿去吧，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我爹的健康。

孝顺就是对父母的教训要接受，对父母的心意要体贴，对父母的健康要留意，对父母的事业要协助。戏彩娱亲，二十四孝之十。

父母毕竟年纪大了，不能四处游玩，生活难免会单调乏味。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高兴起来呢？

0: 哈哈哈，对，就是这样子。爹，娘。
1: 喂，老头子，我是不是在做梦啊？我们家门口怎么有个怪人？
0: 我好像也在做梦，我也看到了。
1: 好像不对，两个人怎么大白天做同一个梦啊？
0: 对呀，他刚才叫什么来着？
1: 他好像是在叫爹娘。
0: 哦，那他爹娘在哪儿？
1: 我也不知道啊，这里好像没有人来过。
2: 爹娘，是我啊。
0: 是我们的儿子。
1: 是我们的儿子。
2: 爹娘，你们看我漂不漂亮？

0: 爹娘，喝点水吧。
1: 儿子真孝顺呢。
2: 那当然了，是我们的儿子嘛。

0: 痛死我啦，痛死我啦，啊啊！
1: 这孩子，
0: 这孩子越活越小了，
2: 哈哈哈哈哈哈。

为人子者，能时时博得父母欢心，亦是报答渠劳之一法。十慎公七，二十四孝之十八，朝代。

0: 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1: 就是，都怪那个王莽专政害民，害苦我们了。
0: 现在我们都没吃的了，若是他将来真的当上什么皇帝，那我们……
1: 哎。

0: 杨叔叔。
1: 哟，顺儿，你这么早要去哪里？
0: 我去山上摘些桑葚回来。
1: 顺儿可真孝顺，快去吧。
0: 嗯，杨叔叔再见。
1: 哎，这孩子真可怜，他爹若还活着的话，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0: 回去了，不然母亲会担心的。
1: 呵呵，我们赤眉贼今天可有口福了，这小子两个竹篓里不知装的什么好东西。你小子还真不识好歹，遇到我们赤眉贼不但不把东西奉上来，还想藏起来。
2: 大哥，跟这小子啰嗦什么，我去抢过来便是。
3: 你们不能抢走我的东西，我娘吃什么呀？
2: 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不过是几颗桑葚而已，这小子可真够倔强的。
1: 你不知道跟我们赤眉贼作对只有死路一条吗？
3: 我只知道这些丧尸若是被你们夺去，我娘会饿死。
1: 看来你还挺有孝心的。那为什么两个竹篓里的桑葚颜色不一样呢？
0: 黑色的桑葚成熟了比较甜，是给我娘吃的，其他红色的因为还没有成熟，味道比较酸，是我自己要吃的，所以我才要分开来装。
1: 真想不到你居然有如此孝心。这些桑葚都还给你吧，这是三斗白米和一只牛腿，你拿回去好好孝顺你娘。天快黑了，你快回家吧。
0: 谢谢大哥。

人能以待儿女之心待父母，乃真是孝子。善枕温妻，二十四孝之十九。朝代汉朝孝子黄香。

0: 唉，这孩子也真可怜，年纪这么小就没了母亲。
1: 就是，不过这孩子可真孝顺，母亲都去世这么久了，还念念不忘。
0: 是呀，真是个孝子呢。
2: 香儿，
3: 爹。
2: 香儿，来，让爹抱一下。香儿，饿了吧？走，我们回家做饭吃去。
3: 爹，饭已经做好了。
2: 香儿长大了，真乖。哎，苦命的香儿啊。
3: 爹，我们该回家吃饭去了。
2: 对，该吃饭了，走，回家。
3: 爹，我来洗碗，你先休息会儿。

0: 爹该睡觉了。
1: 仙儿，你也一起来睡吧。
0: 爹，不用，我还不困，你先睡。
1: 这床真是奇怪，夏天特别凉，冬天怎么又特别暖呢？仙儿，是不是你刚才帮爹暖了被窝？仙儿，你过来。
0: 爹，你不要生气，我是怕你晚上睡觉太冷，才帮你暖被窝的。
1: 那夏天也是你用扇子帮爹把床扇凉，才叫爹睡觉，是吗？
2: 王襄的种种孝行被当时的太守刘祜知道后，就把他的行为事迹表奏朝廷，加以褒奖。后来王襄成了大家的好模范。

善奉养者不必真修也，善供福不必锦绣也。依己之所有，尽事其亲，孝之至也。涌泉月里，二十四孝之二十。朝代，汉朝，孝子姜诗。

0: 江家嫂子，你又去河里挑水啊？
1: 是呀，李家大嫂，
0: 你天天跑那么远去挑水，多累呀！在这里挑一些，轻松方便，一样能喝。
1: 没关系，母亲不喜欢喝井水，我还是去前面的河里挑吧。
0: 那你快去吧。
1: 好，再见。
2: 这江家老太太可真有福气啊，有这么孝顺的儿媳妇。

0: 就是，还不止媳妇儿，连儿子也一样孝顺呢。
1: 是啊，我怎么就没那个福分呢？
0: 我说老吴，你羡慕个啥？你儿子儿媳不也挺孝顺的吗？
1: 是啊，哈哈哈哈。

0: 娘子，母亲挺喜欢吃鱼的，我去钓了几条鱼回来。
1: 好啊，我中午就做鱼吃。
0: 娘子辛苦你了。
1: 不辛苦的。对了，母亲年纪已大，要不找几位老太太来陪母亲吃好不好？
0: 还是娘子想得周到，那就把邻居家的老太太们都请来陪母亲吃鱼，让母亲吃起来更高兴。
1: 好。
2: 江老太太，你真是好福气哦，有这么孝顺的儿子儿媳。
3: 是啊，儿子儿媳真的很好，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菜。
1: 母亲您尝尝今天的鱼好不好吃。
3: 好，我先尝尝。嗯，不错。来，你们也都尝尝。

0: 相公，相公，相公，你看，
1: 这水，这水跟河水的味道一样，是母亲喜欢喝的水。
0: 是的，是母亲喜欢喝的水。
1: 你怎么了？
0: 我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1: 我也觉得像做梦，看来这一切是上天给我们的。
0: 那我们把这鱼带回去做给母亲吃。
1: 好，做给母亲吃。
0: 母亲您尝尝。
2: 不错，好。

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闻雷泣木，二十四孝之二十一。朝代三国，孝子王侯。

0: 兰儿。
1: 啊，夫人，有什么事儿？
0: 累的话就去休息吧，不用候着。
1: 夫人，我
0: 去休息吧。
1: 是，兰儿先退下了。

0: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就下雨了呢？
1: 是啊，玩得正开心呢，真倒霉，衣服都湿了。
0: 就是，我衣服也湿了，我娘又该骂我了。你干嘛推我呀？
2: 喂，王鹏，你要去哪里啊？
0: 我要回家。
2: 你疯了，这在下雨，等雨停了再回家嘛。
1: 他一定疯了。
0: 吓死人了。
2: 娘，你在哪里？娘。

0: 老爷，您怎么了？
1: 我要去陪母亲。
0: 老爷，把伞带上。

生是尽力，死是尽思。客木是亲，二十四孝之二十二。朝代，汉朝，孝子，丁兰。

0: 丁叔叔，你在刻什么？
1: 刻木像。
0: 刻谁的木像啊？
1: 刻我父母的木像呀。
0: 为什么要刻父母的木像呢？我知道了，丁叔叔的

0: 母都过世了，他一定很想念他的父母，所以就把他们刻成了木像，这样就可以天天看到他们了。
1: 平儿真聪明。
2: 丁叔叔，我也很聪明啊，平儿都打不过我的。
1: 是呀，你也很聪明，哈哈哈哈。
2: 嘿嘿，平儿，走，我们玩去。

0: 姥姥去哪里？
1: 给父母请安。
0: 请安？父母不是早就过世吗？
1: 是过世了，不过现在我刻了木像，以后我们就对着这木像请安。爹娘，就让孩儿用这种方法来好好孝敬你们。

0: 你把饭菜端那边去干什么？
1: 给父母吃饭。
0: 他们是木像，怎么会吃饭？
1: 爹娘，该吃饭了。

0: 怎么会流泪呢？难道有什么冤屈？难道会是他？父母的木像为什么会流泪？想不到你居然如此不孝，连父母的木像都不放过。罢了罢了，我这就写了休书，你走吧。
1: 不要，我改，我再也不敢了。

视死而视生，视亡如视存，孝之至也。枯竹生笋，二十四孝之二十三，朝代三国，孝子孟宗。

0: 娘，喝点热粥会好一些。娘，再喝一点吧。
1: 我不想喝这个。
0: 娘，你想喝什么呢？娘，你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都行。
1: 我想喝竹笋做的羹汤。
0: 竹笋？

0: 宗儿，这孩子怎么了？
1: 跟谁说话呢？
0: 哦，刚才见宗儿跑过去，像是哭了，喊他他也不应。
1: 宗儿，哎，这孩子挺可怜的，年幼时父亲过世，现在母亲又病了，真是为难他了。

嗯。

0: 娘，尝尝这碗竹笋汤。娘，真的是竹笋汤，您起来尝尝。
1: 宗儿，这真的是竹笋汤，但是你从哪里来的竹笋？
0: 孩儿知道娘很想吃竹笋汤，可是现在没有竹笋，孩儿心里很难受，就跑到竹林里痛哭，结果地面上裂开一条缝，缝里面长出了几颗竹笋出来。
1: 有这种事儿？
0: 孩儿也感到不可思议啊。
2: 宗儿，
0: 娘，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我觉得自己的病好像好了，想出去看看。宗儿，你没事儿吧？
0: 娘，你的病真的好了，太好了，
1: 真神奇！喝了这碗竹笋汤，病就好了。还是外面的感觉好啊。
3: 金之孝者，是谓能样，至于犬马，皆能有样，不敬何以别乎？嫡亲逆气，二十四孝之二十四，朝代宋朝，孝子黄庭坚。

0: 来人，
1: 老爷有何吩咐？
0: 老太太起床没有？
1: 回老爷，老太太刚刚起床。
0: 我去老太太那里看看。

0: 母亲，来，尝点银耳粥，味道不错。
1: 好好，我尝尝。不错，味道不错。
2: 老爷可真孝顺。
1: 是呀，当了这么久的官，一点官架子也没有。
2: 就是，哪有当官的洗马桶的？
1: 我们洗马桶都觉得臭，不想洗，老爷却一点也不嫌弃。
2: 不仅不嫌弃，还天天洗，老太太真是好福气。
1: 老爷出来了。

0: 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
1: 母亲，谁不听话呢？
0: 还不是你，跟你说了好多次了，洗马桶的事情由丫鬟做就行了，你偏不听。
1: 母亲，这是作为儿子应该做的事情啊，你就不要责备了。
0: 你也注意一下身份，怎么说也是个当官的，这也会让人看笑话。
1: 这是为人子女的职责，有谁笑话了？
0: 哎，我说不过你。
1: 母亲，孩儿告退。

朱寿昌，字康叔，宋朝时期扬州天长人。朱寿昌弃官寻母之事历代广为流传，天长秦岚就有朱孝子墓，明弘治年间曾立碑于墓侧，嘉靖年间建孝子祠，今墓祠均废，仅存嘉庆二年所立石碑。本篇根据《宋史》记载的《寿昌传》改编。

0: 好像比去年热闹。
1: 你慢点跑。
2: 娘，你看你看，婉儿多好看。糖葫芦，糖葫芦真甜，娘你也吃，你尝尝。
1: 你吃吧，孩子。好，
3: 爹，我娘什么时候回来？
4: 专心看灯。
3: 娘都走了好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爹，我娘什么时候才回来呀？您带我去找娘好吗？爹，爹。
5: 少爷，少爷，你看那边有龙灯。
3: 爹，我想娘。我要娘回来，爹，你把娘找回来。
4: 你娘她不会回来的。哎，走吧。
5: 少爷，咱们走吧。
3: 嗯。

少爷，您看，耍猴戏的。

0: 娘，娘，
1: 好，再换一个。
2: 少爷，
3: 在这儿呢。
4: 孩子，找不到你娘了，你是走丢了吗？你娘在哪儿？我带你去找她。
5: 我不知道，我娘走了好长时间还没回来，我让爹去找，爹说娘不会回来了。我想我娘。
4: 孩子，别哭了，你是从哪儿过来的？我们去找你爹好吗？
5: 好。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朱寿昌。
4: 朱寿昌。
6: 寿昌，寿昌，
7: 少爷，
6: 寿昌，寿昌，
7: 少爷。
5: 我在这儿。
4: 孩子认错人了，我正打算带着他找你们呢。哦，
8: 哎呀，有劳了，
9: 谢谢您，谢天谢地呀！哎呀，少爷，您差点把我给吓死啊！
5: 爹，对不起，我不应该乱跑，让您担心了。

0: 事父，以事母而爱童，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童。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1: 好，你们谁来说一说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守成，你有话要说。
2: 老师，第一句话讲的是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去对待母亲，要像爱父亲那样去爱母亲。
1: 你为何哭泣呀？
2: 老师，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一直没有回来。我对母亲的思念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不知道母亲现在过得好不好，我很想在母亲膝下尽那一份孝道，但一直都没有她的消息。学生思母心切，所以刚才
1: 守昌，快坐下。大孝之人必成大器呀。

朱寿昌成人之后，印袭父亲的功名，出而为官，几十年的仕途颇为顺利。然而他一直未得与生母团聚，思念之心盈盈于怀，以至于饮食罕遇酒肉，言辄流涕。母子分离后的50年间，他四处打听生母的下落，均杳无音讯。

0: 娘怎么样了？娘怎么样了？
1: 你爷爷恐怕不行了。啊，那我们赶紧去看看。别进去，你爷爷有话对你父亲说。爹，您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就对孩儿交代吧。
2: 孩儿在这儿，长儿啊，爹这一辈子最悔恨的事情，就是让你的母亲离开了。
1: 爹，
2: 孩子，这件事情是爹做错了。
1: 爹，您别这么说。到了，爹才明白。 爹这一辈子做过的最大错事，就是没留住你亲娘。爹真是痛恨呐！<笑>
2: 爹，孩儿求您，
1: 你听我说，爹的时间不多了，你听我把话说完。爹只想让你明白，娶妻成家要讲道义。 对妻儿家庭更要有责任，因为赶走了你娘亲，爹悔恨了一辈子。你要记住，以后凡是我朱家子弟，都不要再犯爹犯过的错误。
2: 孩儿知道了。
1: 长儿，爹知道你一直都在为你的母亲担忧，一直都在打听你母亲的下落。 你记住，要尽一切力量找到你母亲。爹爹，我死也就瞑目了。
2: 爹，您放心。

0: 爹，您这餐餐只喝稀粥，我真的担心您的身体。爹，您多吃点吧。
1: 弟弟，把肉夹走。
0: 哥，我是担心爹爹的身体受不了。人是铁，饭是钢，不吃不喝饿得慌。爹他不吃东西怎么成？这身体还不垮了？爹，您就吃一点吧。
2: 你们吃吧，我没胃口。
3: 老爷，您把粥喝了。
2: 昨晚我又梦到了娘，我对她说话，我大声叫娘，但她好像听不见。我就站在咱们院门口，怎么都迈不开步子，眼睁睁地看着我娘离开。
1: 父亲，这说明奶奶也在一个地方惦念着您。
0: 是啊，奶奶应该很好，她也想着您呢。爹，吃饭吧。
3: 老爷，您把这碗粥喝了吧，快凉了。
1: 爹，上次托付的那个人还没信儿啊？
0: 爹爹，您别着急，肯定会有消息的，但您必须保重自己的身体。这餐餐只喝清粥，就算奶奶知道了也会担心的。爹，您就吃点吧。
2: 我知道，你们不用担心，爹的身体没问题，你们好好吃。

0: 是吧？
1: 娘，爹这样不怎么吃东西也不是办法呀，我真希望能够找到奶奶，越快越好。
2: 父亲，
0: 我相信你奶奶还健在，老天爷不会那样对待我。
2: 父亲一生行善积德，老天自有公允，总有一天咱们能够找到奶奶。

0: 连飞禽都知道孝养父母，做人就更应该懂得孝道。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母亲在哪里，眼看着一天天的老去，我真的害怕有一天。
1: 父亲，让我们尽一切力量去探寻奶奶的下落。我相信只要抱着一颗至纯至孝的心，定能感动天地，让我们找到奶奶。
0: 娘，您在哪儿啊？

0: 要去哪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娘，你怎么哭了？
1: 拿着孩子

0: 娘，娘，娘，娘，娘！
1: 啊！没事没事，是梦。我给你倒杯水去。老爷，打我进祝家门起，你三十年如一日，一直在寻找母亲。这份孝心啊，我看着欢喜。但是常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些事情冥冥中自有安排，不要太着急了。
0: 夫人，我已过天命之岁，一天没有母亲的消息，我都是心急如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害怕呀。
1: 老爷，咱们能找到娘的，能找到，咱们一定能找

0: 父亲，父亲，进来。父亲，有奶奶的消息了。啊！父亲找到奶奶了。感谢天地眷顾之情，看来父亲的至诚至孝感动了天地，这次一定可以找到奶奶。感谢祖宗庇佑。父亲。
1: 打探到消息的人正在课堂等候。咱们过去。您路上辛苦，喝些茶吧。
2: 好好好。
3: 爹，
1: 请受朱某人一拜，感谢之至。
3: 朱大人言重了，折煞小人。
1: 您是我的恩人呐！我也只是打听到了只言片语，朱大人如此，让小人惭愧不安呐。寻目多年，一直都是杳无音讯，今日总算……
3: 朱大人。

0: 我也是偶然听人说起，老太太现在好像是在陕西境内的同州地区。
1: 啊，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了，娘，终于有您的消息了。
0: 朱大人有这一份至纯孝心，他日总会找到老太太的。
1: 多谢，
2: 多谢。

0: 哥，你说爹这次会派谁去呢？
1: 最好是咱们兄弟去一个，这样爹会比较放心。
0: 是啊，找到了奶奶，爹爹心上的一块包袱也就放下来了。自从咱们懂事以来，爹就一直寻找奶奶的下落，这都多少年了，爹爹忍受了多少煎熬啊。
1: 眼看爹爹的夙愿就要实现了，咱们应该用孝心行动。
0: 对，哥哥，我打算去找奶奶，好让父亲放心。
1: 弟弟，这次就让我去吧，你在家好好照料爹娘。
0: 哥哥，我年纪小，还是让我去吧，这一路上风吹雨打的，让我去，我能办好。
1: 弟弟，咱们不要争了，听爹爹的安排吧。不管是你去还是我去，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奶奶。

多谢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寿昌今已得知母亲下落，决定迎回母亲，好好奉养，以尽孝道。愿祖先保佑寿昌此行顺利。

0: 今天我要在这里宣布一个消息。你们都知道，我一直寻访生母多年，如今终于有了母亲的消息，所以我已辞去官职，决定西去陕西寻找生母。我走之后，你们要谨记孝悌之礼，家中大小诸事都要以孝行为先，夙兴夜寐，无忝而所生。这句话是说，早起晚睡，行为举止不能辱没了父母先人，你们要切记。你们在家要好好照料母亲。
1: 请爹爹放心，我们会照料好娘。但是，
2: 爹，您让我和哥哥去吧。您这么大年纪了，哪经得起长途跋涉呀？
1: 爹，您年事已高，恐怕经不起在外风餐露宿，请爹爹让我和弟弟代劳，去寻找奶奶。
0: 四母之心为儿知，自从我七岁那年母亲离去，我每日每夜无不思怀生母，惦念着母亲无病无灾，福寿安康。从我懂事成人以来，心里就许下一个愿望，找到母亲，以尽孝道。这一次必须我自己去，才能偿还夙愿，以表孝心。
3: 老爷，孩子说的有理，你一把年纪了，经不起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你要是在路上有个，你叫我和儿子怎么能安心呢？
2: 是啊，爹，您就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肯定能找到奶奶。
0: 我意已决，你们就不要再多说了，

0: 爹爹，您的那一份孝心让孩儿自叹不如，但这些日子刚好是梅雨季节，天气变幻无常，加上路途遥远，还请爹爹等到秋凉季节再行出发。
1: 孩子，你们应该懂得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爹爹此行匆忙，就是为了越快找到生母，越早极尽孝道啊。
2: 孩儿明白。
1: 你们在家要好好侍奉母亲。
2: 请爹爹放心。

之所以我一个人上路去找母亲，为的就是这一份至纯的孝心。你们不必担忧惦念，我们要相信天地有情，上苍自会庇佑至孝至善之人。你们在家要好生照顾母亲。驾。

0: 老哥，您这是连夜赶路吧？
1: 啊，您怎么知道？
0: 在这儿看到来来往往的商客，不说有10000也有8000了。一看您就是连夜赶路，瞧您那马都累成什么样了。您的脸色可不太好，应该是赶路急的吧？能问问您这是做什么去呢？
1: 啊，
2: 店家，能给口水喝吗？
0: 啊。啊，行。
2: 谢谢您。

0: 再续一碗，来。
1: 谢谢，谢谢。
0: 北边又打仗了吧？
1: 辽军侵占了我们的家园，孩子他爹也在逃难中失散了。我带着孩子想去西边找他舅舅。
0: 这辽人也太可恶了。
1: 有什么办法呢？咱们的军队打不过人家，老百姓就受苦了。
2: 娘，娘，我饿。娘。
0: 哎，我自带的干粮中午吃完了，要么你去附近看看能不能讨点吃的。
1: 大叔，能不能让孩子在您这儿歇会儿？
0: 没问题。
1: 儿啊，娘去讨些米粥来给你喝，你就在这儿等娘啊，好吗？娘去去就来，别怕，乖。
2: 我不要离开娘。
1: 傻孩子，娘不会离开你的。你不是饿了吗？娘去找些吃的，就回来。

0: 娘了，娘，我不喝米粥了，我不饿了，我不要离开娘，娘，我不饿了。
1: 娘，你要去哪儿？
2: 娘要出去一趟。
1: 我也去。
2: 孩子，你不能去。娘，
1: 你怎么哭了？
2: 娘没事，娘要出趟远门。孩子，你不能跟娘去，你要记住，你要听话。
1: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娘很快就回来。
3: 少爷，老爷等着听您背书呢。
2: 孩子，听话。快到你爹爹那儿去。
1: 你别去了，您都哭了，出门应该高兴的。
3: 少爷，快跟我进去吧，去晚了老爷会生气的。
1: 娘，
2: 孩子，看见这镯子就是娘在眼前。
1: 知道了，娘。
2: 孩子，快回去吧，娘过几天就回来。
3: 走吧，少爷，别让老爷着急啊！走吧。
2: 娘！
3: 少爷，你不能去！少爷，
1: 娘，你别走，你回来，娘。
3: 少爷，
1: 跟我。

0: 请把这个收下，当做你和孩子的盘缠。
1: 大叔，这不行，我……
0: 啊，你收下吧，为了孩子。记住，不要离开你娘，就算你长大了，不害怕了，也不要离开你娘。
2: 我记住了，爷爷。
0: 拿着，一路上要让孩子吃饱。
1: 谢谢恩人，谢谢恩人。
0: 啊，快起来，起来。起来，
1: 快，孩子，给恩人磕头。
0: 孩子，你要记住，长大了也不能离开你娘。
2: 我记住了，谢谢爷爷。
0: 再见。
1: 恩人，我王氏有朝一日定要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0: 啊，后会有期。
1: 老天保佑好心的人。

为了早日找到母亲，让你不分日夜的奔劳，辛苦你了。驾，驾。吃饱了，你也好好歇歇，这些天你也累坏了。

0: 好喽，
1: 都打你了，
0: 好喽。
2: 客官，我一看就知道您是外乡人，您来本店吃饭，您是选对地方了。
3: 你帮我来一碗清粥，一个馒头就好。
2: 客官，一看您就是非富则贵，一定要尝尝我们这儿的特色菜，有清蒸鲫鱼。
3: 好了，我只需要一碗清粥，一个馒头，如果有咸菜也可以来一点儿。
2: 清粥、馒头、咸菜。
3: 哦，对，有劳了。
2: 这不是王彪爷吗？哎，您可有日子没来小店了。来来来来，哎，请坐，哎，请坐。您今儿个是？
4: 按老规矩上菜，你下去吧。
2: 好嘞，您先歇会儿，我这就去把西湖龙井给您沏上。您歇好了。
4: 你快说，老太太到底怎么样了？
5: 老太太她
4: 说。
5: 总之家里挺急的，师母让我连夜给您送信来，说老太太这次有点儿悬。
4: 请大夫了吗？大夫怎么说啊？
5: 大夫说这次是个坎儿，如果老太太能迈过去就……
4: 你别吞吞吐吐的，赶紧说。
5: 能迈过去老太太就还有几年，要迈不过去这次就……
2: 来啦。王表爷，您的龙井
6: 啊，你的粥
3: 啊，
4: 要不行就换个大夫，
5: 现在这个就是最好的了。
2: 大夫，王表爷，您要找大夫？
4: 怎么，你认识好的？
2: 岂止是好的，那是神医呀。不过我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后山有一位神医，据说是来隐居的，神出鬼没，很少有人见到他。
4: 嗯，你没骗我？
2: 哎，给我十个雄心豹子胆，我也不敢骗您呐。
4: 这趟镖很重要，我不能不去。这样，二和三儿，你们俩带着金子去找神医，小四和小五跟着我去扬州，镖车必须由我亲自送到，然后快马赶回。
7: 遵命。
5: 师父您放心，我们就算找遍深山，挖都要把这神医给挖出来。
4: 嗯，好。
3: 啊，壮士，
4: 您是？
3: 啊，我是路过此地，刚才听得你们的谈话，在下想说上一句。
4: 嗯，请讲。
3: 我认为你最好是亲自回去照看母亲，镖车让你的徒弟押送，另派徒弟去寻找神医。
4: 兄台，你有所不知啊，干我们这一行讲的就是信誉，别人押镖看的就是我王五的这面旗，如果我不去，但凡路上有个闪失，丢的可是我小半辈子的声誉啊。
3: 跟母亲相比，你的声誉难道就这么重要？
4: 江湖上的事情你不懂，正所谓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我们宁可舍命也丢不起声誉和信誉。
3: 百善孝为先，一个人如果连孝道都行不通做不好，他还怎么跟别人讲信誉呢？
4: 我娘的病是多年的老毛病了，一年得犯好几次，用药就好。我把这一趟走镖的酬金全都拿去请神医，也是一种孝心嘛。
3: 表示你不能这样做。
4: 请便吧。
3: 表示你难道不懂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
2: 你干什么呀你？没事你老老实实的喝你的稀粥，不要到处惹事。
3: 你不明白，我那是为他好。
2: 去，你别没事找事儿啊。要不我给您换个地儿？
4: 不用了，把饭菜打包，我们要赶路。
2: 好嘞。
4: 你们拿好金子，一定要给我找到神医。
5: 师父放心。
4: 我这就日夜兼程赶往扬州，回去告诉师母，我尽快赶回。
5: 是。
3: 店家，算账。
6: 嗯，你这一共是……哎，你怎么了？
3: 啊？
6: 哎。
0: 我的包袱呢？
7: 包袱？
0: 我放在桌上的包袱不见了。
7: 你再好好找找，本店可没有小偷。
0: 确实没有啊，我明明放在了桌上的。
7: 你的意思是没钱给了？
0: 不是，我有钱，在我的包袱里面。
7: 你的包袱不见了？
0: 对。
7: 您就直说吧，想吃白食对不对啊？
0: 不是，我有钱，我真的有钱，就在我的包袱里，但我的包袱不见了。
7: 行了行了，别装了，赶紧给钱。
0: 我，
7: 哼，你一进门我就觉得不对劲儿，难怪你刚才还跟王彪爷说了半天呢，原来是想蹭白食。
0: 不是我，
7: 那你给钱。嗯，
0: 我的包袱丢了。
7: 没钱是吧？走，跟我见官去。
0: 你听我说，
7: 你有什么话公判去说吧。走，咱们上官府说话去。走，你快点，快点走，别磨磨蹭蹭的，见了通判监州官我看你怎么狡辩。什么事啊？
8: 抓了一个小偷。
7: 等着，里面再审一个吃白食的呢。
9: 有意思，官爷，吃白食该怎么判呢？
7: 那得看通判大人的心情了，进去说到半天了还没完呢。
8: 是不是那种点了一大桌子菜往死里吃，恨不得吃饱一次管三年，反正没钱，吃之前就想好了最多进官府挨几下板子的那种啊？
7: 我觉得不像，那个人看起来温文尔雅，老实巴交的，再说就喝了一碗稀粥，吃了一个馒头，有这么吃白食的吗？
10: 官爷，您说那人怎么一碗稀粥一个馒头？
7: 是啊，怎么你认识？
8: 你还是惦记着你自己吧，偷窃罪名可不小呢，我们可是人赃俱获。
7: 哼，
10: 官爷能去看看吗？我偷的可能就是那个人的包袱。
7: 那就在门口看看吧。
4: 周寿昌，要本官相信你弃官寻母，你有何证据啊？
0: 我的包袱丢了。
4: 你说你也曾经为官，你有何履历证明或者为官信物？
0: 都在我的包袱里。
4: 那你所说的千里寻母，你要如何让本官相信？
0: 本人自幼母亲便离开身边，明察暗访30余年，终于有了母亲的消息，我才决定弃官寻母，但刚到此地就遗失了包袱，我的盘缠全在包袱里。
10: 啊！
0: 这是我母亲临走时留给我的玉镯，可当一份信物，请大人过目。
7: 好啊，你揣着宝贝却不付饭钱，你把这个当了不就有钱了吗？
0: 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信物，
7: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你吃了我家的饭就要给钱，你给我，我去典当。你给我，
4: 大胆！公堂之上，其中一等胡闹。
7: 小的知错，小的知错了。
4: 这么说，你不是故意吃饭不给钱了？
0: 是的，大人，我的盘缠全在我丢失的包袱里面。
7: 大人，他胡说！从进我们店开始，我就没看见他有什么包袱。
0: 大人，如果没钱吃饭，我自然不会走进饭馆。再说，我骑的那一匹良马现在还拴在饭馆门口，请大人明察。如果我连粥都喝不起，又怎么能有一匹良马呢？嗯，
7: 大人，何不让他卖掉马匹，以付饭钱？
4: 你要敢在公堂之上多嘴一次，就板子伺候。
7: 小的不敢。
4: 周寿昌，现在有两个办法：第一，你卖掉良马偿还饭钱；第二，你就在饭馆做工3日，以偿还饭钱。
7: 大人，小的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嗯，你说。
7: 他要在我们店里干活，也要吃我们的饭呢。这3天，
4: 他的工钱你们都扣作饭钱了，你还要怎样？
7: 知道了。
0: 我寻母心切，这耽误3天。
11: 冤枉啊，冤枉。
4: 怎么回事啊？
7: 回大人的话，小的也不知道啊。
4: 你有什么冤枉？
11: 小的一点都不冤枉，冤枉的是他。
4: 哦，你说说看，怎么回事？
10: 小的名叫魏三。

0: 家住城南印马村，平时以务农为生，家中供养有老母亲一人。近日母亲病重，小的已经典当光了所有家什，花钱就医，但是母亲病症未见好转，反而越加严重。小的被迫无奈，想到了上街偷窃，他就是被我偷窃的第一个，然后是他，结果我被当场抓住。是才听到他说千里寻母，小的感动不已，良心有愧，才斗胆闯进公堂来为他喊冤。他的包袱就在这里，
1: 快呈上来。
2: 大人，里面有一张本人卸任之后继任的官员给本人开出的公文，请过目。
1: 朱大人，快快请起。朱大人，下官多有得罪，请见谅。
2: 那里的话，你是奉公执法，朱某人理解。
3: 朱大人，
1: 你差点误导了本官，还不快给朱大人赔礼。
3: 朱大人，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您多担待。
2: 没事了，来，我把我的饭钱给你。你就起来拿着吧。通判大人，他也是职责所在
1: 啊。起来吧，还不快谢谢朱大人
3: 啊。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
2: 啊。拿着。
3: 朱大人，您的心胸真宽阔，我很惭愧刚才那样对待您，我对不起您。
2: 过去的事情了，就让它过去吧。
1: 朱大人，属下官不能远送，还有案子要办。小二，回去把朱大人的马喂好。
3: 明白。
2: 通判大人，他，您打算怎么判？
1: 他属于盗窃罪，应下狱服刑。
3: 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我娘怎么办呢？
2: 通判大人，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1: 请。朱大人，请直言。
2: 这魏三虽然犯了国法，但他偷东西也是为了救治病危的母亲，他这份孝心也在情理之中，你看能不能网开一面？
1: 这朱大人，他犯的是国法，如果咱们不惩罚他，说大了就是对国家不忠啊。
2: 好，您是一个好官呐。
1: 哎，朱大人言重了，
2: 但请通判大人仔细想想，如果没有孝，哪来的忠啊？我说网开一面，并不是不惩罚他，而是换一种方式惩罚。
1: 哦，他偷了你的包袱，让你颜面尽失，你还这样帮他说话，下官佩服。
2: 哦，因为他家中尚有病重的母亲无人照料。通判大人，您就念在他一是为了母亲，二是初犯，这一次就换一种方式惩罚他，让他以后要记住，偷东西是不对的。再苦再难也应该靠自己的良心，靠自己的能力过活。
1: 朱大人有何高见？
2: 您看这样好吗？
1: 啊，朱大人，您才是一个好官呐。魏三，你知罪吗？
3: 魏三知罪。
1: 按照大宋刑律，你应当入狱服罪。
3: 可我娘她，我不该这么做，是我害了我娘。
1: 魏三，你想照顾你娘吗？
3: 想。
1: 好吧，本官准你回家照顾病重的娘亲，但并不是说不罚你了。
3: 大人，只要能照顾我娘，您怎么样惩罚我都没关系。
1: 你记住，以后不管怎样，都不能做有违国法、有违良心的事情。
3: 我再也不敢了。
1: 本官判罚你，在你娘亲病愈之后，你要每三天来官府的牢狱打扫卫生一次。
3: 哦，
1: 你看看牢狱里面的那些苦刑犯，他们对爹娘妻儿的思念，我相信你再也不会做坏事了。
3: 谢谢通判大人，谢谢通判大人，您的大恩大德，我魏三无以为报。

0: 魏三，你应该谢谢朱大人才对，是他为你求情的。
1: 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谢谢朱大人。
2: 魏三，
1: 朱大人，朱大人，谢谢您刚才为我解围。
3: 我可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你娘。如果你下次再犯，就要重罚了。
1: 我已经知错了，再也不会如此糊涂了。
3: 那就好，记住，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嗯，你跟我来。
1: 嗯，去哪儿啊？
3: 走吧，我先去牵马。
1: 朱大人，您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
3: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这可是全城最好的中医堂啊。
1: 走，我们帮你娘请大夫去。
0: 别别别，朱大人，这里的大夫我请不起。再说这慈济堂的马大夫可不是一般人能请得动的呀。
1: 跟我来。啊。
2: 二位好，请问您是要？
1: 我们想请马大夫出诊。
2: 已经过了出诊时间了，二位请回吧。
1: 啊，慢着。请你通报马大夫，一位老人病重，想请他去看看，这治病救人可是急事啊。
2: 对不住您，老爷吩咐了，过了出诊时间一律谢绝，你明天请早。
1: 那病人生病还要分时间吗？大夫的职责是救死扶伤，这一点基本的道理你们家老爷应该教过你吧。
2: 我们家老爷身体不好，每天只能看几位病人，过了时间如果继续工作，对老爷的身体有影响。二位请回吧。
0: 朱大人。朱大人。朱大人，咱们走吧。
1: 这些应该够马大夫的出诊费和药费了吧？
2: 你等等，我去通报一声。

0: 老爷，外面有两个人想请您出诊。
1: 你没说过了出诊的时间了吗？
0: 说了半天，他们非见您不可，把银子都拿出来了。
1: 银子？哼，我还缺这点银子吗？打发他们走吧。
0: 我听见穷酸的一个乡下人称呼另一个老人是叫朱大人。
1: 嗯，州府里没有姓朱的官员呢。
0: 总之那个老人说话不卑不亢，感觉挺有来头的。
1: 走，看看去。
2: 哎呦，久等了，久等了。
3: 啊，马大夫好。
1: 啊，
0: 老爷，
1: 老毛病了，请别见笑啊！我这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呢，家里人为了我这身体，才定下了出诊时间的规矩，都害怕我有个什么闪失，病人家属也都能理解。如果我有点头疼脑热的，也就治不了别人了，您说对吧？
3: 对，但现在确实有一位老太太身染重疾。需要您的妙手回春。
1: 哎呀，老夫自己的身体都你有心无力，二位请回吧。
3: 马大夫，救人要紧，祈请尊驾出诊一次吧。这些银两如果不够，咱们再商量，先救人好吗？
1: 哼，银

0: 子算不上什么，真正需要我们做大夫的帮助，就算没有银子也会救人的。我们医者父母心嘛，救死扶伤是我们分内的事，只是我现在的身体经不住了。
1: 那好，那我就先把银子收起来了。
0: 请回吧。
1: 恐怕马大夫需要跟我们走一趟，去瞧一瞧这位病人。
0: 哼，送客。
2: 请。
1: 等等，这是通判知州大人给您的一封信。
0: 啊，快点给我。哎呀，原来是朱大人呐、啊！朱大人要是早点让这孩子通报一声，哪来这么多客套呀？朱大人，请上座。
1: 不必了。
0: 啊，赶紧上茶呀！
1: 不用了，马大夫，救人要紧。
0: 哦，备车。

0: 朱大人，你要是累了，就上来坐马车吧。
1: 谢谢，咱们快赶路吧。驾。
2: 朱大人，您的大恩大德，我魏森就是做牛做马都还不完呢，请受我一拜。
1: 哦，别这样，魏森，我要你记住一点，无论如何都要做一个好人。不管你的处境有多困难，永远不要做对不起良心的事。
2: 我记住了，朱大人请放心，我魏三对天发誓做一个好人。
1: 看来马大夫确实有真本事，他说你娘的病有治，但需要调养。来
2: 啊，我不能要。
1: 哎呀，你拿着，待会儿还要给马大夫出诊费，剩下的你就买些好吃的给你娘好好调养一番。
2: 朱大人，我，朱大人，您真是个好人。
1: 好，起来。好了，我走了，记住我说的话。驾。
2: 好人有好报，朱大人，您一定能找到您娘。

前面可能就有水，你听到溪流声了吗？好，好马儿，再忍耐一下，咱们喝点水，就找个地方休息。

这是什么？嗯，这果子挺香的。来，你闻闻。怎么，你觉得不香啊？反正渴了，我先尝一块。要是好吃再给你吃，不好吃你就不吃，行吗？ 嗯，不甜，但挺香的。来，先对付一下，解解渴。啊，看来你不喜欢。哦，等等，解渴用的。

这么晚了，哪来的马呀？你这是做什么呀？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0: 行了。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我家。先把这碗药喝了。
1: 老哥哥，您是？
0: 来，来，再喝这碗。

0: 老哥哥，我的身体怎么突然没事了？
1: 你喝的是我配的灵药，是我花几年才找到的野山灵芝。
0: 难道您就是老百姓传言的那位神医？
1: 他们是怎么说老夫的？
0: 我是路过此地，在城里饭馆听说山上住着一位神医，神龙见首不见尾，很神秘。
1: 那是没有缘分。
0: 我昨晚是怎么了？
1: 你吃了毒果。
0: 哦，啊，我那是渴了。
1: 小兄弟，你也年纪一大把了，怎么不明白这外表越是华丽的东西越不能轻易的相信的道理啊？
0: 哎，好，惭愧呀。
1: 深更半夜的你在山里做什么？
0: 我是路过此地，上山之后一直没找到吃的东西，连水也没有找到，所以误食了红色的毒果。
1: 你为何不在山下旅馆歇息？
0: 实不相瞒，其一我是心急想多赶些路，其二我身上的盘缠也用光了。
1: 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0: 我找我娘。
1: 哦，
2: 师兄，咱们都跪了一夜了，这神医也太傲了吧。
3: 别胡说，咱们还求他给师奶

0: 治病呢。
1: 要不咱们干脆把他给强行带走，
0: 动动脑子，就算你把他人带走了，他要是什么都不说，你有什么办法？
1: 那怎么办？
0: 金城所至，金石为开。
2: 这么说，你是辞官寻母，路上还把自己的盘缠都给了别人。
3: 是的。
2: 难怪我能碰到你。老夫归隐山林之后发誓说只救世间善良人，看来救你没有救错。
3: 您是怎么发现我的？
2: 全靠你那匹马。听人说，一个人要是至纯至孝，他身边的猪狗牛马也会受到感化，看来不假。昨晚我正在捕捉一只百年老蝉，想用它入药治病，眼看着就要成功了，被你的好马儿那么一惊，哼，跑了。
3: 给您赔不是。
2: 没事儿，也不急着用它。不过你那马儿可真有灵性，是它把我带到你晕倒的地方。比起你的马儿，在我门口跪着的那两个人的师傅就差远了。
3: 谁？
2: 自己的老娘病了，却派了两个徒弟来，捧着重金想要请老夫出山，他却只顾着自己的买卖，把老娘丢到一边。你说这种人我该救吗？
3: 我在饭馆碰到了他们，也劝说了一番。
2: 所以说呢，我救你救得天经地义，你是一个好人。
3: 但是他们想请您救治的是老太太，您看。
2: 母亲病了，做儿子的不来，却让手下用重金来收买老夫，这是孝心吗？我看呐，那老太太是死是活，他儿子根本不关心。做儿子的不关心老娘，要我这个神医又有何用啊？
3: 老哥哥，有一句话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凡世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老哥哥，这天大地大，没有听说过天地嫌弃过谁。您这样一位能够救人济世的神医，救治任何人都是天经地义，就像是天地对人世的眷顾啊。
2: 小兄弟，你的一番话让老夫自愧不如啊。
3: 老哥哥，就算您救治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也许就是天帝想通过您的医术来使那罪人幡然醒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浮屠有些时候不是为自己所造，而是为别人呐。
2: 老弟，谢谢你，是你让我幡然醒悟啊。走。

0: 你说有戏吗？啊！哎，那个老人咱们见过呀。
1: 你们都起来吧。
0: 哦。
1: 准备准备，咱们出发。
0: 谢谢
2: 神医，
0: 谢谢神医，
2: 谢
0: 谢神医，
2: 谢
0: 谢神医。
1: 你们不要谢我，应该谢他。啊！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1: 老弟，把这个收下吧。
3: 老哥哥，您已经救了我一命，我不能再收您的东西了。
1: 拿着吧，里面有些丹药，路上有个头疼脑热、跌打损伤什么的都能够医治，还有他们给的金子，我也放了一半进去，当做你的盘缠。
3: 这，
1: 哎，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拿着吧，你需要它。
3: 多谢了。
1: 我该谢谢你才对，是你让我重新思考了行医之道。我决定出山，就是因为你对我的劝解，
3: 老先生。

0: 娘，您在哪儿啊？孩儿想您想得好苦啊。
1: 驾，
2: 驾！
3: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男人，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恩人，救命啊！
2: 你别动，千万别动，我马上就回来。

0: 谢谢您，不用谢，你还好吧？有没有受伤？多谢救命之恩。
1: 来，把他扶下去。
0: 谢谢恩人。 我叫李不识，请问恩人尊姓大名？来日我若发达了，定要上门谢恩。
1: 我叫朱寿昌。
0: 我看您也不是本地人，是在向西赶路。
1: 对，你也赶路。
0: 恩人，您上马吧。我也向西走。 咱们一同赶路，也好有个照应。

0: 您好像有什么心事。您往西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陕西。
0: 哦。我是想去西域逃跑，可惜这都走了一个多月了，还没到陕西呢。
1: 李捕士，年轻人应该脚踏实地。
0: 我知道，其实我出门之前，我娘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1: 你家中母亲尚好？
0: 我出门快两个月了，不知道娘现在怎么样了。不提这事儿了，等我淘到宝贝，然后回家好好孝养我娘，让她享尽荣华富贵。
1: 李捕士，孝养父母不一定需要千金万银，需要的是一颗至纯的孝心。孝养父母，最重要的是在当下照顾好父母。他们年岁都大了，还有多少时日能让我们孝养啊？子欲养而亲不待，你可知道其间的含义？
0: 我知道，其实我想我娘了，也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家还好不好。我天天都在想我娘，我害怕我不在家，娘要是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该怎么办呢？
1: 想娘了就赶快回家吧。
0: 可是我出来这么久，什么都还没有，我不想让我娘失望。
1: 啊，傻孩子，娘怎么会对你失望呢？娘需要的就是儿女的那一片孝心啊，其他的富贵荣华都有如浮云，刹那间来，刹那间

0: 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住当下，好好的孝敬父母，这才是孝子真正应该做的。
1: 我知道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不会让自己犯这个错误。我娘身体还行，我就出去个一年半载，到那时我一定要让我娘不愁吃穿，然后陪在我娘的身边好好孝养她。那您去陕西是为了什么呀？
0: 我是去找我娘。

0: 走，咱也看看去。
1: 不是，斗闹场绝勿进，不该看的热闹还是不看为好。
0: 哦，
2: 还从来没有见过高家兄弟这么孝顺，抢着侍奉老太太。
3: 原来可不这样，高家老太太饥一顿饱一顿，高家哥俩没一个把老太太当亲娘的，都朝对方家撵。
4: 你们不知道了吧，高家老太太这下成了香饽饽。
2: 哎，是不是因为这宅院呢？
5: 我看有这种可能。
6: 哎，不是有这种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儿。听说呀，
0: 走啊，
6: 这个大宅子就要归这老太太了。
2: 啊，真的呀？
5: 那当然了，这院子可不小啊。
4: 对喽，这三金的宅院原本就是高老太太亲哥哥的，
2: 也就是高家兄弟舅舅的财产。
4: 遗嘱上写明了，把这宅院留给自己的妹妹，就是高家兄弟的亲娘。
3: 哦，他们是在打着宅院的主意啊。
2: 哎，逆子，哎，真是不孝啊，
5: 白生了这两个儿子。嗯，
3: 看看他们究竟要把老太太怎么安置。
0: 朱大叔，您怎么看起热闹来了？
1: 这不是热闹。
0: 不是热闹。嗯，
7: 娘，您跟着我住，我的房子大，您住的舒坦。
2: 娘，您跟我过，我家的伙食比高文家的好啊。我听舅舅说过，您在高文家根本就吃不饱。
7: 哎，高武，娘在你们家就能吃饱？舅舅早都跟我说了，你们家给老娘吃的除了窝头就是咸菜，你还有脸说你啊？
2: 哎，高文，您也好不到哪儿去。老娘在你们家吃饭就从来没上过饭桌，吃的都是你们的剩饭剩菜，
7: 你还好意思说？乡亲们给评评理。
5: 哎，我看没一个是真心敬仰老人家的。
7: 哎呦，娘啊，您就到我这儿来住吧。
2: 娘，你别听高文的，您到我家来住啊。
7: 高武，你看你把娘都气哭了。
2: 乌鸦站在猪身上，你光看见别人黑了。高文，你媳妇是怎么对待娘的？
6: 我怎么了？我对婆婆可是没有二心的，可不像有些媳妇那样自己穿金戴银，冬天连身棉衣都不给婆婆。
3: 哎，就你呢，怎么你们孩子每天都缠着奶奶要这要那的，多大了还骑在老人肩膀上，叫什么样子啊？
2: 老人家太可怜了，
5: 真是不孝。
6: 你血口喷人，
3: 你臭不要脸。
6: 你
5: 们都别吵了。
7: 娘，您就一句话，跟我还是跟高武？
2: 娘，您敞开了说，别怕，有我呢。
1: 老夫有一句话。常言道，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即使你们兄弟再不孝，那也得看到你们的老母亲正在伤心落泪呀。
2: 你是哪位啊？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我们家的事了？
7: 是呀，清官都难断家务事，你跟这儿抹什么嘴皮子呀？
1: 清官是难断家务事，但要到了官府，你们兄弟的道理可就说不通了。
7: 谁说我们要去官府了？
2: 对呀，我们哥俩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那边凉快您请自便。
1: 那我要拉你们去官府呢？
2: 凭什么呀？
1: 就凭朝廷的典律。就你们的行为，到了官府，轻则一顿板子，重则那可就不好说了。
7: 您是朝廷的官员？
1: 嗯，哼。
0: 哥，你看他这模样，可能是一位大官啊，会不会真把我们法办了？
8: 哎，我也不太清楚，但他这架势，一般人也不敢呢。
0: 怎么办呢？
9: 这位老先生，那就请您给我们哥俩做主吧。
0: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2: 来了个大官啊！
1: 老人家。
5: 啊，
1: 您跟我来。 老人家，有什么话您可以跟我说。
5: 大人，你帮帮我吧。
1: 老人家，您看这样行吗？
5: 文儿，娘跟你过吧。
9: 哎，娘，这就对了。
5: 文儿，娘就把这宅院给你了。
7: 这就不对了，娘，您不是跟我过吗？这房子您该给我呀。
0: 娘，要么您跟我过吧。
5: 好。我那我就跟你过了。那你把房契给我。文儿，这宅院给你了。
0: 娘，您不是跟我过吗？
3: 果不其然，就是为了房子。我说的没错吧？是。
4: 对对对，搞了半天没一个真心对娘好的，都是为了这套院子。养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
6: 有什么用？
5: 我到底跟你们谁过呢？
4: 这样的儿子不养也罢，
3: 拉到边境去充军。
4: 天地良心呐，他们不遭雷劈才怪呢。
5: 儿啊，你们不要争了，这些都是你们的。娘这就去把这套宅院给变卖了，把钱一分为二，你们都拿去吧。娘是半截身子都进黄土的人了，要这些有什么用？娘这辈子啊，看着你们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娘心里高兴。娘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你们的累赘，只要你们兄弟俩好好的，娘就心满意足了。

0: 娘，我错了。
1: 娘啊。

0: 娘，您跟我过吧，让我好好孝顺您。我以前做错了，我改。
1: 娘，我记得小时候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但是给我和哥哥的都是最好的。您跟我过吧，让我弥补原来的过错。
2: 都快起来吧。
3: 哎呀，老天有眼呐！
4: 这俩兄弟终于醒了。
3: 嗯，
4: 就让你娘跟你们一块过吧，别分家了。
5: 是啊，
4: 分家是啊。

0: 快去谢谢恩人。
1: 恩人，
2: 恩人，
3: 快快请起。
4: 感动了，好了，这多好啊！
5: 谢谢
4: 家人。
6: 朱大叔，这么说您原来真的是当大官的？
7: 什么大官小官，为人父母官就是为老百姓做事。
6: 我能碰见您真是三生有幸啊，刚才在集市您可真是让我佩服。
7: 不是啊，这孝心是一个人最自然的情感。那两兄弟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只是被眼前的种种迷惑了本性，只要一激发，这孝纯的本性也就都出来了。
6: 一个人如果连孝心都做不到，那还是人吗？

0: 兵了。
1: 对，不知道在干嘛。
2: 驾。
3: 嗯，
4: 公子爷，他家就剩下这一个孩子了，您就行行好吧。
2: 我是奉命办事，赶紧跟我走。
3: 公子啊，我两个儿子都被抓去戍边，音信全无，家里就剩下一个小儿子，你这是要断了老刘家的香火呀。
2: 是你们家香火重要，还是戍边去打胡虏重要啊？别给我抹嘴皮子，当心我把你一块抓走。
3: 你就抓我走吧，我还能给你们洗衣做饭，这孩子他还小哦。
4: 是啊。
2: 废话，来人，
5: 在，
2: 把他给我带走。
5: 是。
6: 且慢。
2: 谁？
0: 鄙人朱寿昌，敢问州府为何拿人？
2: 朝廷征兵戍边，我是为皇上拿人。
0: 适才听这位老太太说，她的两个大儿子已经去了边关，按照朝廷的章程，他们家可免徭役。
2: 老头，看来你挺懂朝廷章程的。你到底是谁？
0: 我路过此地。
2: 朱大叔是当大官的。您在何处任职啊？
0: 鄙人已经辞官在家。
2: 哦，原来是赋闲的官啊。
0: 鄙人也曾管辖过一方王土，可从未听说过这种充军方式，还请公子三思。你这是视君命为儿戏，上面如果追查下来，恐怕你也难就其职啊。
2: 谁会追查？我这可是为朝廷办事。来人，把这小子给我带走。
5: 是
7: 是。
0: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2: 在这里老子就是王法。你不要以为你当过两天官就可以在我这儿说三道四。实话告诉你，我们这里只要交钱就能免除徭役，没有钱就只能去戍边。
0: 你等等。我来替老太太交钱。
2: 好啊。来人，把这个老头一块给我带走。
5: 走。
1: 啊，
0: 你这是出尔反尔。
2: 本公子怀疑你图谋不轨，带回州府一并从军。
3: 儿啊，你们放开我儿子。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8: 你们放了我儿子。你们不能抓他。
3: 放开我！娘，
1: 朱大叔，你们不能这样，
2: 一块带走。

0: 朱大叔，您看您打抱不平也该分个时候，我们本来好好的，这下被抓去充军，我娘怎么办呢？
1: 你别担心，到了州府我们就能说清楚，他们不能随便抓人。
0: 那个带头的公子就是知州的儿子，上梁不正下梁歪，我看呢，他老子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0: 大家快点，回去还能睡下半夜。
1: 住手！哎呦！要命的都不许动！听我大哥的话，放下你们手中的兵器，快滚！以后你们要再来这里胡作非为，就只能被抬回去了。
2: 明白，谢谢英雄不杀之恩，
3: 谢谢英雄不杀之恩。
1: 滚！你们把东西都搬回去。
4: 是。
5: 你们回家吧。
6: 大当家的，我想要回我的马。
5: 你的马？
6: 对。
5: 这匹马是你的？
6: 是，我还有要紧的事情，所以想要回马。
0: 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这匹马又有何凭证说是你的？
6: 我真有急事，请你们不要为难我。
0: 我们刚从官兵手中把你救出来，你就想讹诈我的东西，胆子不小啊你！
6: 这马确实是我的。
0: 哥，我看这老头分明是想趁火打劫。
6: 年轻人，你说话要有理有据啊，趁火打劫是你们的。
5: 你说什么？
6: 我看你们也不是坏人，应该去做些正当的营生，何苦沦为盗寇呢？盗寇兴起，王土不安呢。
5: 你再说一遍。
2: 朱大叔，快别说了。
6: 也许你们自觉劫富济贫是光荣的事情，但我告诉你们，沦为盗寇必定四方不安，这就不对了。
2: 各位好汉，他不是这个意思。
0: 来人，把他俩给我抓起来。哥，我看这老头啊，说话像官府的人，满嘴的酸气。你们搜搜他身上有什么？
4: 是。
6: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5: 在这儿没有王法。
0: 你，大当家，您看。
5: 老头还藏着好东西呢，啊？
6: 你还给我，这是我娘留给我的。
5: 把他们放了，兄弟们，回山寨。
4: 就，
6: 站住！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5: 躲开！我看你是个老头，才不跟你计较。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6: 你必须把东西还给我。
0: 要是不还呢？
6: 我就拉你们去官府。
5: 哎呀，老头，你凭什么带我们去官府啊？
6: 你们难道就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吗？你们的父母如果知道你们干的勾当，会痛心疾首的。
0: 把他们俩给我捆起来，带回山寨。
4: 是，走。

0: 大当家，带回来那两个人怎么办？
1: 把他们先关进柴房。
0: 是。
2: 哥，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1: 看那个老头也就是个读书人，就是太酸了点，关他两天，让他给咱们认个错就行了。
2: 到时候他肯定没那么多道理了。哎，哥，咱们去不去看看娘？
1: 明天再去吧，娘已经睡了。
0: 进去，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别耍花样。
3: 不知道还能不能出去。我想我娘了，如果我再也不能出去，我怕我娘她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我不在她身边照顾，我娘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4: 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
3: 也是您救了我，我不怪您，我就是想我娘了。

0: 进来。
1: 孩儿给母亲请安。
0: 儿啊，来来来，坐下说。
2: 昨晚出去打猎，回来晚了，没敢打扰母亲休息。
0: 娘早就睡了。
3: 娘，昨晚打猎逮到一头野猪，给您换了个镯子。

0: 不要花那么多钱，现在日子紧，你们上山打猎也不容易。
1: 娘，这是弟弟的一片孝心呐。
2: 娘，只要您老人家高兴，我和哥哥在外面怎么拼命怎么拼命打猎都值。
0: 我怎么感觉外面打猎的人越来越多呢？
1: 我们把方圆百里的猎户都集中了起来，大家一块打猎要安全一些。
0: 哦，对了，安全第一，你们出去遇到猛兽就让开，别硬碰。
3: 母亲放心。
2: 娘，早饭好了，我扶您吃饭去。
0: 嗯。
1: 娘，

0: 以后在娘面前说话小心点，要说走了嘴，娘知道了咱们现在干的营生，准会气病的。
1: 知道了，哥，你放心吧。
2: 大当家、二当家，我把人带来了。
0: 带他们进来。啊，在下金星，这是我弟弟金雷。老先生，还没请教尊姓大名呢。
3: 鄙人朱寿昌，这位小兄弟叫李不时。
0: 哦，朱老先生，你说你赶路是去何地呀？哦，这么说朱老先生是为了寻找母亲而辞去了官职？
3: 正是。
1: 难怪一说话就护着朝廷。
3: 依老夫看，你们兄弟二人一身胆识，为何不去做些别的营生？
1: 老头，我们做的也是劫富济贫的好事，难道有错吗？
3: 沦为盗寇就是对国家不忠啊！
1: 荒唐。
0: 朱老先生，我们是迫于无奈才落草为寇的。您也看到了，我们对付的都是那些作恶的官兵，并没有侵扰老百姓啊。
1: 那些官兵明火执仗的劫掠老百姓，你怎么不管？
3: 此言差矣。
1: 哼，那什么是对的？你告诉我，就看着那些官兵为非作歹吗？
0: 老二，不得无礼。朱老先生，我们对您并无恶意，

0: 如果您现在就走，金某人绝不阻拦。您的马匹我们还给您，再给您准备路上的盘缠，以表歉意。啊，有得罪的地方还请老先生原谅。
1: 谢谢，你们都很善良，但你们的财物老夫决意不能收下，因为那都是些不义之财呀。
2: 什么这个那个的，让你走就不错了，别蹬鼻子上脸。
1: 那只玉镯还请归还给我。
2: 来人，给我带下去。
3: 朱大叔。
2: 这老头太酸了。
0: 我看呢，这朱老先生也是个孝子，咱们不该这样对待善良的好人。当初咱们为的就是让无家可归的人能有口饭吃，帮助那些被欺压的百姓。
2: 哥，你不会真想放了他吧？
0: 他弃官寻母，如果阻止了他，天理不容啊。
2: 他要是下山报官怎么办？
0: 他不是那种人。
3: 那玉镯怎么办？娘那么喜欢。
0: 想想别的办法。去把朱老先生请来。朱老先生，那只玉镯已经不在我们手上了，这些银两够买一只新的了。
1: 不行，那只玉镯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让你拿钱走人你还不乐意。
0: 朱老先生，在下给你赔罪了。
4: 报大当大当家的官兵，官兵，昨晚的官兵攻上来了。
0: 有多少人？
4: 太多了，好几百人呢。
0: 走，叫弟兄们关上寨门，不要出去硬拼。
2: 走。
0: 你带朱老先生去后山，送他们从小路下山。
4: 是。跟我走吧。
3: 朱大叔，走吧。
2: 快跑！
5: 快跑！快跑！快跑！官兵大大呀！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4: 那是老太太。
6: 娘！
1: 快请起。快起来吧。
7: 大当家的，官兵攻上来了。
0: 走。
8: 老二，你干嘛呢？
7: 我去把朱大人的马牵走，你们先下山。

0: 娘，我和弟弟做错了，您别生气。嗯，错了就改，还是我的好孩子。娘，这镯子是咱们救命恩人的。快快快，还给恩人。哦。
1: 老太太没事吧？
0: 我娘很好，谢谢您的救命之恩，这镯子应该物归原主。
2: 恩人呐，你。

0: 救了我们全家，我谢谢你了。
1: 老太太快请起，朱某人愧不敢当啊。
2: 弟兄们，我现在才明白，做强盗会让我们的亲人担忧，会让我们的祖先蒙羞，以后咱们务农打猎，靠自己的力气养活家人。
3: 好
4: 好。
5: 朱大叔，您说我去西域真的能淘到宝贝吗？
1: 事在人为嘛。
5: 这两次可真悬啊，先是差点被抓去充军，然后又被抓进了强盗窝子，都有可能丢掉性命啊。
1: 冥冥中自有天意。
5: 哦，其实我出来也挺长时间了，不知道我娘她身体可好。我，您说我要是没有淘到宝贝就回去，我娘会对我失望吗？
1: 不是啊，想回去就回去吧。
5: 我还没有淘到宝贝呢，等我。啊。

娘，是我不对呀，孩儿不孝啊，是我不对，我不该为了生意，你病重的时候都没能回来，娘。

0: 大叔，我现在才真的懂了，您救我那天晚上说的子欲养而亲不待，我明白了，再多的金钱富贵都不及当下的孝道。朱大叔，请您原谅我不能陪您在湘西走了。
1: 孩子，快回去吧，我为你感到高兴啊。
0: 朱大叔，谢谢您。朱大叔保重，你一定会找到朱奶奶的。
2: 孩子保重，好好孝顺你娘。

慢慢吃，这一路上辛苦你了。没事的，

0: 表哥，你看，
1: 咱们还是赶路吧。这一路上啊，哎，
2: 娘，是老爷爷，是帮过我们的老爷爷。
0: 啊，表哥，快把他扶起来，这是救过我的恩人啊。
1: 咱们快赶路，还有几里地就到了。

0: 娘，丫丫醒了。
1: 表哥，快盛一碗粥过来。

0: 谢谢。
1: 快别说话，把粥喝了。
2: 原来爷爷是在找妈妈。
0: 对。
1: 朱大叔，您把这药喝了。
3: 朱大叔要找的人大致在什么地方啊？
0: 陕西同州地区。
3: 同州，我小时候就住在同州，您说说，我看能不能帮上忙。
0: 我娘是扬州人，后来到的同州。
3: 您等一下，我记得有一个老太太，说话不像我们这儿。是南方口音，
0: 扬州口音。
3: 我们那会儿还小，刚开始都学着他说话呢。
0: 真的？
3: 我记得很清楚，阿姨人特别好，老是给我们讲故事。
0: 谢谢你，谢谢，谢谢老天爷，谢谢。
1: 朱大叔，好人有好报。

0: 娘。
1: 娘，你要去哪儿啊？
2: 娘要出去一趟。
0: 娘。我是昌儿啊，娘，我是昌儿啊，我是昌儿啊。娘，您不记得我了，我是昌儿。娘，
3: 昌儿，
0: 娘，
3: 你是昌儿，
0: 娘。我是昌儿，娘。
3: 昌儿，昌儿，昌儿啊！
1: 娘，娘，
2: 孩子看见这只玉镯，就是娘的乡音。

0: 嫦儿，嫦儿啊，
1: 娘，娘，
0: 儿啊，娘这些年天天都在想你，想你平平安安。
1: 娘，孩儿不孝，没能早日找到您，让您受苦了。
0: 娘没事，娘很好。
1: 娘，我来接你回去。
0: 哦，
1: 娘，
2: 爷爷找到妈妈了，找到了。
3: 朱寿昌将母亲以及同母异父的弟妹接回家中，对母亲极尽孝道，对弟妹们视如同胞。朱寿昌的孝行传进朝廷，朝野上下对他赞美有加。苏轼诗云：“皆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欲弱，献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宋神宗赵顼得知朱寿昌弃官寻母，也责令朱寿昌官复原职，并很快擢升了他的官职。

0: 差点找不到你。
1: 孩子别怕，娘在这儿。
0: 娘，你别把我丢了，我怕。
1: 傻孩子，娘怎么能把你弄丢呢？不管你在哪儿，娘都要找到你。

论语为2500多年前孔子的经典语录，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及中华文化之大成。一般大众对论语的印象既熟悉又陌生，学生时代子曰子曰的背诵朗朗上口，然而生活中实践的动力却相形遥远。论语虽为文言文，距今年代久远，然其精神与内涵历久弥新，对于人格修养、社会伦理的匡正具有其特殊的教化作用，是普世的价值。

0: 更是世界文明与亚洲多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共同要素。书画家江逸子先生有感于文化之衰微，特以《论语》等中国古籍为教材，寓教于画，将这部流传千年的经典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再度唤起人们对它的重视，赋予其生活化和时代新意。江先生钻研中国传统绘画至今已有50余年，不仅参考古代的装饰，精通辞章六法，并善鉴赏塑造，将《论语》的意涵、人物的神韵深入地表现于每一幅画作中，期待现代人能有所领悟，启发人性向善，促进社会和谐，世界安乐。导览者唐余林先生任职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精通儒佛，博学多艺，是文化艺术的热爱者与倡导者，以故事化浅显易懂的诠释方式，巧妙地带领大众深入其境。
1: 这幅图是记载孔子招待芒月师的情形，在《论语》里面有一章说师免见，师就是指乐师，叫免的人来见孔子。那孔子来接见免师，孔子来接见免师啊，照例的免师在春秋的时候都有相者，就有引导的人，可是孔子这一次全冲引导，一来是对盲者的恭敬，二来啊是也表达孔子的这个敬地主之谊，三来啊也趁着这样的场合里面教育弟子，四来也让盲乐师在讲话的时候会有所顾忌。怎么说呢？乐师来到了孔子的地方，孔子招待他到了阶梯的时候叫做集阶，就到了阶梯啊，盲乐师就知道走到了阶梯，因为他没有眼睛看啊。孔子走到了席子的时候就告诉盲乐师说集席到了席子了。你看江老师画的茶几画的席子都是参考这个古代的这些装饰，所以才有现在的画作。那人物呢画得非常的爽朗啊、很有气质。江老师的古画当中，他工笔画、山水画、泼墨画、人物画都非常的擅长，特别是以人物画最擅长。古代这些画师啊在画人物的时候都有他不足的地方，江老师不但把人物以工笔画画得非常的细致，但重点是传神。什么叫传神？就是你对这些历史人物有十分的了解，你画出来以后就非常的传神、哦、比如说画孔子呢，孔子就是个口桃的人、哦、这个额头宽大、哦、然后这个有两颗门牙外露、哦、眼睛像牛王的眼睛，身体高大，可是人非常的谦虚，所以常常把孔子画成了腰稍微弯弯的。那这一幅图啊更抓到里面的一个意涵，就是说他跟免师是好朋友，因为孔子是一个学礼学乐学人的君子，对这些善知识孔子都跟他们有非常深切的交往，像免师都不例外。那么为什么他们是瞎眼呢？因为他们为了要把音乐学的专精，所以把眼睛弄瞎，像思乡、思旷、思面都是把眼睛弄瞎，然后这个专精于乐，所以把乐弹得非常的出神入化。那孔子不但跟他们学乐，孔子精通乐理，也从乐里面这个了解治国应有的气象跟风范。所以孔子在八一第三说，乐也其始可知也，细如也，纯如也，矫如也，易如也，易之以成，就讲到乐的道理。大家非常佩服孔子对乐的精通。那这个孔子招待盲乐师啊，全冲向着就是引导着到阶梯的时候告诉师免说到了阶梯，到了位置的时候告诉师免说到了位置，因为他眼睛看不到，所以需要一个全冲引导的人。可是重点在后面说，这个等到到位置的时候告诉他们说谋在斯谋在斯谋在斯，就是说谁在这里谁在这里谁在这里，一你看点到的哪一

一的跟盲乐师打工作揖问好，这一方面是表达对盲乐师的理解以外，一方面还告诉盲乐师说在场有哪些人说话要顾忌，比如说介绍说季孙大夫在这里的时候，盲乐师心里就很清楚今天不可以批评政治，这是暗嘛。所以为什么孔子马上全冲向着引导者，就是害怕盲乐师有一些差错，因为盲乐师没有眼睛，可是盲乐师有心眼，有心眼，没有虽然

就把屋内户外胶带过去，不用补很多的景。那我们说这幅图重点是欣赏江老师的人物画，他除了是尊古以外，还把画中的气象啊，这些神韵表达，那也让我们知道历史文化，也让我们从这画当中去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乐师呢？后面那个小孩子拿着古琴，就代表这个人他是一个乐师，以拿古琴来彰显他是乐师的地位。那古人的乐师啊，跟史官一样，地位都非常的崇高。他不但是负责礼乐的教育，他还有跟国君这个劝谏他政治的得失，让国君啊有所改进。那孔子这个学礼学乐是春秋之名，比如说学乐当中，他跟晋国的师旷学乐，跟鲁国的思乡学乐，跟这个周朝的长孔学乐，这些大乐师成就孔子的乐的技法、乐的道理，还有在乐的神韵，这都是孔子的老师。所以孔子接受了各行各业专才的老师的调教，成为他一代的圣人，叫做集大成。是为什么叫大成至圣先师？就是集大成，是圣人中的圣人，叫做至圣，是我国开始平民教育的开创者，叫做先师。圣人中的圣人呢，就是伯夷叔齐是圣之亲者也，柳下惠是圣之和者也，但是孟子赞叹孔子叫做圣之师者也，知时机。在乡党篇的第十啊，对孔子的赞叹就是师哉师哉，那这是对孔子一生最崇高的赞叹，就是知时之君子。好，以上啊是这幅思勉鉴的《论语》画作。这幅图是现问第十四圆让仪式，江老师根据这一圆让仪式的这一张画出画作出来。圆让就是指这位老者，他是孔子的好朋友，那他是春秋时代的高人，他是修学道家，这个内心淳朴，可是表现出来的外在啊是不拘礼节，所以常常会有人误会他是不拘礼节，这个是野人狂人。可是只有孔子是他内心崇高的正量。那圆让啊跟孔子是同年龄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圆让这个人，他母亲过世的时候，孔子亲自去封丁，他竟然唱歌说棺木的颜色非常好看，纹路像猫的花纹。孔子封丁的时候握起孔子的手啊，像女人的手啊，叫做如猫手之斑然，如女手之倦然，就是指孔子的手竟然像女人的手这么软。这其实菩萨有种叫兜罗绵手，就是他的出地以上，他的手像棉花一样兜罗绵。孔子就是属于兜罗绵手，握起孔子的手像女人的手啊。那弟子们很生气，说要跟他绝交。怎么母亲过世了还在唱歌？孔子说不然，他内心的世界你们不会了解。所以孔子说，亲者不思为其亲，故者不思为其故，就是圆让其实心里面有母亲，而且我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跟圆让绝交。那第二个呢，就是孔子去拜访圆让的时候，圆让疑似，似就是等待，疑就是南蛮北夷的疑，就是蹲着坐，所以这只锤啊本来是翘起来的，被孔子一打往前直了。那孔子拿着这个杖啊打他的时候，其实是开玩笑，不是像宋儒说的责备他。其实朋友之间啊不用太责备，而且孔子本来就知道他是番外高人。唐朝的黄侃书说圆让是番外高人，孔子是番内高人，一个是重在出世，一个是重在入世，这两个表法本来就不一样。那孔子只是开玩笑，拿这个竹杖啊，这个开玩笑打这个同学的这个脚胫，脚胫就是指膝盖以下的这段叫脚胫，叫以杖扣其胫。那这一面开玩笑打着他，一面开玩笑的说：“幼儿不顺地，从小就不知道尊敬长辈，长而无素焉，长大又没有内涵的传授弟子，老而不死是为贼，老了又不能够来弘扬礼乐，成为礼教的这个障碍，贼害人类。”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扣其胫。孔子讲这段话的时候，宋儒说是在骂他，其实不会。孔子要

骂他，早就在他妈妈过世的时候就该骂了。而且他那时候犯的过错比现在的过错更严重，那么严重的过错孔子都不责备他，更何况这个小过错。可见孔子在以战后其今的时候是开玩笑。那孔子为什么讲这段话呢？要后面的弟子想想看哦。我虽然跟你是好朋友，可是我跟他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可能不能学他，幼而不顺地，长而无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你们要学的是孔子的内涵，是幼而能顺地，长而能恕，老而能弘扬礼乐。这叫暗马。我一方面开玩笑的跟你说说笑话，一方面要让这两个弟子们呢，随行的弟子去想想其中的义理。我跟你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可以跟你做好朋友，可是我俩的道是不同的。那姜老师这里画这个柳树啊，叫做柳不成材，就代表说，这个圆让啊，这样的学问呢、啊、是不足以入世的，叫柳不成材，柳树不成材。那圆让后面画的小孩子呢，代表圆让他们是修学道家的，讲究的就是返老还童，天真无邪，返老还童。他的世界里面是天真无邪，返老还童。虽然他是不拘礼节，让人诟病，可是他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天真的世界。所以经营的这一幅画面就是老朋友的相见，笑话当中有哲理啊、哦。那人生的意涵里面是不是要追随的孔子所说的，幼儿要有谦恭守礼，长儿要有道德学问可以做弘扬，老的能够成为礼乐的弘扬者，是不是人生应该这样的经营？从孔子的笑话当中，是不是应该人生要有这样的经营？我们是不是应该像后面的这两个人去好好想想孔子所讲话的哲理？齐景公在位58年，他算起来还算是一个好皇帝。虽然他有些的施政是错误的，可本质上他懂得用贤者，是一个好皇帝。尤其在这幅画的经营，他懂得请教善知识。所以你看他手是这样子啊，作揖啊，这种请教善知识的形象。既然是交谈，既然是请教，所以这两个眼神要相交。齐景公的背后就是齐景公所带来的官员，孔子的背后是孔子所带来的学生。那为了表现一个是屋外，一个是屋内，所以画家一条线来表现屋外屋内。后面就是画家最擅长画的松树，松树里面有显有隐，有实有虚，看起来就是一个萌萌的一个松树海啊。然后松树又可以画出它的笔法、它的神韵、它的气象。如果夏天站在这里啊，观想风一吹啊，吹出那个松涛。那作者姜老师啊，他是画松的高手。他在北京西山戒台寺跟潭柘寺看到了六朝的古松，那不但写生啊，不但这个讲究画松的这个画法，更表达松树的神韵。所以如果在想要对国画有所进步的人，在山水画、人物画当中，还要特别看看姜老师来画的松。那王维有一首诗对松的赞叹，叫做众松皆老作龙鳞，就是松的皮啊，到最后都像龙的皮一样，老松啊、哦，老松的场景，老松又可以代表人的气节，所以《论语》说“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啊、哦。那齐景公就跟孔子问政，孔子告诉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很感叹说：“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无德而食诸。”如果办一个政治，国君不能把国君的角色演好，臣子不能把臣子的角色演好，父亲、儿子等等都不能把角色演好，国家大乱，饭都吃不下去了，还人生还有什么快乐呢？其实孔子讲这个是为政的大道理，其实也暗藏着齐景公为政的危机。因为齐景公在国家里面不能够真正把他的国君的角色扮演好，为什么？因为他的后宫很乱，他没有办法扮演好他国君的角色。那臣子里面呢、啊，还有高家还有陈家这边两派的为敌，齐景公不能处理，叫做臣不臣。那齐景公在后宫又不能立太子、哦、不能把父亲的角色演好，叫父不父。那齐景公一死啊，两个儿子争国又止不止，其实他的危机在这里。孔子早就知道危机，孔子算讲一大堆的大道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的解释是说是为政的纲领，可是有一家的解释更好，那是齐景公为政的危机。读画者有没有想过，一个30几岁的年轻人出国到国家的时候，竟然蒙到他国君的招待请教。所以我们读书人如果读他30几岁的时候，那个读书气象万千，周游世界的时候，各国的国君

都出来招待请教为证，你想看是不是代表这个年轻人学有所成。我们孔子就是我们年轻学有所成最好的榜样。读这幅画里面，除了读出作者的画法、画的神韵，还要读出他的历史文化，还要读出他的教育价值。教育价值就是说，我们末代老来方学，方学道、方学佛、方学儒，要从年轻时期就好好的学，学出一番的气象，能够修身，能够齐家，能够治国，能够平天下。在读这幅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孔子周游列国，从鲁国到齐国，然后这个后来又回到了鲁国当了大司寇。可是鲁国的国家太乱了，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孔子的第一站是到魏国，孔子的最后一站也是从魏国回到了鲁国。这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最后一站，是在63岁到68岁的时候到了魏国。那个时候的魏国国君叫做魏孝公，是蒯泽魏灵公的孙子。他也知道孔子是人才，所以不但想要用孔子，也用了孔子的弟子，像高才就是做士师，子路就是做孔亏大臣的家臣。孔亏就是当时的宰相，子路在宰相当中做这个主任秘书来主持国政。那有一天子路就跟孔子说，魏孝公想要重用你，你要以何者为先呢？孔子告诉他，必也正名。所以这一章就是必也正名乎章的画作。画中啊，子路跟孔子的年纪差不多差不多，据考证啊，子路比孔子小9岁。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孔子63岁的时候，子路已经是一个54岁的人啊。那子路手上这个持着剑，过去古代的读书人啊，剑也是一种装饰品，也是一种职位啊。那持剑呢，叫做君子佩义于道，那个剑代表道，配上的玉也代表义。那这个手抱着拳来请教孔子你在魏国执政，你要讲究的是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那子路就跟孔子说老师你太迂吧，迂就是你讲得太远吧，你应该好好的实际的去为政，利益天下苍生，利益魏国的人民，你怎么讲要证明呢？讲得太远了吧。孔子笑着说，笑着骂他说，也哉有也，也哉有也，并不是讲粗鄙的子路，而是说你太不通达，你像乡野的老百姓一样太不通达了。像后面就讲必也证明的道理，你如果名不正，你的事情你的言就不顺，你的言不顺，你事情就办不成，你事情办不成了，你礼乐就不能兴，你礼乐不能兴，你刑罚就不能重，你刑罚不能重，老百姓就手足无措。如果翻成我们现代话，就是说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名称，你怎么能够办事呢？假如你开会不是主席，你怎么可以主持会议呢？你假如不是一个领导者，你怎么可以做领导人的事情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你说话不能够切合你的身份，不能务实，你怎么能办事呢？你不能办事，你怎么能兴礼乐呢？你不能兴礼乐，你怎么能够有刑罚呢？你没有刑罚的时候，你没有标准的时候，你刑罚有什么用呢？老百姓简直手足无措。所以孔子讲为政的根本的道理就是证明。那这里面呢，是孔子笑着骂子路，这个笑着骂子路的这个神韵呢，被姜老师画出来。一般人在读《论语》这一章的时候，绝对画不出这种神采啊！画孔子的叩头、朝天鼻，还有两颗外露的门牙，还有笑着骂子路，两个人啊，四只眼睛的对焦，后面的松树。在这个情景里面呢，学生被老师骂，越骂越窝心，老师笑着骂，因为老师对学生呢是爱护有加，爱到骨子里。所以后来子路死在魏国的孔亏之乱的时候，孔子其实是哭于中庭，因为颜回、子路都是孔子心目中的好学生，晚年伤子又伤学生呢，是孔子心中的悲痛。所以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姜老师画人物画的传神，还有他松树以外，更要知道他的历史背景以及做人处事的道理。为政必须要证明，办事必须要证明，立身之道、做人处事都要证明。

春庭思亲是老师70岁的画作，春就是这个香椿树，画得老老的，代表父母亲年纪老大，后面一棵松树代表是幼松，代表孩子刚刚成长，鲜花代表母亲，茶花代表坚韧，就孩子坚韧不拔的情操，崇高的德性，有父母的培养，可是父母已经老了，孩子们是不是要懂得回馈，懂得报恩，懂得感念，懂得思亲？所以前面画这个孩童握着手跪着，表情凝住，可是却有惆怅之情，代表这个孝养父母要及时。诗经上说父母爱我举我育我养我等等，甚至说欲报之恩昊天罔极，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看到这一张画要行孝须及时，除了这些植物的画法要有讲究以外，人物也要表达那个孝思之心，那个凝住之情，怀亲之思。那画的神采非常的淡雅，人的气象非常的好，那个专注之情，如沐之心也能在画作当中表现出来。那这样的人是不是天下孝子的形象？何尝不是画家的自画像，他对他亲人的怀念借着在这一张画来呈现出来，这就是画中有道。左边的年轻人是子贡，你看那个姜老师把那些古人的人物啊，其实那个头发往后梳，精神出来，那个气象出来，谦恭有礼当中又带着读书人的自信。那旁右边的是孔子，孔子是63岁到68岁的老人，那有一点驼背，其实那个只是表彰孔子是一个好礼的君子。后面的书童抱着竹简，代表孔子这个周游列国啊，都是这个风尘仆仆，虽说为政之道，但是又私下又能够充实自己。孔子回到了鲁国，68岁到73岁也没闲着，虽然鲁哀公不用，孔子退而三思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那孔子也是姜老师的画法当中，孔子这个很拿着玉来表达他的心情。子贡问老师，子贡不明问，子贡真的是一个懂诗经的君子，他问老师都不直接问，叫旁敲侧击，叫隐喻来隐显，以喻来隐显，以比喻来显出道理。那用比喻呢，就是说问老师，有美玉，有一块美玉像和氏璧，像翠玉白菜等等，你都可以想象那个很美的美玉啊，到底要藏在这个木箱里面呢，还是卖出去呢？意思说有德的君子是要隐居好呢，还是行道好？那再来说孔子你呢，你心态是要备用呢，还是要隐居求志呢？孔子一听，孔子何许人，子贡虽然讲的是玉，孔子手上握的玉就代表子贡，虽然比喻为玉，孔子立刻知道子贡讲的是他。孔子也借着玉来讲他的心境，来讲他的目标。孔子说孤之哉，孤之哉，孤之哉，就卖了吧，卖了吧，我待孤者也，我可是我不贱卖，我也不轻卖，我待识货的人。所以周游列国，我虽然想要卖，换句话说，我虽然想要施展才华，可是国君不以王道来用我，我也不被国君所用。我不是为了霸权的君主，我不是来这个图名图利，我也不是来图探天下苍生，我是来行人道于天下。所以国君不以人道来利益天下苍生，我孔某绝不为他所用。就像这一块玉没有识货的人，我宁可藏珠名山，待珠来人。这就是美玉待孤。那这美玉待孤啊，后面一个屏风，屏风就是有上面有飞禽，下面有走兽，那是一个战国时期的一个砖画啊，姜老师把它取来作为壁画。那个屏风，那旁边有芭蕉，芭蕉就是补景之用。可是憨山大师说啊，芭蕉、水月、空花、杨艳都可以代表读书人的心。比如说芭蕉波之无心，代表读书人啊是虚心，是无心。虚心就是很谦虚，无心啊就是到最后。

证得这个真如本性的时候，就是无心一遇万物。所以芭蕉又是一个读书人，表彰读书人的植物表法。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应该也是一样的体会的，是师生对谈的那个快乐的情景。孔子在借着喻，在宣说自己的心智的那个情境，那个描摹。还有，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有德的君子，其实是要行道于天下，可是不能行的时候，也要隐居求治。隐居求治的目的是为了行道天下，行道天下不成，也要隐居求治。什么叫隐居求治？当你不被用的时候，你不能懈怠，不能堕落，不能发牢骚，不能无奈，不能愤世嫉俗，而要好好充实自己。当你好好充实的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天下苍生。你利益天下苍生不行的时候，你要回来好好充实自己。在就算政治人物不用你的时候，你也要垂范后世，你也要表彰气节，你也要把你所学的传于后世，将文化的道统、文化的精神来流传后世，来让这个国家的精神常在，民族不亡。这张图老师说啊，如果雪公老师在世，一定会在上面提很多的诗。为什么呢？这个人高士，可是他却低头敛虚，代表他的一个垂思。他到底没有知音，虽然有非常好的内涵，可是没有知音，眼神低垂敛虚。可是在低头敛虚当中，又表情当中又含藏他非常崇高的学问、才华、道德。松树虽然是苍老苍劲，可是却个个低垂，代表那个时不我与，不受这个人间所用，君王所用，那种怀才不遇啊。他可以像是古代的那些高士，像屈原这种高士，不被国君所用，不能将他才华用于世。就像也像这些孔门的弟子、行道者，虽然有心于世道人心，有心于治国平天下，可是却不得明君所用，不为世人所重视的那一种苍然，那种苍然的气象，是不是能够画出来？那这个松风高士其实何尝不是这些有德的人，不被使用的有德人的形象，何尝不是画者他自我的表达？知音何处觅？这幅图是陆羽平水，最显目的人物就是陆羽。陆羽的手势就摇手，这摇手代表个典故。当时湖州刺史李继清，就是那个协作的那个人，跟陆羽聊天那个是湖州刺史李继清，在扬州碰到了陆羽。他说今天有二妙，第一妙就是碰到陆羽这个茶神，第二妙就是扬子江江心的南陵水是天下第一水，有幸碰到陆羽，今天可以好好的来品茶了。结果就派了一个军夫，就是那个头上的头巾那个军夫，到南陵水，就是扬子江的中心，去取水来泡茶。那个军士啊，真的就摇船出去取江水回来。结果陆羽倒茶要泡茶的时候啊，陆羽说这个不是南陵水，那个军头就指责那些旁边人说，他们都有看到我到南陵去这个摇江水，怎么可以不是呢？我绝不说谎话，我有很多的人证。陆羽也不跟他辩驳，就叫他倒水。那倒一半的时候，陆羽的手势停，这里才是南陵水。那个军头，你们看到军头那个表情，为什么那个表情呢？就是说果然后面才是南陵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到江心取水取满满的，回到江边呢，因为船晃动晃掉一半，可是不能交代啊，所以把江边的水啊给它倒满回来。倒满回来泡茶的时候，倒到一半的时候才是南陵水，不是江边水。陆羽真神到这个程度。所以江老师说，这幅画里面要了解的是泡茶

除了要有泡茶的工具，你看右下角的就是泡茶的茶具，好，有擂茶，有抹茶，好，烧茶、煎茶，好，还有那些这些茶碗，还有情趣，还有茶叶，但是怎么泡，奇怪还是不太好喝。茶叶是一等乌龙，心情不错又吟诗，茶具又高级，煮茶煎茶火候又够，怎么泡出来还是不好喝？关键在水。所以江老师这次去大陆大红喝了这个大红袍，回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回很好喝，回来泡不好喝，再去泡又好喝。你们大陆人是不是骗我呢？没有，原来是台湾的水泡不出大红袍的味道，所以那里的产的茶还有那里的水才泡才好喝。好，这就是陆羽平水的典故。那这陆羽平水里面呢，从这一幅画里面可以看出文人的情境。哈，你看他陆羽那个神采，好，神采奕奕，对泡茶的自信心，对水的认识，还有那个陆羽的那个人啊，好像也是江老师的自画像，把江老师找来，把那帽子一戴，好像就变陆羽一样啊。那在这个临边水下，有这些童子煎茶的情趣，有军夫在倒茶，有旁边的这些饮茶者在品水，还有李继清这个湖州刺史的这个闲居之作，还有陆羽自在的盘坐，手摇式的到这里就是南宁水的那个自信，还有松旁边种的松树代表他们是高士，以及芭蕉的这个文人雅士，表彰文人雅士情景的芭蕉，经营一幅很美的陆羽品茶图。这幅画是孔子35岁到了周朝请教老子学礼。孔子35岁，刚才我们讲到齐景公问政也是35岁啊，为什么35岁发生了这个事？就35岁的时候，南宫晋叔就是孔子后面那个学生，是孟家的后代，是鲁国的权贵，鲁国国政啊在三家的手里，就是季孙大夫家、叔孙大夫家、孟孙大夫家，后面那个公子哥就是孟孙家南宫晋叔，是孔子的学生。那他跟孔子来拜访老子，孔子是35岁，这个时候35岁的年轻人，可是为什么画得这么老成呢？因为孔子本来就是一个少年老成人，以知礼闻名，穿着黑色的服装，代表周朝的服饰上黑。南宫晋叔后面抱着帝制，在《史记》的里面就有讲到，这当时送的礼就是送这个礼。那南宫晋叔跟鲁昭公报告，他的老师孔子要到周朝学礼，鲁昭公很高兴，所以赐给孔子一车两马跟一个素子，有没有看到？就是右上方一车两马，你看周朝的马车，还有一个素子，素子就是金马公的苏浪，拿着马鞭就呆头呆脑的陪着孔子跟南宫晋叔来见老子。那这人物画里面很有趣，孔子跪在那里，这个双手合抱在胸前表达恭敬，长跪于老师的前面，后面是南宫晋叔捧着帝制的礼物，来看着老子。孔子是低头凝思，南宫晋叔是抬头仰望。可是孔子重男高，也没有高的比南宫晋叔那么高啊。孔子简直是一个常人，南宫晋叔简直是一个矮冬瓜。不然，这画家的画主体的时候画大，画这个陪衬的时候画小，那这个并不是说考据如此，而是表现那个主宾主的关系。画中的老子不知道多少岁，可是他曾经当过周朝的驻下使，相当于现在的国史馆的馆长或是档案局的局长，熟知周朝的礼乐。旁边拿竹简，跟老子手上拿着竹简，代表老子是饱读诗书者，还有老子旁边的符簋，代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老子也有学生，这些学生跟着老子学道，崇尚自然，可是都回头讶异的看着，表情看着孔子。为什么？因为乡野之人今天怎么会有一个盛装之士，鲁国千里迢迢的孔子

千里迢迢来拜访老子的孔子，怎么会有这样的奇特的事情？就以那种惊奇的眼神来看这一幕。老子滔滔不绝的来跟孔子讲礼乐，虽然很赞叹孔子的好学，可是老子跟孔子讲啊，礼乐其实也没什么用了，那些人已经死了，制度存着，可是也没什么用。讲那个没什么用，并不是说礼乐没什么用，而是礼乐要带人才来弘扬才有用。那些有私心的政客，人心大乱，用礼乐是没有用的。并且他告诉孔子，这个你一定要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你要内敛，你要舍掉骄傲，要舍掉慢心，你要懂得进退，你要像商人一样能够握住时机，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老子后来送孔子啊，亲送孔子，对孔子深加爱惜。所以有人说啊，儒道不同门，其实儒道是同门的。宋儒曾经骂老子说，功夫异端，是害也已。就是说孔子认为老子是异端，其实功夫异端是害也已，是说你学问不讲究正轨，或者你只攻事这边，只攻理的这一边，都有其妨害，并不是骂老子。孔子赞叹老子说，吾见老子其有龙乎，天上的鸟我可以用箭射下来，水上的鱼我可以用网去捕它，唯有老子像天上的龙，变化莫测，我无法去抓住龙。老子的学问实在太崇高了，我无法去射齿，对老子是十分的赞叹，哪里像宋儒所说骂老子是异端。所以今日来学中国文化，虽然儒家为正统，但是要旁通道家，还要深深体会佛家，才是中国文化的全貌。好，那这是这一幅画的精明，后面有龙马图，龙马图啊代表老子的精神，是龙马精神。龙就是老子的学问，道德性像龙一样的变化难测，马这个就像这个老子的这个老子行道的势力，行道的精神就是龙马精神啊，用屏风去表达老子的内涵。所以画师没有读过相当的古书，没有好的传承，没有他人生的体会，没有浑厚的比例，绝对经营不出这样的画面。

这幅图是孔子29岁向鲁国的琴师师相学琴。孔子穿着黑衣服，代表周朝的服饰以黑色为主。孔子是29岁的年轻人，可是脸上却长着一些胡子，代表古时候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又代表孔子的少年老成。黑色衣服的孔子旁边，这些都是孔子带来的弟子。穿红色衣服的是鲁国乐师师相，旁边的是鲁国师相的弟子。这幅图是孔子学乐图，孔子在鲁国向师相学乐。这首乐曲呢，就是很有名的《文王抄》。当时鲁国的师相叫孔子学这首曲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孔子的曲名。弹了10天之后，师相觉得孔子可以换曲子了，孔子说不行，未得其速，就是弹得还不够熟练。再过若干天以后，师相说可以换曲了，他说不行，未得其志，还不了解这个作曲者的心智。再过了几天以后，师相说可以换曲了，他说不行，未得其人，还没得到那个作曲的那个人。再弹了几天以后，他就跟师相说，这个人长着高高的，黑黑的，眼神很有智慧的望着远方，他的老百姓就像羊一样，他是一个非常仁厚的牧羊人，像有这么样浑厚有内涵有人心的政治大家，不是文王是谁呢？他的老师一听，马上从席子下来，跪拜学生说，哦，是的，我的老师当时教我这首曲的时候，他说这首曲子叫做文王抄。哎，所以孔子学乐可以学到这种程度，出神入化，得其术，得其智，得其人。那画的经营呢，姜老师画的经营非常好。姜老师最擅长的就是人物画，古人呢，没有一个人物画画的比姜老师好，随便一幅画都可以驻足他一天，每一个表情不同。这幅画如果画成动画的话，应该怎么画呢？就是孔子不但在座上

赶快打工作揖回老师这里外，会赶快下座跟老师顶礼。可是因为他只能画一幅，所以没办法交代这种师生互相礼敬的这种情谊。古人都是坐席，好，跪坐席子，所以我们现在说来宾入席，来宾入席啊，就是到座位的意思。席子就是以前的草席，现在的座位。哈，茶几上摆的都是古琴。那学生，孔子的学生那里的琴，那叫做瑟。瑟有25弦，有50弦。弹瑟很难弹，你必须要心静下来，很从容才能弹。哈，瑟者直也，就是很难弹。那子路曾经弹瑟啊，弹得不好。孔子说：“由之瑟，奚为与某之门？”子路的弹瑟怎么像孔门的弟子呢？门人不敬子路。孔子说：“哦，不可以，不可以。由也升堂也，未入室也。你们不可以小看他。子路是升堂的弟子，可是未入室，可是已经升堂了。”姜老师他有看过这个曾侯乙墓的编钟，所以你看图中就有编钟有磬，啊，钟就是铜做的，磬是石头做的。我们中国的乐器有8种的材料做成，叫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三字经说的这8种材质做成的乐器，其中有金做的钟，啊，还有石头做的磬，表彰鲁国思乡乐师的地位。那思乡的弟子啊，带来的这些弟子人物表情不同。思乡的后面是一个铜鼓，那个弟子啊，顶着箫，静静地看远方他的老师向孔子跪拜。另外两个学生在交谈中，有一个学生是很错愕的看着老师怎么拜学生。然后另外一个席子坐了两个人，一个是低头沉思，一个是很惊奇地看前面的场景。那孔子的5个学生当中，有侍者，有学生低头沉思，有抬头看，有对谈，各个不同。然后思乡下面的这个学生的那些琴啊，叫做竹，竹也是古乐器的一种。青稞刺秦王高渐离啊，就是集竹来送青稞，青稞迎风而唱，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气虚不复还。所集的竹就是我们姜老师左下角画的那个乐器，都有考究，以及那个桃壶那个鼎都是春秋时期的礼器。如果姜老师画那个珐琅瓶啊，就一笑大方。如果画的青花瓷就一笑大方，因为珐琅彩青花瓷都是明清时期，这必须要好好的讲究。那后面的屏风啊，是从汉朝的石砖里面给姜老师的感想，那个是一个淡雅的屏风，表现虚。孔子学业图表现实，就是一虚一实。好，那这个上面的屏风当中啊，有擂鼓，有弹琴，还有旋风舞。旋风舞就是那个舞娘跳舞的时候啊，不能离开那个范围。好，这是古代的屏风，好，来经营出孔子学乐图的场景。从孔子学业图当中里面可以看出姜老师的人物画，姜老师的考究，啊，还有在人物画里面的神韵，以及他表达的意涵，还有孔子学业的风采，孔子学业的深入，孔子学业的气象，孔子学业以后体会圣人之道的精神，通通在这幅画上表现。这幅画都可以驻足半天去体会历史文化，体会人文思想，体会道德情操，体会师徒情谊，体会画家心境。

这张图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原思原现，是孔门的高弟。他一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姜老师非常欣赏的孔门弟子之一。他曾经做过孔子的嘉义宅，就是孔子做鲁司寇的时候有封地，他曾经做过封地的大夫，是孔子非常欣赏的学生。孔子给他的月禄是900斗，可是他不要，他一个都不要。孔子说无就是不可以，欲尔邻里乡党，你可以把多余的分给邻里乡党。后来孔子过世以后，原先隐居在魏国，当子贡辉煌腾达的时候要去找这位同学，子贡的排场相当大，4匹马，1车4马，然后连成好多的马车，

在种种的植物当中拨开，终于找到原先的家。原先的屋顶呢，他家的屋顶是茅草陶罐做的窗户，这个风不避，没有办法避风避雨。里面有个原先在弹琴，原先出来接见的时候，因为营养不良，所以面黄肌瘦。职工说：“你病了吗？”原先说：“不是。”所以叫做先贤原师造像。造像就是说姜老师创造这个形象，因为原先到底长什么样子没有传，但是姜老师知道原先的内涵，心目古人，根据他心中的原先画出来。这幅画就是姜老师对原先意象的表达。那原先告诉子贡说：“无才谓之贫，无德谓之弊。”哎，我呢是无才，我不是无德，所以我呢是贫而不是弊，因为我不是无德，我是无才。子贡听了原先讲这个话，很惭愧，终身以说这句话为耻辱。所以姜老师赞叹原先说：“布衣草泽间，霜月心中印。”布衣草泽间啊，就是原先一个一介的平民躲在草丛里面，可是他的心中像八月的霜月，是又清凉又光明。所以太史公说吕巷之侠，就是在一般的小巷的侠客呢，修行底名，就是他的修行能够庄严他的名，深思天下，就声望了天下都知，莫不称贤，是为男儿。难能可贵的就是贫中守道、哦、所以叫做岁己卯时月。姜老师自己说：“与浮茶海桥，浮茶就是指沉船，海桥就海上的小岛。五十秋，五十秋啊，姜老师十一岁来台湾，五十秋就是六十一岁的左右。好、哦，那感愧时局未尽，就是时局不好，违法乱纪比比皆是。好、哦，所以。”为此抒怀，违法乱纪，这些侠客都不是违法乱纪。一般说啊，文人啊以法乱纪，就是玩弄法律；武人啊以侠乱纪，就是到处打家劫舍。可是这些侠客不然，都是修身砥砺自己的名节，他的名气天下皆知，可是他的风范能够垂涎后世，这真正的侠客之人。雪茹老师说，做人要有七分的理智，要有三分的侠气，这才是菩萨的精神啊！这是侠客。所以以前雪宫老师啊也会看一些武侠小说，像玉林院的九扣连环、千里红线、木剑惊鸿，像这个卧龙生的玉钗盟，站起来给那些作者三鞠躬，说唐宋八大家的人情世故都比不上这些侠客。所以我们从这些侠客里面找到文化的精神，像子路这种道德的勇气，从那里去捕捉那种精神来做学道者，来做弘扬佛法者，是不是姜老师展出这些话的本意呢？贤者祭次造像，这个也是姜老师画七十二贤之一的祭次，就是公孙熙字祭次，这个人也是孔子的七十二贤者之一。他呢也是在乡野隐居，可是他的名声传颂千里，大家都很赞叹他的道德勇气、哦、所以这些都是春秋的服装，配着玉，配着剑，神采当中有他的自信，有他的情操，有他的格调，所以用这个神采去表现他的情操，他的格调，他的做人处事的一种满足，一种正气，一种俯仰无愧的心情。侠者画侠者，是不是就表现这个？可是你看这个侠者有没有像这种很嚣张、很跋扈、舞剑乱舞？没有。所以现在的侠者都是俗辣，都是那种鱼肉乡民哈、哦，这个作奸犯科。可是古代的侠者其实不是，都是表现了道德勇气。姜老师的画作当中，画马是一绝。他除了来故宫博物院看画马以外，他自己还到后里马场去欣赏马，从那个军头，就是副连长，告诉他如何的欣赏马，他就在马上啊多做发挥。后来读到这个赵子昂画马试马的典故以后，就不太画马，可是偶然也会画马。所以这时候画马是体会万物，而不是这个心里面啊堕入畜生道，就不是这种情境。

那画马要懂得马性，这两匹马就是好马。好的马呢，脖子长挺，还有鼻子啊是平的，耳朵是小的，马腿有力。那这个马不受缰绳，是一种自在的形象。那马你不要小看它，伯乐是马，马也会看人，人也会看马。马看人啊，如果这个人不是识货者，马也不给他骑。马有马的个性，好的马也会忠诚的追随主人，像关公的赤兔马啊，关公死了以后，赤兔马也不吃不喝的死了，所以好的马也很有德性。在《论语》里面就形容马的德性，比如说他可以帮忙捕人啊，打猎，也可以过路的时候啊，他懂得让主人啊很安定的骑在马背上，过水的时候那个水花也不会溅到主人上面，遇到灾难的时候马也可以避开。那唐太宗的昭陵庙里面呢，就有画着马。唐太宗非常喜欢马，为什么喜欢马？喜欢马，喜欢城池呢？因为其中有一次在战争的时候，敌人呢追杀李世民，那个马拼命跑，拼命跑啊，跑到最后，等到脱离敌人的时候啊，李世民下来一看，他的爱马中一支箭，而且那支箭非常的深。李世民把那个箭拔出来的时候，那个马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那个中箭之深，那个你看那个马对主人重到什么程度。所以有一次马夫啊把马养死了以后，李世民非常的生气，想要把这个马夫处死，而且那个生气到极处，那简直那个马夫就完了，好像没办法救他的时候，忽然长孙皇后啊就盛装出现，跟李世民说：大王，你就杀了他吧，你杀了他以后，让天下人都知道大王是纵马轻人。所以李世民就只好射了他。我们读了这段的历史典故啊，都会觉得李世民啊，你一看爱民如子，怎么爱马胜于爱人？你不了解那一段的典故，那一段典故就那个马救了李世民。李世民看到那个马，就像看到恩人一样，那个马对主人忠，马的德性，马的情操，马的有力，马的精进。还有那个古人用马来形容，所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就是说，你从跑路的行员当中啊，你可以知道千里马跟一般的鲁马的差别。好的马除了它的体力、它的精神、它的情操、它跟主人的情谊，都是我们做人处事应该跟好好的跟马来学习。所以这个时候画马已经不是堕入畜生道，而是一种见贤思齐，一种马德的欣赏啊。所以站在这个画家所画的马当中，是不是能够体会画马的技巧、画马的自在、画马的神韵，还有画马的德性啊，就是欣赏马作的要领。